985。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7月29日星期三，农历6月16日。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低气温19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西北风3到4级转3级。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比较弱，吐槽 SPF5-12 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极易发，强降温湿度较大，容易发生感冒，请大家注意防范。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进行室内休闲运动。过敏指数不易发，除了特殊体质，无需担心过敏问题。穿衣指数建议穿着短袖 T 恤、短薄外套等夏季服装。洗车指数不宜，有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您的爱车。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

0: 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儿。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当前呢，人工智能与教育的深度融合，为基础教育革新注入全新活力。智能学习软件、AI 教育产品走进了万千校园与家庭，成为辅助学生学习的重要工具。但同时，有媒体报道说，一些 AI 教育产品良莠不齐，不少产品重盈利、轻管控，偏离助学的初心，亟待规范整治。部分产品，比如说隐私保护机制、形同虚设、数据采集频繁，是 AI 教育产品逐利的直接体现。各大厂商标榜的匿名脱敏、隐私保护机制在落地中大打折扣。多款教育类 APP 的隐私政策当中，均包含与关联公司或者同一账号体系下的关联产品共享用户个人信息的条款。学生的答题记录、学习轨迹、短错题短板、学习时长等核心的学情数据，甚至是个人微笑、皱眉的次数信息，也被频繁的采集、合规共享。部分企业甚至将未成年人敏感数据视作牟利的资源，暗藏数据泄露、违规共享甚至倒卖的风险，严重侵害未成年人的身心权益。重营销轻质量，重流量轻教研，也让 AI 教育产品投诉激增。当前呢， AI 教育的市场风口火热，不少资本扎堆入局，一些厂家呢将拓展市场规模和实现盈利放在首位，深耕教育教研、打磨产品质量的投入不足。不少产品算法粗糙，内容陈旧，课程内容良莠不齐，却借助着宣传手段、概念炒作等抬高售价。 AI 教育产品的质量问题频发，不仅不能有效地助力学生的学习，反而呢可能会误导学生的认知，相关的消费纠纷与教育教学的投诉也持续的增多，扰乱了教育市场的正常秩序。更值得警惕的是，一些学生过度的依赖 AI 产品，遇到题就直接搜索答案，做作业呢靠 AI 代笔，作文靠 AI 生成，过度的依赖智能技术的拿来主义，看似让答题效率大幅提升，实则呢让学生陷入了思维惰性，逐渐的丧失了独立解题、自主辨思还有创新创造的能力。将 AI 引入教育，旨在实现人机协同下的育人，必须警惕商家利用 AI 违规逐利，侵犯学生和家长权益。2025年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了新国标，在今年5月1日正式实施。新国标对移动学习终端的功能设计、视听健康、硬件基础能力、用户个人信息保护等方面提出了明确规定。随着新国标的落地，各 AI 学习厂家应将自身产品和服务同新国标对标对表，确保自己产品合规，确保服务质量。监管部门呢，也应该加大常态化的监管力度，严厉打击各类违规的不法行径，通过典型案例警示商家莫踩红线。学校与家长也需要树立理性的 AI 教育认知，合理引导学生使用智能学习工具，理清技术辅助与自学的边界。技术向善方能赋能教育，以健全标准划定应用范围，以严格监管 规范行业生态，才能构建安全。

0: 全、健康、良性的人机协同教育模式，让 AI 产品真正服务于青少年学习成长。
1: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2: 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
3: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4: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5: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6: 爷爷，您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7: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8: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0: 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孟子曰，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妈妈，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都在山东吗？
11: 是啊，都在中国的山东。
10: 放假了，我要到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去看一看。
11: 好，爸爸妈妈陪你一起去山东。行走之间，阅读文化的内涵，品味之中，聆听历史的回响。
12: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党课开讲了。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注重传承、巩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特有优势，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基本原理。他要求全党必须坚定理想信念，补足精神之干，确保党在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中始终站稳脚跟。必须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维护党中央权威，确保全党步调一致向前进。必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这些要求正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特有优势的有力传承和时代升华。习近平党建思想不仅着眼于传承，更注重敬建。他深刻总结了世界范围内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的经验与教训，特别是苏联、东欧国家共产党丧失政权的惨痛教训。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有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最后苏联共产党偌大一个党就作鸟兽散了，那么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裂离析了，这是前车之鉴。信念不牢也是地动山摇的，苏联解体，苏共

台，东欧巨变，不就是这个逻辑吗？苏共拥有200万党员时夺取了政权，拥有200万党员时打败了希特勒，而拥有近2000万党员时却失去了政权。这些深刻的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思想混乱、放弃党的领导、丧失理想信念是导致马克思主义政党垮台的致命原因，对全党是极为重要的教育警戒，也是管党治党的长鸣警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深刻汲取包括苏共垮台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发展过程中的反面教训，领导我们党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加强党的建设，采取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性意义的重要举措。例如，针对一些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中存在的政治意识淡薄、纪律松弛等问题，党中央高度重视严肃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强调政治纪律是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纪律，确保全党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针对理想信念动摇、思想缺钙的危险，不断拧紧思想上的总开关，深入开展党内集中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针对腐败这一最大的威胁，以得罪千百人不负14亿的使命担当，开展了史无前例的反腐败斗争，成功走出一条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等等。这些举措从根本上扭转了管党治党宽松这样的状况，使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回望百余年征程，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历经磨难而生生不息，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关键在于始终高度重视自身建设，善于从历史经验中汲取智慧，从失败教训中警醒自我，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和借鉴国外执政党建设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提炼并形成了新时代共产党人的管党治党强党理论，为我们党在新时代新征程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面向未来，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轮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从头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立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我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生意，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2: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3: 天对地，
2: 雨对风，
3: 雨对风，
2: 大陆对长空，
3: 大陆对长空，
2: 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
4: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2: 对天中，
3: 对天中，
5: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6: 雨霁晚霞红，
3: 好听。
7: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8: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9: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9: 聆听我的声音，
10: 精彩你的生活。
9: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7月28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等六部门日前发布关于禁止涉军队退役报废装备销售活动的通告。商务部28日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对所谓产能过剩相关问题的政策立场。今年3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开展为期3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等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截至目前，共查办相关违法案件197件，责令476家主体整改。国家税务总局介绍，2025年度个税汇算中，超1亿纳税人享受退税1500多亿元，中低收入者受益面提升。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有报道称，美国计划投入数亿美元来对抗中国在美洲、非洲和亚洲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国家之间正常发展关系，开展正常合作，不应该针对第三方。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28日20时至29日20时，吉林、黑龙江、湖北、四川、云南、西藏、甘肃、新疆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吉林东北部、黑龙江南部、云南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针对台风红霞给广东造成的灾情，中国红十字总会启动4级应急响应，紧急向广东受灾地区调拨卫生包、救济赈济的家庭包等物资共2500件，支持当地救灾救助工作。今年上半年，全国各级民政部门累计处置非法社会组织702个，包括中国时代、新时代文化战略研究院、中国文化教育研究中心等。

28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0亿元。截止2026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重庆市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段成刚受贿案一审宣判，段成刚被判处无期徒刑。28日11时16分、11时34分、16时14分，青海省海南州兴海县发生5.7级、5.8级、5.0级地震。23日以来，截止到28日的21时，重庆彭水山体崩塌已累计新搜寻确认出30名遇难者，另有部分搜寻结果正在 DNA 检测中。

2026到2027学年上海户籍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赴外省市高校就读生源地助学贷款申请开启，9月5日15时之前可登录申请入口进行网上预申请。2026年第二期天津市居住证积分申报工作已开始，截止时间为10月31日17时，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可登录天津市居住证积分专栏进行申报。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在8一建军节来临之际，7月28日，市委书记、伊春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董文琴走访慰问驻伊部队官兵、老战士，代表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向广大官兵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对他们长期以来为伊春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在伊春军分区，董文琴与官兵亲切交流，了解部队建设和官兵生活情况。董文琴指出，长期以来，广大驻伊部队官兵视驻地为故乡，把群众当亲人，在支持地方生态建设、经济社会发展、乡村林场振兴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冲锋在森林防灭火、防汛救灾、墙边固防第一线，以实际行动践行了人民军队为人民的铮铮誓言，希望忠诚践行习近平强军思想，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更续优良传统，练就过硬本领，立足地方所需、群众所盼、部队所能，全力支持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董文琴专程看望曾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老战士张守平，看到老人精神矍铄，董文琴很高兴，关切地询问其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他表示，老战士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正是有了先辈们的流血和牺牲，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各地各相关部门要认真落实军人的抚恤、优待等政策，关心关爱老战士，照顾好他们的生活，让他们安享幸福晚年。董文琴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伊春素有拥军优属、

雍正爱民，光荣传统，已连续八次荣膺全国双雍模范城。各级党委政府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雍工作的重要论述，强化服务强军兴军政治担当，全力保障部队练兵备战，用心用情解决官兵的后路后院后代问题，更好助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坚决守好祖国北大门，要广泛开展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双雍宣传教育活动，激励引导全市上下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和东北抗联精神，铭记历史，奋发有为，开创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局面，为强国复兴和龙江振兴做出更大贡献。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7月28日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走访慰问驻伊武警部队官兵和国防动员先进典型，代表市委市政府向他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和美好的祝福，对他们为伊春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市政府秘书长李长江参加走访慰问。在武警伊春支队，苑方江与部队官兵亲切交流，详细了解部队建设、值班备勤、生活保障等情况。苑方江指出，长期以来，广大驻伊武警官兵忠诚履职尽责，积极融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在维护社会稳定、应急抢险救灾、服务林区群众等方面主动担当作为，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伊春做出了重要贡献。希望广大驻伊武警官兵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以铁一般的信念、铁一般的信仰、铁一般的纪律、铁一般的担当，忠诚践行对党忠诚、勇担职责使命，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做出新的贡献。在国防动员先进典型盛鸿飞的家中，苑方江与他亲切交谈，详细了解他从高校博士到国栋战士，从繁华都市到北疆边陲，在一次次逆向选择中淬炼成长的奋斗历程。苑方江说，作为新时代国栋人，扎根林区投身国防动员事业，彰显了深厚的家国情怀，诠释了坚定的忠诚信仰，希望他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充分发挥专业优势，深耕国防教育，做好拥军事业，持续讲好北疆国防动员故事，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感召更多青年人扎根边疆，投身国防建设。相关部门要加大先进典型宣传力度，认真落实各项服务保障措施，积极搭建干事创业平台，让各类人才安心扎根林区，发挥更大作用。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

0: 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3: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2: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3: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4: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李之仪的《卜算子·我住长江头》。
5: 宋代李之仪，《卜算子·我住长江头》。今天要为大家赏析的经典诗作是宋代李之仪的《卜算子·我住长江头》。那么说到这首词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它的创作背景。北宋崇宁二年，也就是1103年，仕途不顺的李之仪被贬到了太平州。祸不单行，先是女儿及儿子相继去世，接着与他相濡以沫40年的夫人胡淑修也撒手人寰，事业受到沉重打击，家人连遭不幸，李之仪跌落到了人生的谷底。这时候一位年轻美貌的奇女子出现了，就是当地绝色歌妓杨淑。杨淑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歌妓，早年黄庭坚被贬到当涂做太守，杨淑只有13岁，就为黄庭坚的遭遇抱不平。他弹了一曲古曲《吕双操》。吕双操的本意是伯奇被后母所缠而被逐，最后投河而死。杨淑与李之仪偶遇，又弹起了这首《吕双操》，正触动了李之仪心中的痛楚。李之仪对杨淑一见倾心，把她当作了知音，接连写下了几首听她弹琴的诗词。这年秋天，李之仪携杨淑来到长江边，面对知冷知热的红颜知己，面对滚滚东逝奔流不息的江水，心中涌起了万般柔情，于是就写下了这首千古流传的爱情词作。接下来我们先来欣赏这首《卜算子》。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卜算子是一个词牌名，北宋时盛行此曲， 双调44个字，上下片各两仄韵，两节亦可酌增衬字，化五言句为六言句，于第三字斗。宋教坊复演为慢曲，乐章集入歇止调。这首词的第一句，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这里的思是想念、思念的意思。那么这一句的意思是说，我住在长江的源头，君住在长江之尾，天天想念你，却总是见不到你，却共同饮着长江之水。下一句，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这里的休是停止的意思，已是完结、停止的意思。这句的意思是水何时不再这般流动，这份离恨什么时候才能停息呢？最后，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这里的定是衬字，在词规定的字数外适当的增添一二不太关键的字词，以更好的表情达意，谓之衬字，亦称天生。这句的意思是，只是希望你的心如同我的心，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相思意。李之仪的这首《卜算子》深得民歌的神情风味，明白如画，复叠回环，同时又具有文人词构思新巧、深婉含蓄的特点，可以说是一种提高和进化了的通俗词。此词以长江起兴，开头两句我君对起，而一住江头，一住江尾，见双方空间距离之悬隔，也暗喻相思之情的悠长。重叠复沓的句式加强了咏叹的情味，仿佛可以感触到主人公深情的思念与叹息，在阁中翘首思念的女子形象与此江山万里的幽广背景下凸显出来。三四两句从前两句直接引出，江头江尾的万里遥隔引出了日日思君不见君这一全词的主干，而同住长江之滨则引出了共饮长江水。如果各自孤立起来看，每一句都不见出色，但连起来吟味，便觉得笔墨之外别具一段深情妙理。这就是两句之间含而未宣，任人体味的那层转折。字面意思浅直，日日思君而不得见，却又共饮一江之水，深味之下似可知，尽管思而不见，毕竟还能共饮长江之水，这共饮又似乎多少能稍慰相思离隔之恨。词人只淡淡道出不见与共饮的事实，隐去他们之间的转折关系的内涵，任人揣度吟味，反使词情分外深婉含韵。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换头仍紧扣长江水，呈上思君不见，进一步书写别恨。长江之水悠悠东流，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休止，自己的相思离别之恨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停歇。用几时休何时已这样的口吻，一方面表明主观上期望恨之能已，另一方面又暗透客观上恨之无已。江水永无不流之日，自己的相思隔离之恨也永无消歇之时。这 首词以岂忘恨之能，以反透恨之不能矣，变民歌民间词之直率热烈为深挚婉曲，变重言错举为简约含蓄。写到这里，词人翻出一层新的寓意：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恨之无已，正缘爱之深挚。我心即使江水不竭，相思无已，自然也就希望君心似我心，我定不负我相思之意。江头江尾的阻隔纵然不能飞跃，而两相挚爱的心灵却相通。这样一来，单方面的相思便变成了双方的期许，无已的别恨便化为永恒的相爱与期待。这样阻隔的双方心灵上便得到了长久的滋润与慰藉。从此恨何时已翻出定不负相思意，江头江尾的遥隔这里反而成为感情升华的条件了。这首词的节拍写出了隔绝中的永恒之爱，给人以江水长流情长的感受。全词以长江水为贯穿始终的抒情线索，以日日思君不见君为主干，分住江头江尾是不见君的原因，此恨何时已是不见君的结果，君心似我心不负相思意是虽有恨而无恨的交织，有恨的原因是不见君，无恨的原因是不相负。悠悠长江水既是双方相隔千里的天然障碍，又是一脉相通遥寄情思的天然载体，既是悠悠相思无穷别恨的触发物与象征，又是双方永恒相爱与期待的见证。随着词情的发展，它的作用也不断变化，可谓妙用无穷。这样新巧的构思和深婉的情思，明净的语言，富沓的句法的结合，构成了这首词特有的灵秀隽永、玲珑晶莹的风神。以上为大家赏析的是《卜算子·我住长江头》，那么我们一起再来吟诵一遍。卜算子：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
6: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幸会，
7: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6: 可不是乱说。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8: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2: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3: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12: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3: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

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农历的6月16。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9度，最低温度20度，并伴有西北风3至4级转微风。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小雨，最高气温28度，最低温度21度。我们来看今天的各项生活指数。首先来看穿衣指数，今天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穿着短袖、短的薄外套这样的夏季服装。最近的感冒指数是易发的，因为湿度较大，而且风力较强，请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的运动指数，我们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低强度的运动，并适量的补水。今天的洗车指数是不适宜的，因为有降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你的爱车。今天的过敏指数是不易复发的，除了特殊的体质，无需担心过敏问题。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是适中的，我们在外出的时候涂擦 SPF8-12 的防晒护肤品。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景点的天气情况。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8度，最低温度19度。武营红松林海景区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8度，最低温度19度。铁力铜龙山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30度，最低温度18度。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9度，最低温度19度。

山峦叠翠，景色宜人，漫步林区的山间小路，尽享林区风光。

听众朋友，近日中国气象局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中正式发布由国家气候中心与中国天

其中伊春市与大兴安岭地区双双上榜，以万顷林海为底色，绘就了龙江夏日最动人的清凉画卷。

万顷松涛里的20度的盛夏。红松故乡伊春的夏天，是被数百万公顷原始林海层层包裹的绿意盎然。踏入这片小兴安岭深处的秘境，亿万负氧离子浸润每一口呼吸，芬多精在林间悄然释放，剩下的燥热瞬间被层层叠叠的绿隔绝在外。国家5A 级旅游景区汤旺河林海奇石，展现着树在石上长，石在林中藏的奇绝景观。嶙峋怪石与葱郁的林海相映成趣，亿万年的地质造化与千年林木在此相遇，构成了一幅刚柔并济的夏日画卷。穿行于石林与古树之间，凉风穿林而过，暑气消散无踪。作为亚洲面积最大、保存最为完好的红松原始林所在地，五营红松林海景区藏着小兴安岭最深处的浪漫。千年古树静静生长，八大核心景点串联起整片林海的诗意风光，清凉惬意，从脚尖漫上心头。这里是名副其实的森林里的家，每一步都踩在绿意里，每一口都呼吸着清爽。

宜春的山每一座都藏着不一样的夏日惊喜。大庆山森林公园集云海、日出、霞光、风车、石瀑于一体，登顶可见云浪在林间肆意翻卷，白色的风车在晨光中徐徐转动，山峰拂面，心旷神怡。金祖峰是宜春云海观景的制高点，凌晨启程，一个半小时的攀登之后，静待日出，金光透过云海，与层叠的林海相映成辉，所有疲惫都在壮阔景色中一扫而空。仙翁山素有北国小黄山之称，晨光雾锁，峰峦如临仙境，目赏松涛万顷，层林尽染，云雾缭绕之间，恍如误入仙境。嘉荫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里，负氧离子浓度极高，漫步原生态的林间步道，听流水叮咚，鸟鸣婉转，峡谷深处的凉意顺着肌肤沁入心脾，这是一场沉浸式的身心疗愈，也是属于宜春夏天的清凉魅力。欢迎大家在这个夏天走进万顷松涛里的20度盛夏，来到我们的零度宜春。

高高的兴安岭，一片大森林。如果说新伊春是小兴安岭捧出的绿宝石，那么大兴安岭就是北国边陲铺展的巨幅青绿画卷。这里有着童话般的林海秘境，山色斑斓中驯鹿颈间的铃声悠悠回荡，这里有着绚烂天际的浪漫极光，如永不消逝的彩霞铺展在星光璀璨的夜空之上。

无边林海莽苍苍，拔地松花万千张。落叶松，白桦林，种类丰富的植物组成了令人赞叹的大兴安岭。作为我国重点国有林区和天然林主要分布区之一，这里是寒温带明亮针叶林区，也是国内仅存的寒温带生物基因库。远离城市的喧嚣，穿越高高的大兴安岭，漫步林间，寂静山水，畅快深呼吸。

在这个夏季，欢迎大家走进大兴安岭，来到这片林中漫步的城市。远离城市的喧嚣，让我们走进北极村。这里是中国纬度最高、规模最大、设施最完善的北极旅游胜地，这里也是国内观测北极光的最佳地点之一。

这里是大自然最偏爱的角落，空气纯净冷冽，溪流清澈见底，打卡中国最北点，让连绵的森林和治愈的人间烟火成为绝美背景板。在悠扬的鹿铃声中，感受那份未被驯服的野性和亘古不变的宁静。夏日里平均不足20摄氏度的气温，让这里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天然空调房。

云溪森林风光养生谷坐落在中国最大的森林核心区，依托着国内首屈一指的自然生态环境，精心打造了一系列的休闲度假、舒展身心的服务设施。徜徉在中国生态环境最佳的氧吧中，连呼吸都变成了一种养生。

大兴安岭的清凉不止在远方，也在城市的日常里。鸡霞山植物园是国家3A 级旅游景区，7万平方米的森林植被郁郁葱葱，集娱乐休闲科研于一体，天然景观与人工点缀交融，古朴与现代并存，传说中天成并济，步步皆景，养眼一新。

北山森林公园坐落于加克达奇市区内，是当地知名的市民公园。美丽的原始森林与成熟的休闲设施相得益彰，古色古香的亭台楼阁遍布林间，安宁惬意的氛围最适合散心漫步、亲子出游。松苑公园是全国唯一一座城内原始森林公园，园区当中树木高大，种类繁多，漫步其中，感受原始森林的独特魅力，呼吸着清新空气。朋友们，从零度伊春的红松林海到大兴安岭的北国秘境，这里没有难耐的酷暑，只有松涛阵阵、溪水潺潺和负氧离子充盈的凛冽空气。20度的夏天是万顷林海赠予的礼物，这个夏天就来黑龙江吧，一头扎进森林深处，把身心交给清凉，在绿意与清风中度过一个凉爽的夏天。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3: 错可再来。
2: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立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3: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2: 这
3: 还要做生意，
2: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0: 伴一缕微风，把心情释放在兴安山水之间；
4: 掬一捧山泉，把快乐播撒在林都旅途之上。
5: 快乐出行。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快乐出行。开往20度的夏天，清凉龙江号。这个夏天一路向北，黑龙江用最澄澈的山水与龙江人豪爽的待客之道，许你一场自带空调的清凉之旅。近日清凉龙江，去玩一下。黑龙江文旅高铁冠名列车互动打卡活动在广东精彩呈现。通过这场活动，黑龙江文旅诚挚地邀请乘客夏日来到龙江，在幽深的林海之中褪去燥热，在原生态的湿地之中邂逅自然，在澄澈湖畔尽享悠闲的时光。

列车飞驰，车窗外夏日炎炎，列车内欢声笑语。夏日龙江特色文旅推介、趣味问答、打卡拍照等互动轮番上演，让飞驰的高铁化身流动的文旅展厅，成为了一道展示龙江风光的移动风景线。夏日的黑龙江是一个被大自然偏爱的地方，这里平均20摄氏度的清凉的气候是逃离酷暑的绝佳去处。这里有着漫山遍野的林海湿地，是亲近自然的生态宝。

在旅途中，主持人向乘客介绍了哈尔滨之夏音乐会、中央大街的欧式风格建筑、人们爱吃的马迭尔冰棍、哈尔滨极地公园的萌宠、伊春的森林洗肺之旅、扎龙自然保护区的丹顶鹤、在镜泊湖乘船游览并吃一顿地道的镜泊湖鱼宴、在抚远眺望中俄边境风光。在旅途中，乘客沉浸式地感受到黑龙江独有的夏日北国好风光。很多乘客表示，今年夏天一定要去一趟黑龙江。

在这片黑土地上，既有黑土孕育的五常米香，也有着非遗与民族文化交织的风情，既有锅包肉与红肠裹满的烟火味儿，也有着原始森林与湿地界江的极致风光，更有着龙江人藏不住的热乎劲儿。这股豪爽与真诚的劲儿，一定会让你的清凉之旅变得格外热闹和温暖。朋友们，无论是景区内的一个微笑，街头的一次指路，还是餐馆里的一份美味，都能够让你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温情与美好。善意是这片黑土地不变的底色，热情是龙江人刻在骨子里的本能。热情好客的黑龙江人已备好美酒佳肴，迎接着每一位朋友前来做客，吃鲜嫩的烤肉，喝冰爽的啤酒，聊天南海北的趣事。所以别等了，拽上你身边的朋友，在这个炎热的夏天，把旅途车厢里的向往变成在哈尔滨中央大街漫步，在伊春的林海呼吸着最纯净的空气，邂逅扎龙的丹顶鹤，去碰杯热情的龙江人。

0: 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8: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7: 聆听我的声音，
8: 精彩你的生活。
7: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山峦叠翠，景色宜人，漫步林区的山间小路，尽享林区风光。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岭区风光。当全国多地开启蒸笼模式，有一座城市却用22度的夏天成为了游客心中的天然空调，它就是黑龙江伊春。截至7月26号，话题伊春避暑夯爆了的浏览量超过了6653.3万次，同时伊春登上抖音全国热点榜第二名。近期多家权威平台发布的暑期旅游报告和避暑榜单中，伊春的名字也是频频出现。朋友们，来伊春吧，不只是出发，也是一次重新充电。我们的伊春在今年夏天榜上有名。据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今年暑期小众避暑成为了新的趋势，伊春凭借着极高的森林覆盖率成为了避暑游的热门目的地。中国国家旅游杂志在避暑专题中将伊春比作一本被阳光照亮的童话书，重点推介了金山鹿苑、汤王河、林海奇石等景区。同程旅行发布的2026避暑游趋势报告中指出，以伊春五大连池为代表的森林矿泉康养避暑线路深受中老年游客的欢迎。在中国气象局发布的2026年全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中，伊春作为森林富养型优质避暑区域代表入选，夏季的平均气温仅有22摄氏度。伊春强势上榜，携程旅行2026端午宝藏森林康养热门目的地前10。

清凉的天气无可替代，夏季平均气温22度，森林的覆盖率高达83.8%。在这里，清凉不是奢侈品，而是日常。夏季的避暑旅游产品面向各个年龄段、家庭和亲子客群，可以在金山鹿苑与小鹿亲密互动，在汤旺和林海奇石景区认识珍稀树木，偶遇花之树。还可以在永达木艺产业园和美江木艺产业园学习林区企业转型经验，感受工匠精神的产业价值。如果你是喜欢露营的年轻群体，可以在宜春体验到设施齐全的露营地、汽车营地等，比如说东升岛度假村露营地、南山房车之家露营地、乌翠区摩羯座星空露营地俱乐部、汤旺河汽车营地、五营汽车营地等。品牌影响力借势出圈，黑龙江省正全面开展夏季避暑旅游的百日行动，推出10大主题精品线路，并叠加景区门票减免、文旅消费券等惠民政策。避暑圣地清凉龙江的品牌效应为宜春带来了巨大的客源。宠客服务是融入细节的温柔，全民宠客宜春今年服务季节以贴心接待尽显领读温情，设置游客驿站以细节助温情，用服务宠爱每趟旅途游客的口碑，这是最高级的认可。亲爱的朋友们，当夏季的清凉成为稀缺品，宜春用满城的绿意、用心的产品和真诚的服务交上了一份满分答卷。这个夏天，宜春22度的清凉等你来。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跟着鸿飞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跟着鸿飞去旅游。

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跟着鸿飞去旅行。湖州真的是一座被严重低估的宝藏城市。如果你想看江南最地道的古镇，来湖州就对了。江南古镇的灵动温婉真的很吸引人，湖州就被这些岁月镌刻的古镇藏着最江南的风情，可以满足大家对江南水乡的所有幻想。如果你工作累了，那就到这里小住几天，走进了惬意安静的古镇中。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为大家来推荐湖州值得一去的六个宝藏古镇，一起来感受一下这里藏着江南最美的风景。

南浔古镇，江南六大古镇之一，也是超低调的存在。走进了这座江南最美古镇，邂逅流水人家，青砖黛瓦，碧水绿树。

如诗如画的美景在眼前徐徐展开，不愧是江南水乡的白月光，到湖州游玩的必打卡之地。撑着摇橹船缓缓游玩，耳边是划桨船桨划水的声音，处处都弥漫着江南水乡的独特韵味，不到南浔怎知江南。

新市古镇，这是一座比较低调的千年古镇，曾是京杭大运河的重要码头之一，素有着千年小上海、江南百老汇的美誉。古镇上保留着众多故居和史馆，其中钟兆林故居、运河书局，还有古朴沧桑的石桥，这都是必打卡的景点。走在安静又舒服的古镇里，整个人都轻松了。双林古镇是藏在湖州的江南水乡秘境，冷门又好玩，最主要的是游人不多。古镇环境清幽宁静，架在河上的三座石桥记录着古镇沧桑的历史，白墙黛瓦的民居倒映在水中，如诗如画的古镇风光真的很治愈。漫步其中，感受着原汁原味的江南古镇风情，烟火气息浓郁，每个角落都藏着意外的惊喜。

抵岗古镇，一座活着的千年古镇，古街、石桥、老屋，古镇里的一切都保留着原始的模样。这里没有商业化的喧嚣，安静祥和的氛围真的太适合放松身心了。沿着河边随处走走，你就会感受到这种江南水乡之魅力。听听船上的人唱歌，或者去老茶馆里听听故事，有机会到湖州游玩，一定不要错过这座超宝藏的江南水乡。

灵湖古镇是中国淡水渔都，也是历史文化名镇，游人超少。这座静谧古镇真的十分低调，处处都充满着江南水乡的韵味。走进了灵湖古镇，感受小镇里独有的宁静，放慢生活的节奏，让时光在这里驻足，沉浸在江南水乡的诗意之中。

太湖古镇，临水而建的一处人造古镇。虽然古镇是新建的，但古色古香的街道唯美梦幻，仿佛让人穿越回古代。而且古镇超适合夜游，灯光璀璨的万佛塔是古镇的标志性建筑，古镇晚上还有打铁花、烟花等表演，真的很好看。

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向大家来介绍的是湖州最值得去的六大古镇，这里藏着江南最美的风情。朋友们，想要逃离都市，去除班味儿，到这里静谧古镇中小住几日吧，品人间烟火，赏江南风情，让你去了一次还想再去。

0: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孟子曰，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妈妈，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都在山东吗？
1: 是啊，都在中国的山东。
0: 放假了，我要到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去看一看。
1: 好，爸爸妈妈陪你一起去山东。行走之间，阅读文化的内涵，品味之中，聆听历史的回响。

这是森林的呼唤，这是绿色的邀请，这是自然的约定。林都待客不用酒，捧出绿色就醉人。在这个小兴安岭最美的时节，林都伊春以他特有的淳朴、热情和真诚，迎接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宾朋，到这里感受浪漫和宁静。亲爱的朋友，无论你来自哪里，我们期待着您与我们一起保护伊春，热爱伊春，建设伊春。我们请您用镜头记录这个广袤的小兴安岭令人窒息的美，用脚步记录了一路的欢乐与艰辛，用回忆记录着一份自由自在的心情。我们相信，当您用衣袖擦拭去脸上的汗水，留恋地看着这座壮美美丽的大山，你也会期望这一草一木、一石一溪都未曾改变。这湛蓝的天，这洁白的云，仍将乘风千载，留给子孙后人，留待逝水流年。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2: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2: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 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7月28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等六部门日前发布关于禁止涉军队退役报废装备销售活动的通告。商务部28日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对所谓产能过剩相关问题的政策立场。今年3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开展为期3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等相关。

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截至目前，共查办相关违法案件197件，责令476家主体整改。国家税务总局介绍，2025年度个税汇算中，超1亿纳税人享受退税1500多亿元，中低收入者受益面提升。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有报道称，美国计划投入数亿美元来对抗中国在美洲、非洲和亚洲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国家之间正常发展关系，开展正常合作，不应该针对第三方。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28日20时至29日20时，吉林、黑龙江、湖北、四川、云南、西藏、甘肃、新疆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吉林东北部、黑龙江南部、云南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针对台风红霞给广东造成的灾情，中国红十字总会启动四级应急响应，紧急向广东受灾地区调拨卫生包、救济赈济的家庭包等物资共2500件，支持当地救灾救助工作。今年上半年，全国各级民政部门累计处置非法社会组织702个，包括中国新时代文化战略研究院、中国文化教育研究中心等。

28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0亿元。截止2026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重庆市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段成刚受贿案一审宣判，段成刚被判处无期徒刑。28日11时16分、11时34分、16时14分，青海省海南州兴海县发生5.7级、5.8级、5.0级地震。23日以来，截止到28日的21时，重庆彭水山体崩塌已累计新搜寻确认出30名遇难者，另有部分搜寻结果正在 DNA 检测中。

2026到2027学年上海户籍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赴外省市高校就读生源地助学贷款申请开启，9月5日15时之前可登录申请入口进行网上预申请。2026年第二期天津市居住证积分申报工作已开始，截止时间为10月31日17时，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可登录天津市居住证积分专栏进行申报。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在8一建军节来临之际，7月28日，市委书记、伊春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董文琴走访慰问驻伊部队官兵、老战士，代表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向广大官兵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对他们长期以来为伊春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在伊春军分区，董文琴与官兵亲切交流。

了解部队建设和官兵生活情况。董文琴指出，长期以来，广大驻一部队官兵视驻地为故乡，把群众当亲人，在支持地方生态建设、

0: 传统，练就过硬本领，立足地方所需，群众所盼，部队所能，全力支持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董文琴专程看望曾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老战士张守平，看到老人精神矍铄，董文琴很高兴，关切地询问其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他表示，老战士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正是有了先辈们的流血和牺牲，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各地各相关部门要认真落实军人的抚恤、优待等政策，关心关爱老战士，照顾好他们的生活，让他们安享幸福晚年。董文琴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伊春素有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光荣传统，已连续8次荣膺全国双拥模范城。各级党委政府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强化服务强军兴军政治担当，全力保障部队练兵备战，用心用情解决官兵的后路、后院、后代问题，更好助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坚决守好祖国北大门，要广泛开展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双拥宣传教育活动，激励引导全市上下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和东北抗联精神，铭记历史，奋发有为，开创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局面，为强国复兴和龙江振兴做出更大贡献。
1: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2: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3: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2: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3: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4: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2: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5: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3: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2: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3: 他们在努力感知。
2: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3: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1: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3: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6: 我是交通广播小小交通宣传员陈傲然，跟我一起来学习交通安全常识吧。交通法规是个宝，同学都要遵守好，每天上学和离校，平平安安很重要。公路来往车辆多，追逐打闹会闯祸，过道要看信号灯，红灯停止绿灯行，交叉路口事故多，一慢二看三通过，乘车系好安全带，头手不伸车窗外，隔离护栏不翻爬，发生事故受伤害。交通法规要遵守，请中长鸣要记牢。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我是高速加油站的节目主持人雨桐。下面时间呢，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小栏目，健康生活。
1: 健康生活指南，幸福人生伴侣。 FM 985健康生活。
0: 听众朋友，随着人们口腔保健意识的不断提高，漱口水越来越受到大家的欢迎。市面上的漱口水可谓是五花八门，种类繁多，想要物尽其用，不仅要用好啊，更是要选对。那今天为大家详细介绍漱口水的相关知识，帮助大家选对漱口水，用好漱口水，拥有健康洁净的口腔。漱口水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保健型漱口水和医用型漱口水。保健型漱口水在超市就可以买到，主要成分是抑菌剂，方向

香剂、甜味剂，可以去除口腔内的食物残渣，改善口腔异味，具有清新口气的作用。医用型的漱口水呢，只有在医院或者是药店才可以买到，其中加入了一定的药物成分。那根据加入药物成分的不同，具备的不同的功效，比如说防龋、抑菌、美白等。使用过程中，漱口水的剂量、疗程和方法需要遵照医嘱，并非每个人都需要依赖漱口水帮助日常的清洁。口腔健康人群只需要早晚刷牙，并且配合使用牙线清洁即可。患有口腔黏膜疾病或者牙周疾病，比如说口腔溃疡、牙周炎、牙龈炎等患者，需要使用医生开具对症而且有治疗性的漱口水。此外，漱口水也可以用于手术患者，防止术后感染。切记不可以盲目跟风使用漱口水，不同人群呢，应该选择适合自己的漱口水，不能过分的依赖保健型漱口水。药用型漱口水需要遵医嘱使用。如果口腔内长期有不良的气味，也不要自行使用漱口水来掩盖，一定要及时就医，咨询医生的专业意见，以免耽误病情。有些患者每天频繁使用漱口水，还有些患者呢，每次漱口的时候在嘴里含漱的很长时间，以为这样能够更好的治疗疾病，其实不然。医用型的漱口水应该每天使用2到4次，每次使用10毫升漱口液进行骨漱，持续30到60秒即可。不要因为心急而每天过多的使用，或者每次含漱时间过长，这样反而会有病情恶化的风险。常有患者会问，我使用漱口水了，是否可以省掉刷牙的步骤？答案是否定的。漱口水虽然有一定的清洁口腔作用，但是不可以替代刷牙。部分医用漱口水有抑菌、杀菌的作用，可以防止牙菌斑的形成，但是刷牙能够通过物理摩擦去除牙齿表面的牙菌斑，这一点漱口水是做不到的。早晚正确刷牙才是自我口腔保健最有效的方法。无论是保健型的漱口水还是医用型漱口水，都不建议像牙膏一样每天使用，特别是医用型漱口水，更是需要在医生的药师指导下使用，不宜长期使用。我们的口腔中存在一些正常菌群，长期使用具有杀菌作用的漱口水会导致口腔内菌群失调，严重者还会引发口腔真菌疾病，还可能会出现其他的副作用，比如说口腔黏膜染色、味觉改变、口舌麻木感、疼痛等问题。

听众朋友，中老年抗衰减重核心不是掉秤，而是减少脂肪，保住肌肉，提升体能，打破了不少人对老年健康的认知。真正的健康减重是系统工程，要实现三个目标：标准减脂肪，保留甚至增加肌肉，提升力量、耐力与平衡能力。健康减重呢，需要遵循三大核心原则：营养与运动协同，每周呢减重 0.5 到1公斤的温和节律，个体化与持续性。营养是减重抗衰的核心，其中优质蛋白质更是肌肉合成的唯一原料，能够有效对抗减脂期肌肉的流失，增强饱腹感。健康成年人需要按照每公斤体重 1.2 到 1.6 克摄入蛋白质，每餐保证20到30克，均匀分配至三餐。同时要创造温和能量缺口，这样才能把多余的脂肪减掉。需要减重的话呢，每日减少500大卡的热量摄入，而且总热量不低于基础代谢率。饮食上需要戒断添加糖、含糖饮料、精致碳水和不健康的脂肪，多选择全谷物，每日超过500克的蔬菜以及适量低糖水果。运动上则是以抗阻训练为主，抗阻训练呢是健康减重的非药物核心，能够向身体传递

必须保留肌肉的强烈信号。老年人每周需要进行2到3次非连续日的抗阻训练，每组8到12次，完成2到4组，可以选择哑铃、杠铃、弹力带或者坐姿站起、靠墙、俯卧撑、徒手深蹲等自重的动作。有氧运动呢，则是燃脂助力，每周3到4、5次，每次30到45分钟，快步走、游泳、水中行走、固定自行车都是适宜的选择。强度呢，是以能说话不能唱歌为准。但很多老年人看似精瘦，却面临着衰弱的风险。衰弱是骨骼肌量与功能同步丢失导致的综合征，核心表现有5项，符合3项即可诊断。非刻意情况下，体重每年下降超3公斤或5%，次数乏力感，男性握力低于22公斤，那女性呢低于14公斤，男性步速低于每分钟39米，女性低于每分钟36米，活动量下降易疲劳。衰弱的危害远超想象，会让跌倒、骨折、失能、住院以及风险死亡显著增加2到3倍，还可能伴随着抑郁、社交退缩，形成恶性循环。而单纯节食减重会加速肌肉的流失，导致瘦了却更虚，成为跌倒、骨折、失能、住院、死亡链式反应的开端。对此，谷建雄提出预防老年衰弱的运动4基石：抗阻力量训练、平衡与灵活性训练、有氧耐力训练、功能性训练，那4者是缺一不可的。

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听众朋友，据美国趣味科学网站近日的报道，众所周知，幸福与健康是密切相关的。现在研究人员发现了一个幸福阀值，超过该阀值，人们因为癌症、糖尿病和心脏病等慢性病过早死亡的风险会降低。通过对比123个国家和地区十多年的数据，研究人员确认存在一个死亡率随幸福感增加而下降的阀值。在这个阀值之上，幸福感每升高一个数值，死亡率就会相应降低。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2021年与疫情无关的死亡病例中，75%源于癌症、心脏病、哮喘等慢性病。在美国，他们是患病、致残和死亡的主要原因。那今年早些的时候发表在《柳叶刀》期刊上的一项研究显示，2010年至2019年，美国慢性病总体死亡率有所下降，但20至45岁人群的患病率却呈上升的趋势。尽管以前的研究认为幸福与健康之间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但是近日发表在《医学前沿》期刊上的新研究旨在找到一个临界点，在这个临界点之上，幸福感升高可带来量化的健康改善，具体而言即慢性病导致的过早死亡率降低。为此，研究人员分析了123个国家和地区逐年的幸福度评分，通过计算平均值来估算各国的主观幸福感水平。在这一项研究采用的幸福度数据集里，要求受访者呢，想象一个阶梯，顶端代表的是最理想的生活状态，而底端代表的是最糟糕的生活状态，然后用零至十的量来给当前生活满意度及未来预期打分。该工具及著名的坎特里尔生活阶梯量表是社会科学领域用于衡量生活满意度的著名工具。研究人员将这个幸福感指数与上述国家和地区2006年至2021年的慢性病死亡率进行了对比分析。研究发现，生活阶梯量表上的幸福阀值为 2.7， 超过这一数值呢，幸福感每升高 1%， 慢性病患者早亡率就会下降 0.43%。 该研究的联合作者罗马尼亚阿尔巴尤利亚1918年12月1号，大学教授尤利亚·尤加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在所研究的123个国家和地区当中，2006年至2021年的生活阶梯量表平均得分是为 5.45， 因此 2.7 的分值意味着受访者生活勉勉强强。尽管这一项新研究并未确立严格的因果关系，但科学家发现幸福感有益健康的几个途径。其一，幸福感能够减轻压力的影响，而压力与许多慢性病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心理学家也表示，那积极情绪可以缓解压力，积极情绪越多，压力反应越小。也就是说，遇到压力的时候，你的身体反应不会那么强烈，心跳不会跳得那么快，血压也不会升得那么高，身体释放压力激素的模式也会有所不同。此外，积极情绪水平较高的人呢，往往人际关系更好，生活习惯也更健康。乐观快乐的人，社交生活丰富活跃的人，以及有明确人生目标的人，往往会更主动地关注自身健康，他们往往运动更多，饮食更健康，睡眠质量也更好。研究报告的作者们发表声明说，这一项新研究可能有助于政策制定者将幸福感视为一种公共卫生资源，结合其他关键因素加以利用，以减

轻慢性病对国民健康的影响。在幸福感较低的地区，有必要加大医疗保健资金投入，并改善治理水平，这样才能够释放幸福感，提升对健康的积极效应。

0: 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1: 世界好像断电了，我该怎么办？
2: 听众朋友，甜味早餐或者咸味早餐，哪个对健康更有益呢？听听专家的说法。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呢，我们首先需要了解什么是健康的选择，以及营养成分在保持健康方面可以发挥什么作用。世卫组织建议说，每日热量摄入应该来自于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和脂肪。在脂肪摄入中，饱和脂肪应该限制在总热量的 10% 以下，反式脂肪应限制在 1% 以下。关于早餐的营养分配比例，多项研究一致认为，一天中的第一餐应该提供每日总能量的 25% 左右。因此，一个基于400千卡热量的均衡早餐应包含大约45到65克的碳水化合物、10到35克蛋白质和9到15克脂肪。为此，理想的组合是将缓慢吸收的能量来源、高质量蛋白质和健康脂肪结合起来。然而，这种组合会根据早餐的类型、甜味儿或者是咸味儿呈现很大的变化。西班牙营养师巴尼萨·科尔特斯·戈麦斯指出说，甜味早餐，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黄油烤面包，搭配牛奶咖啡，从营养学角度来看呢，它通常会提供以下的营养成分：单一碳水化合物和精致碳水化合物，果酱、白面包或羊角面包会使血糖迅速升高，提供及时能量。但是这种能量持续时间短，食用后不久就会产生饥饿感。脂肪，黄油和烘焙食品中富含脂肪，偶尔食用并不大碍，但过量食用可能会取代健康脂肪的摄入。蛋白质，牛奶咖啡提供了一些，但比例很少，总体蛋白质含量非常有限。纤维，如果使用白面包或者烘焙食品，纤维含量很少或者几乎为零，这会影响饱腹感和肠道蠕动的调节。微量营养素，如果含有牛奶会提供钙元素，但如果缺少水果或者新鲜食物补充，维生素和矿物质的含量就会很低。专家认为说，甜味早餐能够提供快速能量，但持久性差，蛋白质和纤维含量低，并且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就让人产生饥饿感。关于咸味早餐呢，它的种类繁多，因此很难一概而论，评价其营养价值。然而，我们可以从具体的搭配进行分析，比如说烤面包配上鳄梨酱和新鲜奶酪或水煮蛋。大致来说，这类早餐的宏量营养素和微量营养素如下，首先是优质蛋白质，鸡蛋和新鲜奶酪都提供完整的蛋白质，有助于保持饱腹感并维持肌肉量。健康脂肪，鳄梨富含有单不饱和脂肪酸，对心血管健康有益。复杂碳水化合物，如果烤面包是全麦的，那么由于纤维的作用，能量释放更加持久，对血糖的影响也比较小。维生素和矿物质，鳄梨提供钾、维生素 E 和叶酸，鸡蛋富含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D 以及铁和硒等矿物质，新鲜奶酪则提供钙和磷。蛋白质、健康脂肪和纤维的结合比甜味早餐更能长时间的保持饱腹感，咸味早餐通常在能量上更加均衡和持久。那如果比较这两种早餐类型的营养成分，咸味早餐无疑更健康的选择。主要原因在于说，咸味早餐通常包含更为全面的宏量营养素，纤维和微量营养素的含量也是更高的。这呢，有助于在上午保持更稳定的能量水平，增强饱腹感，避免短时间内饥饿，并且提升整体饮食的营养价值。相反，甜味早餐更倾向于集中单糖、精致面粉和不健康脂肪的摄入，它提供快速能量，但持久时间短。 然而尽管两者存在明显差异，

专家强调，完全放弃甜味早餐并没有必要，甜味早餐也可以做到更加均衡，可以优先选择优质的食材，并且避免添加糖和精致面粉的食品，摄入全谷物碳水化合物，全麦面包、燕麦片、无糖添加的自制麦片，增加蛋白质，天然酸奶、新鲜奶酪或坚果，这些可以提供饱腹感。添加健康脂肪 100% 坚果酱、种子、鳄梨，还有加入新鲜水果，新鲜水果提供天然甜味、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专家指出说，完美早餐应该根据每个人的特征和情况进行调整，在准备早餐时需要考虑的关键因素，年龄，儿童和青少年的早餐需要满足更高的能量和营养需求，以支持身体发育。成年人的重点可以放在饱腹感和预防慢性疾病上，老年人则需要确保足够的蛋白质和微量营养素，以保持肌肉质量和骨骼健康。那性别呢？女性在不同的生命阶段，对能量和铁的需求可能会有所不同。而另一方面，男性通常需要更多的能量和蛋白质的摄入，这呢取决于其肌肉质量和体力水平。生活方式，经常运动的人需要一个富含优质碳水化合物的高能量早餐。还有特定健康状况，糖尿病、高胆固醇、食物不耐受或过敏等因素会显著地影响食物的选择。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6: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5: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8: 好，我们来看看最近圈友发来的留言。这位圈友听说啊，有一些豆类呢可以替代主食吃，比如说像嫩蚕豆、鲜豌豆、嫩毛豆一类啊，都可以用作主食。说因为这些豆类啊，不仅水分十足，而且富含维生素、膳食纤维等多种营养物质。那么事实真的如此吗？豆类做主食究竟好在哪儿呢？咱们又该怎么科学食用呢？好，我们今天就一块儿去探究一下。
9: 提起主食，您会想到什么？米饭、面条、馒头。但就刚刚圈友提到的豆类能替代主食的问题，网络上还真有一些说法。您瞧，这是什么？您没看错，这是豌豆。这豌豆一般不都是炒着吃的吗？可网络上却说，豌豆由于 B 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比较高，可以用来当主食吃。您再看这个，一般咱们当零食吃的蚕豆，据说也能当主食吃。还有这个毛豆，毛豆配花生，这可是夏季最常吃的了。可这毛豆当真也能代替主食？咱们都知道一日三餐缺了各种主食可不行，咱们常吃的白面、馒头等主食富含丰富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是可以给人体补充能量的食物。那么豆类作为主食真的更营养吗？这是一碗用豆类做的饭，它的膳食纤维含量是这碗大米饭的20倍左右，B 族维生素是这碗大米饭的15倍左右。那么这碗营养价值高的饭究竟是用什么做的呢？别着急，现在先来了解一下豆类家族中究竟哪些能当主食吃呢？
10: 根据它的形态呢，我们将它分成干豆和鲜豆。鲜豆大家都经常接触到，比如说毛豆啊，这个豆角啊，四季豆啊，我们通常吃的这个花毛一体里面的毛豆，它就是鲜豆。这一类豆呢，我们通常是把它作为蔬菜来食用的。还有一大类呢是干豆，这个干豆里面其实我们根据豆它自身的一些成分哦，我们把它又分成了大豆类和杂豆类。大豆类呢通常包括我们的青豆、黄豆、黑豆，另一类呢是我们的杂豆。杂豆呢其实包括的我们经常常见的红豆、绿豆、蚕豆、豌豆、鹰嘴豆这一大类，我们都管它叫做杂豆。

0: 那么杂豆究竟有什么营养特点？能不能代替主食呢？
1: 杂豆有个特点，就是它的碳水化合物比较高，它这个呢煮起来沙沙的面面的，我们通常是把它放在主食里面做推荐，是基于杂豆类的食物它本身有非常好的一些营养特性，我们说比较高的一个膳食纤维，当然了它主要提供的是碳水化合物，同时呢它里面还有丰富的这一些维生素啊矿物质啊，尤其是 B 族的维生素，而且它还具有一些赖氨酸，这些必需氨基酸，这些在我们现在的主食里面其实是比较缺少的，所以我们鼓励大家其实是将杂豆和我们的这个日常的主食大米啊小麦面条啊，互补着混合着来吃。
0: 专家指出，杂豆中的一些豆子，像红豆、绿豆、芸豆、豌豆、鹰嘴豆、蚕豆等，由于它们的淀粉含量比较高，同时富含膳食纤维、B 族维生素等营养物质，是可以代替部分主食的。毛豆属于大豆类，并不建议当主食吃，但它有豆类蔬菜的营养价值。生毛豆中的蛋白质、脂肪、矿物质、微量元素等营养价值还是比较丰富的。蚕豆、豌豆属于杂豆，相比于大豆，它们可以提供更多的碳水化合物，所以比较适合替代部分主食。那么用杂豆替代主食究竟好在哪儿呢？专家以大米饭为例进行了营养物质对比。
1: 首先我们的碳水呢都是差不多60左右，当然了我们在这个和大米相比，大米的碳水可能会高一点，70几，但是呢我们有很高的这个膳食纤维，比如说像鹰嘴豆，比如说像豌豆，它每100克就有11克、12克左右，那差不多吃100克就可以达到我们需要一半量的，就是25克左右的膳食纤维的一半了。而且呢我们还有非常丰富的 B 族维生素啊，尤其是豌豆，那这个差不多可以满足我们其实一天所需要的 B 族维生素的需要量了。那我们看大米里面，其实通过现在加工的这些精白大米就是我们的标准值里面这一类 B 族的维生素的值已经比较低了。还有就是一些丰富的这些钙钾镁呀，我们可以看一下，还是拿豌豆来举个例子吧。如果说我们每一个成人每天差不多是要2000毫克的钾的话，实际上吃100克。
2: 品味跌宕起伏的古今人生，体验曲折离奇的沧桑岁月，欢迎收听 FM98.5 车友书场。
3: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车友书场节目当中，为您播放的是评书《大明于谦》。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0: 评书机。
1: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株一影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2: 开始了。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于谦一行要赶奔老君山查访兵工厂的所在。不过呢，在路途当中啊，偶遇一个女子。一开始啊，大伙以为这女人已经死了，后来发现还有救。在于谦等人的抢救之下，这名女子是缓醒过来了。结果呀，更让大家出乎意料的是，这还是一名孕妇。缓过来之后，这就要生产呢。于谦好不容易从城里边找了一个接生婆，哎，是成功的呀，让这女子把孩子生下来了。结果孩子生下来就死了，孩子倒是没保住，不过这个女人倒是转危为安了。等她身体好了一点，于谦就问呢，说你老家是哪儿的呀？啊，因何来到此处啊？你丈夫是谁呀？可是这一问呢，这女子羞羞答答不愿意说。李成呢，在旁边看出门道来了，听女子说话的口音好像不是本地人。李成就问呢，说你是不是来参加选秀盛会的？这女子是点头默认了。于谦说，李成行啊，你还知道什么选秀盛会？哪有什么盛会？李成说，大人您哪光顾着破案了，您不知道吗？最近太原府最热闹的事儿就是这个选秀盛会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原来啊，前者这个瓦剌为了讨好大明，哎，继续跟大明维持一个良好的贸易关系吧，他们呢就送了一个艺术团来觐见明英宗。哎呀，这艺术团呢，别提了，是有很多的文艺节目。什么文艺节目？那都是蒙古人擅长的呀，表演马术啊，表演剑术啊，当然还有蒙古歌舞。哎呦，弄得挺热闹，这玩意儿来而不往非礼也呀。所以呢，在王振的撺掇之下，英宗也同意啊，说那我们在国内吧，咱们也得甄选出一个艺术团来回访瓦剌，哎，保持这个邻邦的友好，以传播我中华文明。好嘛，皇上一句话下去，各地就陆陆续续开展起选秀来了。这简直就是在全国各地上演了一场明朝版的超级女声。这山西地面啊，是有自己的特色。哎，当时比较盛行这个传奇剧目，哎，名传奇嘛，尤其以琵琶记是最为流行啊。赵五娘蔡伯喈的故事，呵，这场选角活动就在太原府啊达到了高潮。不过呀，到太原的时候，这个活动也变了味道了。为什么呀？您想想，

这个慰问团将来那是远走瓦剌呀。所以说一般人家谁愿意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这个慰问团当中啊？而且虽然说朝廷派

哎，再加上呢，那民间色艺双绝者也不太多见，所以有一些昌优子弟就加入其中。那再不够怎么办？那就得到处找人呐。怎么找？就找人贩子，就得骗。所以说，于谦遇到的这个女子啊，基本上就是这么个路子来的。李成今天呢，就把他听到的一些传言，哎，和他所了解的情况，就跟于谦讲了。哦，于谦一听，你要这么说呀，我也有点耳闻，不过呢，我没往这方面想。行吧，于谦一看，反正这个女人顶多就是个拐带人口，那等她身体好一些，咱们把她交给当地官府处理就行了。那咱们现在啊，就还是准备吧，留下几个人来照顾这个女子，然后呢，我们其余人等还是赶奔老君山。于谦刚说到这儿啊，那名女子挣扎着从帐篷里边出来了。怎么呢？她听到这些人说话呀，知道眼前的这个官儿，这就是于谦于廷义，著了名的山西河南两省的巡抚，那是于青天呢。女子一听于谦的大名，出来下跪了。哎呀，知道自己遇到了好人好官，他呢主动的把自己不幸的遭遇说出来了。原来这个女子啊，娘家姓程，名字叫小曼。这程小曼呢也是山西人，不过离这儿不太近，是吕梁地区程家堡的人。这小曼呢，自幼就跟父亲是相依为命。结果呢，到他18岁的时候，父亲得了一场大病，几乎啊就不能干活了。小曼只得是年纪轻轻出去打工，哎，维持家庭。说着话，他们这程家堡啊，有一个人呢，老打这程小曼的主意，谁呢？就是这铺子上的一个无业游民，此人外号叫程大晃，因为他是到处瞎晃，哎，今天这个村晃晃，明天到省城晃晃，谁也不知道他真名叫什么，大伙儿都管他叫程大晃。这程大晃啊，就相中了这程小曼了，老想着找点小曼的便宜呀，哎，也曾经跟小曼的父亲提过亲，说你干脆呀，哎，就把我当个上门女婿，把我招到你们家得了。程小曼的父亲一听，绝无可能，你算个什么东西，没个正经职业，也不老老实实务农啊，我能让我闺女嫁给你吗？可是程小曼的父亲不是病了吗？所以程大晃啊，老来骚扰小曼，让小曼是痛苦不堪。正在这个时节呀，单说有这么一天，在这程家堡呢，来了一伙外乡人。这伙人呢是行走的客商，打这个程家堡啊路过。这一行人呢有这么七八个人，哎，有的呢是亲戚，有的呢是朋友。为首的呀是个中年人，40来岁。此人看着挺老成，一问呢姓皮，说是30里外皮家庄的啊。哎呀，他们到这程家堡之后啊，出手阔绰啊。那你在这借宿，你不得给人钱吗？这些人呢很大方，也很友善。后来这程小曼就问说，皮大哥，你们怎么这么富裕啊？哎呀，人家这个老皮就说了，我们呀不甘心在家里边啊是埋头种地，哎，我们是到处行走做买卖。反正虽然那个年代重农抑商吧，哎，这商人让人瞧不起，但是呢谁挣钱谁知道啊，瞧不起瞧不起呗，我们过着好生活我们也乐意。你要说卖什么，反正我们什么都倒腾啊，哪个地方缺药我们就倒腾药，哪个地方缺一些生活用品呢，我们就卖点生活用品。现在啊大伙都奔省城去啊，最近省城这买卖好做呀，我们打算呢拿点家乡的土特产到省城去卖。所以这一来二去的呀，这小曼跟这皮大哥这一行呢就混熟了。听其中有一个人说，说省城啊现在有官办的制衣局正在招收女工，

听说给的工钱也多。也不难，就是做点针线活吧。据说呀，现在省城正在举行选秀会，那需要很多的服装啊，所以呀，临时的呢要招收女工。哎，程小曼一听动心了，心说要不然我到省城去吧，一则我可以多挣点工钱回来给我爹治病，第二呢，我还能够离开家乡，避免程大晃的纠缠。于是呢，他就跟这个老皮商量，说我能不能跟着你们一起到省城去。姓皮的这个中年人一听啊，那没问题啊，反正我们也到省城，你跟我走就是了。于是程小曼就跟着这一行人呢，就到了大同了。到大同，小曼就问说，这制衣局在哪儿啊？姓皮的这位就说呀，制衣局我们不知道，我们听说这个消息啊，是通过省城的一个能人，此人号称叫活人老周。怎么个活人呢？哎，我们做买卖都靠他，他消息灵通啊，在省城有一号。这样，我们带你啊见到这活人老周，你跟着他走，他带你去制衣局。这小曼不谙世事，还是年轻啊，容易轻信人，他就跟着这个姓皮的这伙人呢，就来找这老周来。这活人老周啊，就住在省城，哎，在城边上有这么一所宅子。这宅子倒是不错呀，可是小曼一进这宅子当中，他就发现有点不对劲儿。这宅子当中呢，有四五十名啊，都跟这程小曼年龄相仿的女子，一个个呀，面露惧色，都很紧张啊。另外还有五六个男人在这拿着鞭子拿着棒子在这巡逻，这是怎么回事儿？回头再找那个姓皮的，嘿嘿，那伙人是踪迹不见。原来这个老周啊是个人贩子，这些女孩都是从各地骗来的，以到制衣局做女工为名，把这些人骗到这所宅子当中干嘛呀？逼着他们学唱歌学跳舞，要卖到教坊司参与选秀。要说唱歌跳舞，那搁到今天呢，那是一种文化产业呀，是不是？很多的孩子从小就喜欢，但是在明朝这不是什么好事儿，哎，不是良家女子应该学的东西。所以呢，小曼是宁死不从。不从怎么办呢？老周一声令下，手下这些人呢是鞭子棒子一起上，就打着小曼。打是打，不能打坏了，还得给饭吃。怎么呢？你打坏了，他不会唱歌，没法跳舞，那就卖不上价儿。所以呢，他不从，那就留着他。哎呀，软硬兼施啊！给一棒子，再给个甜枣，就好好劝说这小曼。可是这小曼呢，挺拧啊。随着这个宅子当中的女子四五十个呀，一个个都被送去了选秀，这小曼仍然不从。哎呀，这老周一看这事儿怎么弄的？你说，哎，我这不砸手里了吗？但是同时呢，这老周还挺喜欢这个小曼啊，心说这个女子可真倔强啊！我拐了这么多人，我还没见过这么一位。当天晚上啊，这个凶神恶煞一般的老周就把小曼给奸污了。他就想着呀，我找个机会，我一转手，我再把你卖到下等妓院去。你不是不听我的吗？你不是不从吗？我让你生不如死。结果呀，还没等把小曼卖出去呢，发现这小曼怀孕了，四个月肚子渐起呀。哎呀，这老周的心里发生变化了。怎么的？老周今年五十了，这小子呀，以前就不是个善茬，经常打家劫舍，游手好闲，什么坏事都干。后来在有一次跟人抢东西的时候，被人把左眼给打坏，这左眼还落下残疾了，现在拿个布袋在这勒着。你说就这么一个老光棍啊，本来对他这辈子都没自己都没什么指望了，忽然发现小曼怀了他的孩子，他心里还真的起了变化，心说干脆呀，我就把小曼留到我身边。

那当老婆吧。哎呀，这可真不错。于是呢，他就把小曼留在身边了。哎呦，这回这程小曼呢，跟之前可不一样了。怎么说呢？老周手下这些打手，那不能再打了啊！那这以后这是嫂子了，那跟之前可不一样了。所以呢，不但不打这小曼，哎，平常对他呀还不错了。可是小曼怎么能够心甘情愿跟着这个老周呢？就跟这人贩子过一辈子，他怎么可能呢？于是小曼心中升起了一个计划呀。首先，他是假意的逢迎，哎，让老周这些兄弟、这些打手们认为，哎，这个女子啊，已经是哎实心实意的跟着老周过日子了，每天呢干活也很积极啊。洒扫庭除啊，这个帮助老周啊，看管这些女子啊，呵，俨然成一老板娘了。一来二去，又过去了几个月，这肚子是越来越大了。哎，孩子的特征也很明显了。老周很满意啊，心说行啊，希望我媳妇给我生一大胖小子。手下的这些打手啊，也就逐渐放松警惕了。于是就在一天夜里，程小曼扑了命的跑出来了。等第二天，老周和他手下人发现程小曼不见了，哎呦，心说好啊，我们上了当了。再出去追，没追上。程小曼跑得再慢，一宿的功夫也走出来很远。可有一样，本来小曼想奔着自己的家乡吕梁地区走，但是人生地不熟啊，他就瞎走一气，误打误撞，哎，就奔着这老君山这方向走出来了。您想想，八个多月的孕妇啊，一走一宿，水米没沾牙，再加上精神紧张，所以呢，他就昏倒在路边。等于谦把他救醒喽，哎，他还早产了。多亏于谦一行人相救啊，这才留下了自己的一条性命。哎呀，把这个经过一说，于谦说，原来如此啊，看来你的命运还十分的坎坷呀。既然这样，于谦说，那我们呀先别去这老君山了。如果说我们不知道情况，那还则罢了，既然我们知道了这种情况，小曼说的这个人贩子老周，我们必须呀得把他这窝给他断了，不能让他再这么继续胡闹下去。那么雷鸣雷万春就说，那咱们要不要去找山西大同府啊？于谦说不必。我说了，咱们这次一切都是暗中行动，按照小曼所说，咱们一行人呢直接就到老周的家中，不必惊动官府。好吧，书说简短，于谦派人把小曼安置好，给他拿了路费送回原籍。那么于谦一行人呢就赶奔山西大同府。按照小曼的描述啊，于谦还真就摸到了老周的家中。这老周这家也好找，荒郊野外的，就这么孤零零的一座大宅子，哎，出来进去啊还有一些看着不是什么好人的啊，那些人山猫野兽，炸杂子琉璃球，老在这儿缩头缩脑的干嘛呀？寻风料哨啊。于谦在暗中啊已经都观察明白了，一声令下，雷鸣雷万春和李成领着手下的这些亲兵啊，就把老周他们是一锅端，把老周和他们的手下是绳捆索绑，押送官府治罪。还有一个工作，那就是被拐卖的这些女子啊，得把他们一个个的送回原籍，哎，或者是妥善安置。还行，就在老周的家中啊，搜出了一本账本花名册，几乎所有被拐女子的这来龙去脉啊，从哪儿来的呀，什么时候来的呀，都有记录，这就好办了。于谦呢就命手下人呢挨着个的查问啊，哎呦，这被拐的女人也太多了，这老周的宅子里啊窝了能有几十号上百号的女人呢，有很多呢也没什么文化，这话也说不清楚，哪儿的口音都有，所以呢给这个工作还带来了很大的困难。这个工作呀于谦没亲自做，就交给雷鸣雷万春了。他干嘛呢？

0: 他跟李成说，咱们两个呀到太原府走一趟，哎，这个选秀盛会呀，既然来了我也看一看。看盛会不是目的，主要看一看参加选秀的这些女子是不是还有被拐卖的情况，如果有咱们一并处理。李成说，好吧大人，那咱们一块去吧。于谦和李成于是就从这个老周的宅子当中我就出来了，两个人上了马刚要走，雷鸣雷万春呢从宅子当中就跑出来了。大人大人等一等。于谦说，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哎呀大人呐、啊、有一个女子煞是奇怪呀、啊、她思路清晰，识文断字，这不多见呢。依我看她是一个大家闺秀，但是我问她的来历呢，她又说自己父母双亡，不是什么大家小姐，被人贩子给拐到这儿了，所以我呀觉得很奇怪。要不然大人您既然还没走，您亲自去问问吧。雷鸣说这个话什么意思呀、啊、于谦明白，那古时候啊女人有文化那可不多见呐、啊、要说一个女子掌握了文化，那不是普通人家的女孩。所以雷鸣给于谦的暗示就是啊，如果这个女子真的来自某个重要人物的家庭，咱们得给错过了。于谦也明白这个道理，说那好吧，那我就回去亲自问一问吧。于是于谦又下了马，重新回到老周的这个宅子当中。可是他发现这名女子啊不见了。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童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星潮、钱吴、江山、沁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歪歪江山，后期海绵。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沙枣，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8: 这么不听话！
7: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9: 爸，这个小课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8: 好好写字，
10: 多保重，爸。出去了，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子。
11: 眼前的那堆沙，
7: 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刷会儿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了，知道了。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嗯，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是夕阳无限好吗？
7: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6: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7: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6: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
8: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0: 听众朋友，有些人吃饭的时候总会不自觉地想要喝水或者喝一点饮料，但是这个习惯可不好。食物的消化主要在胃肠道中完成，喝水可能会降低唾液的浓度，也会稀释部分胃液，导致食物得不到良好的消化吸收。正常情况下，一闻到食物的香味儿，口腔内就开始分泌唾液了，咀嚼食物的时候会进一步刺激唾液分泌，所以对于吞咽和消化吸收来讲，细嚼慢咽更好，而不是用水来帮助吞咽。
1: 再一次我淹没在掌声中。

清肺排毒小妙招。雾霾天气多发，那么下面呢就为大家介绍几种清肺排毒的小妙招。第一，百合提高肺脏的抗毒能力。肺脏向来是不喜欢燥气的，在燥的情况下容易导致积累毒素，蘑菇和百合有很好的养肺滋阴的功效，可以帮助肺脏抗击毒素。食用的时候呢，加工时间不要过长，否则百合当中的汁液就会减少，那么防毒的效果就要大打折扣了。第二，按压肺脏排毒的要穴，有利肺脏的穴位是合谷穴，位置呢是在手背上第一二掌骨之间，可以用拇指和食指捏住这个部位，用力的按压。第三，排汗解毒。肺管理皮肤，所以呢痛痛快快的出一身汗，让汗液带走体内的毒素，会让我们的肺清爽起来。除了运动以外，出汗的方法还可以是热水浴。浴前啊，水中加一些生姜和薄荷精油，这样呢可以使汗液分泌得更畅快，排出身体深处的毒素。

0: 这个故事啊，发生在湖北的武昌。很久以前呀，武昌的蛇山名字叫黄湖山，山头有家姓辛的老夫妻，无儿无女，他们开了一座小酒铺，卖点酒菜为生。老两口做生意厚道，酒好喝，饭菜好吃，再加上这里景色优美，招来很多的顾客。有一天，小酒铺里来了一个道人，他喝了酒没有给钱就走了，这老两口也没有向他要。以后这位道人不断的来喝酒吃饭，吃完喝完嘴巴一抹就走，连个谢字也不说。时间长了，这老两口心里想，出家人嘛，到哪里不是化缘吃饭呢？生意还兴旺，也不缺他那几个酒钱，就不计较了，还是把他当客人一样热情款待。一日三，三日九，转眼到了秋天。这天道士又来喝酒，一边喝一边剥橘子吃，吃完拿起剥下来的橘子皮，在酒铺的粉墙上画了一只飞舞的仙鹤，黄灿灿的，非常好看。道士对老两口说，
1: 我就要到远方去云游了，你们老两口对我的盛情款待，我感激不尽，出家人没有好东西报答你们，我在这墙上画了一只仙鹤，喝酒的客人来了，你们只要拍拍手，他就会飞下来跳舞助兴。从今天起，你们也不用熬夜自己做酒了，屋后那口井里的水打起来就是好酒。
0: 道人说完就辞别出门，飘然而去。老两口听了这番话，又惊又喜，又半信半疑，就赶忙试个真假。他们把手轻轻拍两下，那黄色的仙鹤真的从墙上飞下来，翩翩起舞了。他们又跑到屋后去打井水，果然酒香扑鼻，喝到口里甘绵醉人，喜得老两口望着天拜了又拜。从这以后，夫妻俩就以井水代酒，饮仙鹤跳舞招待顾客。人们一传十，十传百，到这里喝酒和观

0: 上黄鹤跳舞的越来越多，老两口的生意也就越做越兴旺了。过了年，道人云游回来，又来店里喝酒。老两口见了恩人，格外热情款待。道人一边喝酒，一边问他们的生意好不好。新爹爹回答：
1: 多承您的关照，生意兴旺，我们老来有靠，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呢。
0: 新婆婆人心不足，就说：
1: 好倒是好，就是喂的猪没有草吃。
0: 道士一听，放下酒杯，长叹了一声，口里念了四句话：天高不算高，人心第一高，井水当酒卖，还嫌猪无草。道人站起来，抽出随身带的铁笛吹了几声，那黄鹤从墙上飞下来，伏在道士面前。道士跨上黄鹤，腾空而去。从此屋后的井水也不再是酒了。老两口十分后悔，可是后悔也没有用了，他们就把赚的钱建了一座飞檐翘角的高楼，取名叫黄鹤楼，来纪念这段奇遇，表达老两口的悔过之心，所以人们又叫它新式楼。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8: 各位，我是主持人常小航，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那么我们开场歌先来送上来自伊森陈奕迅《不期而遇的夏天》。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陈奕迅的 OST 单曲，电影同名主题曲叫做《不期而遇的夏天》。这首歌呢是发行自2021年8月17日，是同名文艺电影《不期而遇的夏天》的官方主题曲。从2009年开始，苏打绿以四个季节、四种情绪、四座城市为主题，推出了维瓦尔第计划。下面会听到的就是坐标伦敦、定位夏天的专辑《夏狂热》当中的《他下了夏天》。

0: 下了夏天来贼苏打绿，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歌呢要稍稍放慢一下节奏，时间胶囊由永斌 Run B 和丛林童联手演唱。这首歌是在2022年的5月25号正式发行的，上线了同名的 EP 单曲专辑，也是两位音乐人再度携手合作的一个诚意之作。这首歌整个的歌词、歌曲的创作还有编曲制作都会有两个人一起携手完成，全程把控了音乐细节，因此也打造出了一个专属的温柔氛围感。我们来听这首《时间胶囊》。
1: One, two.

0: 下面我们要继续放慢一下节奏，听一首走心怀旧的歌曲，沙宝亮的又回首。沙宝亮的嗓音呢非常有辨识度，略带沙哑，而且又温润厚重，自带了一种岁月沉淀的质感，娓娓道来式的演唱方式也让整个歌曲的情绪真挚又动人。
1: 你还要经历多少绝望才会放过这世间的蛮荒？

最后一句真的是好动情啊，愿你此生所遇皆善良。我们继续来听王菲菲《最后的温柔》，这是一首讲述情感收尾、体面告别的抒情歌曲。王菲菲也跳出了大家所熟悉的唱跳风格，用细腻、温柔、克制的唱腔，精准唱出了感情落幕时的不舍与坦然。

听到大雨下的沙沙，心被用力一把，轻声轻浅怎么抒发，人都变成了我，那杯小水压的夸夸。

傻傻哈哈，傻傻哈哈，皱巴巴却傻傻傻傻，耶哎哎哎哎，耶哎哎哎哎，高举右手大臂一挥。

0: 朋友成群或是撒俩，幸福都会增加，爱不爱也有多浮夸，我做孤星天帅，数好数坏应接不暇，把眼睛轻一抓，快乐痛苦都有代价，其实无伤大雅。
1: 非常具有特色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张碧晨，嗖嗖哈哈。嗖嗖的代表就是生活当中的烦恼，而哈哈就是用微笑来抵消。刚才我们所听到的张碧晨呢，他以往的深情的伤感的曲风没了啊，很有大的一种突破的风格。那么整体节奏也非常的轻快，旋律很清新，听感松弛又治愈。那么下面我们会听到来自于张韶涵为悬疑电影《默杀》演唱的推广曲，叫做《暮色回响》。整首歌曲呢，我能够感受到浩瀚银河到市井生活，再到一片落叶一粒尘埃的这种微观世界，我们再来去诠释一下经历变故下的思念和感伤。来听张韶涵《暮色回响》。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3: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关中第一奇观宾县大佛寺。
4: 大佛寺石窟位于陕西省宾县，它南依清凉山，北傍泾河水，绵延错落在400米长的奇峭崖壁上，共有大小石窟130多孔，造像1980多尊，分为五个部分，即大佛窟、千佛洞、罗汉洞、丈八佛窟和修行窟。远远望去，宏伟壮观，一派佛国气象。大佛寺原本叫应福寺，北宋仁宗为庆祝养母刘太后的寿辰，改名为庆寿寺，自明代起俗称大佛寺，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公元617年，李渊、李世民父子起兵太原，推翻了隋朝统治，于618年建立唐朝。大佛寺石窟便开凿于这一年。

千年的悠悠古道，已被历史的风沙掩埋。古道上的寺庙历经沧桑，依然散发着耀眼的光辉，传承着历史的文明，吸引着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的人们进行无尽的探索。它就是古丝绸之路上遗留的明珠，它就是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种子，它就是宾县大佛寺。宾县大佛寺地处丝绸之路的北干道上，原名应福寺。北宋仁宗皇帝为其养母刘太后举国庆寿时，改名庆寿寺。大佛寺石窟大规模

0: 开凿，始于唐朝贞观二年。石窟分为大佛窟、千佛洞、罗汉洞、丈八佛窟四部分，共计130孔洞窟，佛龛446处，1980多尊造像，错落有致地分布于40米长的东西向立体崖面上。大佛寺依山而立的楼阁典雅壮美，那大大小小的窟洞多如蜂窝，山下绿树成荫，景色秀丽，引人驻足观赏。走进大佛寺，最先引人注目的便是那高耸云端的护楼，这是专为保护大佛窟而建的，共有5层，高38米，因山而起，依窟造楼，精巧宏伟。其下部2层由砖石砌成，两边有石阶，可达坚固而开阔的平台，中间有砖砌甬道，可进出大佛窟。第2层正面有砖砌拱洞3孔，可正面瞻仰大佛。2层基座之上便是3层楼阁，建筑精巧，装饰辉煌。最上一层的正中央高悬庆寿寺匾额。大佛窟是全寺最大的石窟，窟内有一佛二菩萨、石胎泥彩塑像3尊，大佛居于中央，静坐莲花台上，宝石栏罗髻护顶，双耳垂肩，眼神平静地注视着前方，仿佛静静地注视着这片大地上的众生。佩戴挂于腰间，右手掌心向外，其中无名指向前微屈，仿佛暗藏禅机。整座佛像整体看来端庄肃穆，形象传神。
1: 这些石窟中最壮观的当属大佛窟，它雄踞于石窟群的中心，窟前堆土成台，成为佛语中的明镜台。台高70米，为5层3檐6角攒尖顶式结构，台上建有楼阁，雕梁画栋，飞檐挑角，大有鲲鹏展翅之势。大佛窟中的大佛远近闻名，自古被称为关中第一奇观。大佛为阿弥陀佛，高24米，仅手指就高2米，真正是一指之大己为腰了。抬眼端详，大佛五官丰满，眉目低垂，雍容华贵地盘腿端坐在莲台之上。整个大佛雄伟壮丽，气势磅礴，充溢着伟人气象，被称为陕西第一大佛。大佛由红砂岩石雕刻而成，千百年来屹立不朽，并且形神完好。大佛身披包衣博带式大衣，衣纹流畅自然，浓彩重绘，看起来华贵美丽，无比动人。现在的佛像身上涂有一层约1厘米厚的黄泥，这层黄泥不仅能起到精雕细刻的效果，更像是一层黄泥外衣，将石头与外界隔绝，有效地阻止了石头表面的风化速度，能够让大佛至今完好无损。当你站在楼阁上往下俯瞰大佛，大佛的眼睛居然充满韵色。当你拾级而下，走到与大佛同一高度的明镜台中洞，平视大佛，大佛的眼睛已经由愠怒转为肃然。当你走下明镜台，心生敬意，仰视大佛，才会看到大佛眼睛里的温和和慈悲。
0: 佛的左右两侧的观世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身高均在15米左右，头顶宝冠灿灿生辉，一身璎珞。

下配羊肠大裙，手持法相，面向丰远，雅致恬静，使人望而心静，心驰神往。大佛窟的两侧则是大大小小的窟群，各有千秋。在大佛窟以西200米处便是丈八佛窟，又称应福寺。造像之中，丈八佛身高7.5米，两旁约6米高的菩萨随侍静静站立。此处沿山开凿9孔小石窟，共有各式造像108尊，造型不一，端庄肃穆。邵州有个大佛寺，把天顶的咯吱吱，这个宾县百姓口中的顺口溜妙趣横生。丈八佛见大佛的故事更是广为流传。相传大佛的名声传到了甘肃荆川县，丈八佛听闻后很不服气，于是便想和宾县大佛比试一番。然而当丈八佛目睹大佛尊容时，心悦诚服。在参观了大佛寺的洞窟之后，丈八佛毅然决定留下来担当大佛的侍从，便在应福寺坐禅。为表敬意，丈八佛一直站着侍奉在大佛左右。直到如今，我们一进应福寺便可看到站立的丈八佛，千年如一。大佛窟东侧的千佛洞主像为弥勒佛，除少数立像外，大多为浮雕。这些造像千姿百态，灵动飘逸，宛若流星。大佛窟西侧的罗汉洞有100多尊造型各异的造像，以释迦牟尼像为主像，其余为菩萨、力士、金刚等。千佛洞的东边还有一修行窟，迥然有异于其他洞窟，内无造像，也无题字，极为神秘。洞窟多为方形、圆形或椭圆形，洞窟之间以竖井相连，或以石廊相连，或以崖上凿出的石台阶相连。这种庞大而连贯的僧房窟群，在中国的佛教石窟建筑中是极少数的，具有极高的历史文物价值。大佛寺虽为我国所建，但石窟内的石雕、泥塑、彩绘等反映出了西域乃至佛教文化的很多典型特征，这是古代中西方文化交流融合的真实写照，是中西桥梁、丝绸之路北道的地标，也是我国佛教艺术史上的一盏明灯。如同清代学者毕沅曾高度评价宾县大佛寺那样，将其誉为天下第一奇观，可谓实至名归。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2: 刚得问户他不带五个。
3: 八月末，江南鼠疫渐消，在吴地文明的开创者泰伯故地江苏无锡梅村，我要上吴歌台才艺选拔大赛正在进行中。3000多年前，周王子泰伯三让天下，南下荆蛮之地建国勾吴，也将中原诗歌与当地蛮窑土歌融合，形成了新的韵味。民俗专家刘桂秋说，吴歌就此诞生，吴文化也从此缘起。
4: 自古以来呢，人们经常会用委婉清丽啊、曲折隐约啊来概括吴歌的特点。它具有浓厚的水文化的特点，就像呢涓涓的流水，柔嫩而又含情脉脉。这就
3: 地处长江三角洲平原腹地的无锡，南枕太湖，北倚长江，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而大运河带来的南来客商，也让无锡话在包容并蓄中不断变化。旧时，江苏布政使和江苏巡抚均驻苏州，这使得苏州话对无锡临近苏州的鹅湖、梅村和新安等地影响极大。
5: 无锡话里说女儿是老妮，苏州话和我们梅村这里的口音呢是努妮或者努。无锡市里边说你们是你里，而我们这里和苏州话的发音呢类似于能，比如说啊，你们什么时候过来，我们会说能多支撑过来。
3: 您现在听到的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西剧中最脍炙人口的剧目《双珠凤》。西剧传承人周东亮用“小桥流水、悠柔典雅”八个字概括西剧特色，而这也正是无锡话的特色之一。在当地人看来，无锡话没有苏州话嗲，但比常州话糯。无锡方言词典的编著者向行说，无锡方言非常古老，至今仍保留着大量中古音。
6: 尖团音在无锡话里面是分的支持丝和机器细，跟一和乌的起头的韵母，比如说大小的小和佛小的小，普通话里面这个音是一样的，在无锡话里面它有很明显的区分，一个是读小等小的小啊，一个是小的个小。平舌和翘舌的，比如说一座大山的山和一二三四的山，在无锡话里面都是塞，它是一个音。
3: 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造就了无锡这颗太湖明珠，几千年的灿烂文明和美不胜收的绝佳风景，在这里共同滋养了美丽富足的鱼米之乡。它精致典雅，它钟灵毓秀，它的美如诗如画，如同无边无际又灵动惬意。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秦宫飞扬，那是中国的韵律。
1: 龙飞凤舞，那是中帆的力量。
0: 空竹声声，积淀灿烂文化。
1: 精雕细刻，见证文明传承。
2: 小聂的装点毫厘绚丽，大手笔浇灌富贵花开。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蓝制作技艺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钟连胜。
3: 醒目一方，扇子一把，尽显中国文化的魅力。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评书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田连元。
0: 了解中国文化，感受文化中国，
1: 保护文化遗产，珍爱精神家园。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罗成、罗公然得到阵图，异常兴奋呢、啊。当众说了一句啊，咱们不如今天晚上就分兵派队前去破阵。罗成啊，真有一种势在必得的感觉，但是被秦琼啊给拦住了。秦琼说：“表弟呀、啊，今天太紧张了，这个阵图刚刚得到啊，你怎么得研究一番吧？”研究完了你吃透了，还得给咱们众人呢分一分工，然后再培训培训，谁打哪地方，谁打哪地方，分头的再把阵图分开给他们做分解。我想怎么着也得有这么三天的时间呢。罗成一摆手：“不行啊，三天时间太长了，时间

一长了，他们就能够把大阵中的那些细节给改过来。他再改过来，咱们这阵图啊，那就等于啊白到了，人家里面又变化了。所以呢，这个阵图有效期只有三天呢，那么被这江松给夺跑了，耽误一天。今天如果再不去破阵，那顶多再有一天时间，明晚怎么着也得破阵呢。秦琼说明晚破就明晚破吧，今天时间太紧张了，咱们呢还是谨慎为好也好。罗成一想啊，也是，干脆这么着，我现在马上就拿着阵图去研究，那到了深夜，我想着阵图就能够把它研究透了。咱们呢在深夜分兵派将，然后让大家再分头的拿到分阵图，给一天时间，明日晚间集中精力就开始破阵呢。不知道二哥意下如何呀？嗯，秦琼一点头，我看行啊。军师呢，徐茂公也点头啊，兵贵神速啊，时不我待，也只能如此了。秦琼一点头，好，各位将领听令，在，你们呢各自回住处休息，养精蓄锐呀。今晚亥时三刻，在帅堂聚将。啊，得令。众人领令，各自散去。程咬金呢，也回后宫。秦琼陪着罗成，还有徐茂公这几个军事上的核心人物，拿着阵图到帅堂研究去了。这帅堂是秦琼办公地点呢。铺开阵图，罗成趴在阵图上，是一点一点抠，一点一点分析。旁边徐茂公啊，拿着笔做记录员呢，怎么一边分析一边记录？这个地方啊，它应该是什么东西？这个地方是不是有消遣埋伏？这个地方它是不是地上有转板？这个地方是不是地下有陷坑？都一一做好了分解呀。这一下午功夫，罗成就没离开帅案呢，真认真呢。到了晚上吃饭，那都没有离开帅案吃饭，直接的把饭盛着，一边往嘴里扒拉，一边研究阵图。简短接说，研究到晚上亥时，这整个阵图我基本上分析完毕了。哎呀，罗成就觉得头晕脑胀啊，你想想，哈着腰低着脑袋，这颈椎也受不了啊。坐下歇息歇息，这边徐茂公还不能歇息呢，怎么呢？按照跟罗成商议的，把这阵图切割，当然了，重新绘制，绘制草图分成几部分，然后几个人呢又详细研究了一下应该如何分兵派将。正研究着呢，陛下驾到，程咬金来了。徐茂公、秦琼赶紧去迎驾呀，那罗成也得赶紧去呀。罗成称四哥呀，因为罗成现在也不便称陛下，有的时候也称，反正是呢尽量少称吧，称四哥比较方便一些。就见程咬金呢后面跟着一个内侍官，内侍官拖着一个砂锅。程咬金说，老兄弟啊，为了岗山弟兄让你辛苦了呀，看见没，这是你嫂子亲手在后宫炖的参汤啊，来来来，一人分一碗，一人分一碗。哎呦，来探班来了，有内侍官帮着分了几碗呢，程咬金亲自捧着递给罗成。罗成也相当感动啊，多谢我的皇嫂，赶紧趁热喝。你不知道啊，你这嫂子呀做饭是一绝呀，在这后宫都是她给我做啊，没有御厨嘛，嗨，御厨做的没她好吃啊，这尝尝尝尝尝尝，一喝还真有滋味。罗成频频点赞呢，程咬金哈哈一笑啊，围着帅案看了看，怎么样啊，都研究好了，基本研究妥当了。嗯，好啊，那一会儿就要擂鼓巨匠了。我说二哥三哥，当着老兄弟咱们哥几个可不外啊，咱现在商量一下，我呢出个主意，你们看呢我这个主意怎么样，如果不合适你们就说呀，如果合适了，我觉得就按我这个主意办，怎么样啊？啊，请陛下明示。哎，我的意思呢，
这一次老兄弟千里迢迢由打幽州到我瓦岗帮着咱们来破阵，那咱们呢就得好好的让老兄弟在瓦岗施展开来，不能给他束手束脚啊。

所以我认为这一次调兵遣将这个大权应该放给老兄弟。二哥，我是这个意思，不知道二哥你意下如何？如果我说的不对，二哥你别见怪。哎，陛下，我早有此意呀。这一次我想把临时帅印交给老兄弟罗成啊，让罗成做这一次破阵大帅，一切都听老兄弟的话。这样啊，整个的政令统一，众将对军令也不会产生疑惑呀。哎呦，罗成一听是连连摆手，不可不可，二哥表哥不能这样啊，我这不是喧宾夺主了吗？哪能如此呢？这大帅之位还得是表哥呀，您帅不离位，我在旁边呢做您的下手。不不不不，您听我的。秦琼说，表弟，这个事情不是谦让的事儿，那是关系着瓦岗多少条弟兄人命的事儿啊。我早有此意，正好魔王啊也有此意，三弟您看如何呀？徐茂公一点头啊，正应该如此。咱今天谈论了一下午，这分兵派将基本上咱这个政策都定了，只不过是让你总体指挥呀。老兄弟啊，不要推辞了。这罗成一犹豫，程咬金说，我知道你犹豫什么呀。老兄弟你放心，一会儿啊擂鼓巨将后，我当众宣布，二哥也会当众宣布，有我在，有二哥在，没有人会炸刺啊。你放心，咱们贾柳楼弟兄那都是一条心的，瓦岗原来的那些将领现在跟我们也一条心，你放心，不会有人不服的。哎呀，罗成说呀，我就担心呐，我初来乍到，突然间掌了这临时军权，万一有些弟兄心里想不通，他真的不服从，一个弟兄不服从就有可能坏了破阵大事啊。程咬金说，你放心，哪个弟兄要是不服你，那就是不服我程咬金，我们绝不答应，这一点你放心吧，我给你做主。程咬金这么一说呀，哎呀，罗成的心呢也非常的感动啊。其实罗成啊，他也想着亲自指挥呀。一来呢，如果自己亲自指挥的，那破阵自己心中有把握呀，别人代为指挥的，自己心里真没底呀。另外一个，罗成也想显摆显摆，也想谝一谝，罗成那多傲啊，如果我指挥了瓦岗来这么一次大战役，再给打赢了，那我罗成未来的名声一个雷天下响啊，大家都得知道，名传千古啊。所以罗成啊，他也想着指挥，只不过呢碍着情面不好说，现在魔王这么讲了，二哥这么讲了，连三哥也同意了，那顺理成章啊，那就不要再推辞了。罗成一点头，好啊，既然四哥二哥三哥这么信任小弟，那么小弟啊就舔做这一次破阵的元帅了。不过我说好了，破完阵这大帅的帅印我一定归还。哎，你不归还我还不乐意呢。一句话呀，大家全乐了。然后大家在这帅堂之上就开始准备了，一面秦琼吩咐这手下之人呢，赶紧的搬交椅，一会儿所有众将都过来。另外一方面，罗成带着程咬金看了看阵图，给程咬金讲了讲，这是干嘛的，这是干嘛的。这大老程啊背着手频频点头，其实啊什么都没听懂，但是假装听得很认真，听得很感兴趣。哎，不错，哎，好好，正该如此，还不时的点评两句呢。反正是啊，等到整个帅堂布置完毕了，一看滴漏马上亥时三刻了，秦琼吩咐一声擂鼓巨将，鼓声一响啊，其实啊那些将领早在帅堂外面等着呢，早就来了，谁能睡得着啊，非常兴奋呢。一听鼓响，按照品级秩序一一的走进帅堂啊，唰的一下子两旁列立，不光有武将啊，还有文臣呢，

怎么呢？你保障后勤呢，什么庆功宴呢，这都得文臣去掌握呀。所以文武百官全到了。再看正中央帅字旗下坐着的正是秦琼，这叫帅不离位。程咬金在一旁搭个偏座，你再是皇帝，这个时候在这个房间里头你也得坐偏座。徐茂公、罗成坐在秦琼副手这里，然后东边以魏征为首，西面以翟让为首。人翟让啊，一字并肩王，那是武将啊。你五虎上将也好，你裴元庆也好，你在这个王那个将军都不如翟让啊。人翟让的地位最高了，这要说未来啊，真的打下天下，真的全天下统一了，程咬金真的做了天下之主，翟让那就是九千岁八千岁呀，除了程咬金就得人家世袭罔替。所以呢，人家在武将那边，如果那老王子不出来，什么邱瑞呀、什么裴仁基呀，他们不出来，就得是他占首位呀。说那俩老王子怎么不出来呀？俩老王啊，年岁大了，在各自王宫养老，没有特殊事情，不请他们俩呀。今天破大阵特别凶险，大家经过研究，认为呀，不要动两位老王子，有咱们年轻人呢，把这阵破了就行了。所以俩人没来，那么为首的就是金钱豹子小霸王翟让。这些将领到了之后，齐齐的先参拜大帅呀，给秦琼行完礼，然后跪倒再参见魔王千岁。程咬金说，平身吧，大帅呀，这一次你主持就行了啊，刚才说的话呀你给大家说一说就行了，臣遵旨。秦琼看看大家伙呀，发表了简短的讲话，那大意就是今天晚上啊，把众人召集过来，大家都应该明白，就是为了明天晚上大破一字长蛇绝命阵，进行排兵布阵、调兵遣将的。今天晚上主要任务有三个，第一个就是讲解这一字长蛇阵，这一字长蛇阵到底是一个什么阵，应该怎么破，每个部分应该怎么破，今天晚上要把这个阵给大家讲透了。然后呢，大家领命之后各自回去研究，明天集中破阵。第二个任务呢，那就是调兵遣将，明天该派多少路去破阵，每一路怎么破，一会儿啊我们呢有详细分工。第三个也就是最重要的任务，那就是定一下这次破阵的主帅。各位啊，刚才魔王陛下已经降了旨了，我跟军师也已然商量好了，这一次破阵为了政令统一，为了统一安排和部署，我们一致认为应该让老兄弟罗成作为此次破一字长蛇阵的大元帅。秦琼一说到这里呀，在场诸将是无不惊骇呀，有些人窃窃私语，有些人这脸上啊也带出不屑之色呀。这是什么？这意思要把帅印给老兄弟罗成？他行吗？他另外他算什么呀？原来也没帮过瓦岗山破过什么阵，打过什么仗，就这么一来，说他懂这一字长蛇绝命阵，就让他指挥大家伙，就让他指挥我们这些老人。有些人呢这心里都不服，这人之常情啊，你再熟的关系，这一堆人呢你选出一个领导来，那也有人不服啊。秦琼看出来了，然后看了看旁边程咬金，程咬金知道啊该自己出来拍拍老枪了。程咬金舔着大草包肚子晃晃荡荡站起来了，招呼什么，嚷嚷什么，叫唤什么啊？还有你给我闭嘴，嘟囔什么呢？陛下，没说什么，没说什么。这帅堂交头接耳，不怕触犯军法吗？

真是的，各位，刚才大帅已经把这话说得很明白了，这个决定是我跟大帅军师我们一起商量的结果，另外呢也征求了丞相的同意。丞相你别看呢下午没来，但是呢我们已然派人征求他同意了，丞相也同意，对不对？魏征说我认为如此甚好，所以呢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任何人不得违抗。我们现在主要任务就是大破一字长蛇绝命阵，破阵的主帅就交给对着阵图对着大阵最熟悉的老兄弟罗成，不交给他为什么千里迢迢把老兄弟请来呢？哎，哪个不服你出来站出来，你说你能领导，交给你有没有啊？没有吧，连大帅都不正经，你正经什么呢？嗯，谁有意见现在出来站出来说，如果没意见就这么定，那定下来接下来就得让老兄弟排兵布阵调兵遣将了，派到谁头上都得给我不折不扣的完成任务，哪个胆大敢不听？可对不起，到时候军法处置，可别怪你四哥你四兄弟翻脸无情啊。我把丑话说到前头，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也不是主帅，到那个时候分到我头上，我这个任务完成不了，他照样杀我，杀了我你们呢再选魔王，听到没有？有意见现在就说，没有意见等一会儿交接了帅印之后谁也不许再说了，谁要说触犯军规我立刻清出去。为了我们破阵，任何有意见的不许在破阵队伍当中，有意见你给我闭着。程咬金的皇帝在这啪啪一拍，大家谁也不敢吭了。嗯，程咬金看呢被我拍住了，二哥接下来移交帅印吧。哎，都准备好了，马上举办移交帅印仪式，有人捧来秦琼扭头狮子烈火大印的，另外捧来了兵符，那调兵遣将得有兵符啊，捧来了令旗令箭，秦琼啊双手把这些东西全部捧在手里，来到罗成近前，恭恭敬敬一哈腰，手托着托盘给罗成呈了上去。罗成啊脸色一红，你别说呀，这个时候还真有点不好意思，但是呢暗自咬着牙呀，也赶紧撩袍跪倒，冲着这大印呢拜了三拜，这元帅得拜印呢，拜完之后伸手由打秦琼手里把这托盘拖过来，转身放在帅案上，再次又对着大印拜了三拜呀，然后转身来到帅案之后，秦琼这时已然侧身让出了帅座，罗成啊把袍一抖，啪啦一屁股就坐到了帅座之上啊。那旁边早有人给秦琼啊搭了把椅子，秦琼跟着徐茂公坐在了一起呀。就见罗成往那一坐，小脸蛋子可就沉下来了，剑眉一竖，唰，这一对虎目炯炯有神呢，扫视了一下帅堂上每位将军每个弟兄的脸，然后一伸手抓起虎威，啪拍到了桌上啊！你别说呀，身前背后还真的带有圣人毛啊，这罗成啊也是帅才呀，拍过虎威之后，罗成冲着众将一拱手，各位将军，于私，你们呢都是我的哥哥，但是今天呢既然陛下信任我，元帅军师都这么信任我，让我做这个临时员外之位，那罗成我当仁不让了，只得舔居于此。罗成无德无能，但是呢在破阵这个上面我可以说呀比大家略懂那么一筹啊，所以出于这个原因大家才让我做这个帅座呀。我想在场的论武艺有人高过我罗成，论文才

有人高过我罗成，论军事也有人高过我罗成，论智谋那大家更是足智多谋之辈，所以论哪一点我呢都不配做这元帅。但是呢还那一点，这一次是破一字长蛇绝命阵，仅在这破阵之上我比大家稍微的熟悉一点，所以呢出于这种考虑才让我做了元帅之位。刚才陛下也说了，哪位兄弟哪位将军如果说不服，现在站出来可以质问罗成，如果大家没有意见，在接下来的两天之内我就是整个瓦岗的大帅，有生杀予夺大权，我派在哪位将军头上的任务哪位将军要不折不扣的给我完成，若有违令休怪罗某翻脸无情，必然军法处置。啪，又是一摔虎威，把手一摆，扑啦啦啦，有人呢在罗成后面帅字旗前面拉下了一张大阵图。罗成说，接下来我要给大家好好的讲一讲如何破这一字长蛇阵。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2: 让我们用声音向电影致敬，用思想与故事为伴，都市生活的心灵驿站，985放映厅。

0: 行走江湖时，从来都没有穿过别的颜色的衣服。现在，他又恢复了这种装束，甚至连他的脸都用一块黑金蒙住。他不愿让谢晓峰认出他就是药炉边的那个老人，他不愿让谢晓峰出手时有任何的顾忌，因为他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要和翠云峰、绿水湖、神剑山庄的三少爷谢晓峰决一死战。
1: 天虽然快要亮了，桌子上还点着灯，灯光照在慕容秋迪的脸上，他的脸色也是惨白的。谢凤凰已在他的对面坐了下来，泪已干了，眼睛里只剩下了仇恨。他冷冷地看着跳跃的灯火，我错了，你也错了。慕容秋迪不太明白，哦，你为什么错了？谢凤凰停了一下说道，因为我们都已看出金晨那一战败的并不是谢晓峰，而是华少坤，可是我们都没有说出来。慕容秋迪不能否认，谢晓峰的那把剑要是真正被震飞的，又怎会恰巧落在谢凤凰的手里呢？他借别人的一阵之力还能将那把剑送到谢凤凰的手里，这种力量的技巧用得多么高妙啊。谢晓峰本来不但可以击败华少坤，还可以杀了他，可是谢晓峰没有这样做，所以现在杀华少坤的人也绝不会是谢晓峰。这一点慕容秋迪也不能否认。谢凤凰盯着他，所以我想问你，除了谢晓峰之外，这里还有什么人能一剑割断他的咽喉？慕容秋迪沉思着过了很久很久，只有一个人。
2: 谁？
1: 就是他自己。
2: 什么？
1: 谢凤凰用力握住自己的手，

0: 指甲刺入了掌心。难道你说他是自杀的？
1: 谢凤凰用力摇了摇头，
0: 不会，绝不会，为了我，他不会这么做的。
2: 慕容秋迪叹了口气，
0: 他这么做也许就是为了你啊，因为他看得出你也知道真正败的是他，你不忍说出来，他自己也没有勇气说出来，这种羞愧和痛苦一直在折磨着他，像他那么刚烈的人怎么能够忍受呢？
1: 谢凤凰垂下了头。
0: 可是
1: 慕容秋迪又接着说，
0: 可是如果没有谢小峰，他就不会死，是吗？
1: 谢凤凰果然立刻抬起头来。
0: 谢小峰也知道他的刚气，也许早就算准了他会走上这条路，所以才故意那么做，是吗？那倒也不是没有可能啊。
1: 谢凤凰又盯着跳跃的火焰看了很久。
0: 我听说只有你才知道谢小峰剑法中的破绽，是吗？
2: 慕容秋迪苦笑着。
0: 我的确知道，可是知道又有什么用呢？
1: 为什么没有用？
0: 因为我的力量不够啊，出手也不够快呀。显然明明知道他的破绽在哪儿，等我一招发出时已来不及了。唉，这就像我虽然明明看见有只麻雀在树上，等我去捉的时候麻雀已经飞走了。
1: 可是你至少已知道捉麻雀的办法，是吗？
0: 是啊。那
1: 你有没有告诉别人呢？
0: 我只告诉过一个人，因为只有他的那把剑或许能够对付谢小峰。
1: 这个人是谁？
0: 燕十三。
1: 在另一个屋子里，这时候小弟已转身冲出了屋门，他连一个字都没有说就转身冲了出去。
2: 他已经亲眼看见谢小峰和娃娃拥抱在了一起，还有什么话好说呢？
1: 就算亲眼看见了的事，那也未必是真的呀。但是小弟不了解这句话，他也不想听人解释，只想一个人走得远远的，越远越好，因为他觉着受到了欺骗，受到了伤害。纵然他对娃娃并没有感情，但是他也不应该背叛自己呀。谢小峰就更不应该了。
2: 谢小峰也了解小弟的这种感觉，他也曾经受到过欺骗，受到过伤害，
1: 他也曾经是个倔强而冲动的少年。于是谢小峰立刻追了出去，他知道谢掌柜一定会照顾娃娃的，他自己一定要照顾小弟，只有他能从这少年倔强冷酷的外表下看出他内心深处的那一份脆弱的情感，他一定要保护他，不让小弟再受到任何伤害。
2: 小弟明知道谢小峰跟在后面却没有回头，
1: 他不想再见到这个人，可是他也知道谢小峰若是决心想跟踪一个人，无论谁都休想能够甩得脱。谢小峰没有开口，因为他也知道这个少年若是决心不想听人解释，无论他说什么都没有用。
2: 这时候天已经亮了，他们
1: 从宰相进入了闹市，从闹市又走入了荒郊，已从荒郊又走上了大道。大路上的过客大都行色匆匆，现在秋收已过，正是人们结算着这一年盈亏利息的时候，有些人正急着要将他们的收获带回去和家人分享，有些人带回去的却是满身疲劳和一身的债务。谢晓峰忍不住在心里问自己，这一年我是否也努力耕耘过，有什么收获呢？这一年是我亏负了别人，还是别人亏负了我？正午，他们又走上了另一个城市，走上了热闹的花街。不同的城市，同样的人，同样在为着名利和生活奔波，同样要被恩怨情仇所苦。谢晓峰在心里叹了口气，抬起头才发现小弟已经停了下来，在冷冷地看着他。他走过去，还没有开口，小弟忽然问道，
0: 你一直跟着我，是不是因为你已决心准备要好好的照顾我？
1: 谢晓峰承认，他忽然发现小弟非常了解他，就正如他了解小弟一样。
0: 我已经走得很累了，而且我饿得要命。
1: 那么我们吃饭去。
0: 嗯，好极了。
1: 于是他们就停了下来，他们停下来的地方就在状元楼的金字招牌之下，一转身就可以看见里面那和气生财的胖掌柜正在对着他们鞠躬微笑。
3: 八手炒，四荤四素，先来八个小碟下酒，再来六品大菜，虾子、乌参、燕窝、鱼翅，全鸡全鸭，一样都不能少。
1: 这就是小弟点的菜。胖掌柜微笑鞠躬，哎呀，不是小人夸口啊，这地方除了小号外，别家还真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办出这样一桌菜来呢。
3: 好了好了，只要菜做得好，上得快，赏钱绝不会少。
4: 却不知还有几位客人呢，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到啊？
3: 哼，只要我高兴，吃不下去，我就算倒在阴沟里，也跟你没关系啊。
1: 胖掌柜不敢再开口，鞠躬而退。别的桌上有人在冷笑，
4: 嘿，这小子也不知是暴发户还是饿疯了。
1: 小弟好像根本没听见。
3: 这些菜呀，都是我喜欢吃的，只可惜呢，平时很难吃得到。
4: 好吧，只要你高兴，能吃多少就吃多少。
1: 没有人能吃得下这么样一桌菜，小弟每样只吃了一口就放下了筷子。
3: 我饱了。
4: 哈，你吃的不多呀，
3: 若是吃一口就已尝出滋味，又何必吃得多呢？
1: 说着，小弟长长吐出一口气，拍了拍桌子，
3: 结账。
1: 像他这样的客人并不多，胖掌柜早就在旁边等着，陪着笑脸说，
4: 这是八两银子一桌的菜，外加酒水，一共是十两银子。
3: 哦，不贵嘛。
4: 啊，小号做生意一向规矩，连半分钱都不会多算你客官的。
1: 小弟看了看谢晓峰，
3: 加上小账赏钱，咱们就给他十二两怎么样啊？
4: 啊，不多。
3: 啊，你要照顾我，我吃饭当然该你付钱了。
4: 不错。
3: 那你为什么还不付呢？
4: 因为我连一两银子都没有。
5: 三少爷的

0: 听了这话，小弟笑了，大笑，忽然站起来，向刚才有人冷笑的桌子走了过去。这一桌的客人有四位，除了一个酒喝的最少，话也说的最少，看起来好像有点笨头笨脑的布衣少年之外，其余的三个人都是气概轩昂、意气风发的英俊男儿，年纪也都在20左右。桌上摆着三把剑，形式都很古雅，虽未出鞘，也看得出都是利器。刚才在冷笑的一个人，衣着最华丽，神情最骄傲，看见小弟走过来，他又在冷笑，小弟却在看着摆在他手边的那把剑，忽然长长的叹出了一口气，哎，真是一把好剑呐！
1: 哼，你也懂剑？
0: 是啊，据说昔年有位虚鲁子宋大师，铸剑之术天下无双，据说他曾经应武当第七代掌门之邀，以西方精铁之鹰用武当谢剑池的水铸成了七把利剑，由掌门人传给门下剑术最高的七大弟子，人在剑在，死后才交回掌门，是吗？却不知这把剑是否是其中之一呢？
1: 那冷笑的少年还在冷笑，身边却也有一个紫衣人说道，哼，好眼力啊。
0: 小弟忙转过脸来，请教贵姓啊？
1: 啊，我姓袁，他姓曹。
0: 哦，莫非就是武当七大弟子中最年轻英俊的曹寒玉是吗？
1: 哼，好眼力啊。
0: 那么阁下想必就是金陵紫衣老家的大公子了。
1: 嗯，我是老二，我叫袁次云，他才是我的大哥。袁次云就坐在他的身旁，唇上已有些微虚。
0: 那么这位呢？
1: 小弟问的是那位看起来最老实的布衣少年。
0: 彩凤不与寒鸦同飞，这位想必也是名门世家的少年公子吧？
1: 不，我不是。
0: 很好，这两个字下面显然还有下文，布衣少年就等着他说下去。
1: 小弟果然已经接着说道，
0: 这里呀，总算有个人是跟他无怨无仇的了。
1: 哦，袁次云问道，他是谁呀？
0: 啊，就是那个本来应该付账，身上却连一两银子都没有的人。
1: 怎么，我们都跟他有冤仇吗？
0: 贤坤众是不是有位叔父，江湖人称千红剑客？
1: 袁次云回答道，
0: 是。那这位曹公子是不是有位兄长，单名一个斌字？
1: 袁次云点点头，是啊。
0: 他们两位是不是死在神剑山庄的呢？
2: 这一下袁次云的脸色已经变了。
1: 怎么，难道你说的那个人就是？
0: 是啊，他就是翠云峰、绿水湖、神剑山庄的三少爷谢晓峰。
2: 苍啷一声，曹寒玉的剑已经出鞘，袁家兄弟的手也已握住了剑把。你就是谢晓峰？
1: 我就是。
2: 剑光闪动间，三把剑已经把谢晓峰给围住了。
0: 谢晓峰的脸色没有变，
1: 胖掌柜的脸却被吓得发了青。小弟忽然走过去，拉了拉他的衣角，悄悄地问道，
0: 你知不知道白吃食的最好的办法是什么？
2: 胖掌柜不明白，摇了摇头。
1: 小弟接着说，
0: 嗨，就是啊，先找几个人混战一场，自己呢再悄悄地溜走。
1: 小弟说溜就溜。

0: 胖掌柜只有苦笑。正午，长街，小弟沿着屋檐下的阴影往前走，能够摆脱谢晓峰，本来是一件很令人得意高兴的事儿，可是他呢，却连一点这种感觉都没有。他只想一个人奔走入原野，放声呐喊，又想远远地奔上高山之巅去痛哭一场。也许只有他自己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想，也许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谢晓峰是不是能对付那三个眼睛长在头顶上的小杂种？他们谁胜谁负跟我有什么狗屁关系？就算他们全都死了，也有他们的老子和娘来悲伤痛苦。我死了，有谁会为我掉一滴眼泪呢？这时候，一辆大车从前面的街角转了过来，用两匹马拉着的大车，崭新的油漆车厢擦得比镜子还要亮，窗口还斜插着一面小红旗。身上侧了条红腰带的车把式手挥长鞭，扬眉吐气，神气的要命。小弟忽然冲过去挡在马车前，见马惊嘶，人力而起，赶车的大吼大骂，一鞭子抽了下来。怎么，你想死吗？小弟还不想死，也不想挨鞭子，他左手带住鞭梢，右手拉住了缰绳，赶车的就一头栽在了地上，车马也已停下。车窗里有一个人探出头来，营养很充足的脸，但是却配着一双凶狠的眼。小弟走了过去，深深地吸了口气。嚯，好漂亮啊，真香啊。啊，这人狠狠地瞪着他，厉声说道，你想干什么？
1: 我想死。
0: 哼，那容易得很。
1: 嗨，我就知道我找对了地方，也找对了人。
0: 他看着这个人扶在车窗上的一双手，粗短的手指手背上青筋凸起，只有经过长期艰苦奋斗，而且练过外加掌力的人才会有这么一双手，做别的事儿也许都不适宜，要扭断一个人的脖子却绝非难事。小弟就伸长了脖子，拉开车门，微笑着说，请。这人反而变得有点犹豫了，无缘无故就来找死的人毕竟不多呀。车厢里还有一个猫一样蜷伏着的女人，正眯着一双新月般的睡眼在打量着小弟，忽然痴痴地笑了。
1: 嗨，他既然这么想死，你为什么不索性成全了他呢？胡大爷即使变得连人也不敢杀了。
0: 他的声音就像他的人一样娇弱而柔媚，话中却带着猫爪子般的刺。胡大爷的眼光里立刻又现出凶光，他冷冷地说，你几时见过我杀过这样的无名小辈？
1: 哼，你怎么知道他是个无名小辈呢？他年纪虽轻，可是年轻人里名气大过你的也有不少啊，说不定他就是武当派的曹寒玉，也说不定他就是江南紫衣袁家的大少爷呢。你心里呀，一定就在顾忌着他们，所以才不敢出手。
0: 胡飞胡大爷的一张脸立刻涨红了血，这少女软言温柔，可是每句话都说中了他的心病。他知道曹寒玉和袁家兄弟都到了这里，这个少年若是没有一点来历，怎么敢在他的面前无礼呢？这时候小弟忽然说道，
1: 这位胡大爷莫非就是红旗？

0: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5: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
6: 用心
2: 能看见，
6: 能看见。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下午档节目，我是主持人韦东。先来关注一下我市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有阵雨，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9度，西北风3到4级。

0: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3: 加油！加油！
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6: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里定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礼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吹征，响彻中华。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寓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3: 哥发现妹夫出轨，尾随偷拍，反被殴打。
4: 哥，你醒醒啊，你不能就这么走了，这都怪那个坏女人。
3: 妹妹状告丈夫重婚，不料丈夫与情人双双失踪。
4: 你这真是自作孽不可活呀，想逃跑啊没门。
3: 为帮妹妹讨回公道，哥哥竟然惨遭杀害。妹妹最终又能否将出轨丈夫绳之以法，致命重婚？
4: 江苏省某市的一条主干道上面啊，是呼啸而过一辆120急救车。这辆急救车开进了附近的一个小区，叫做港湾小区，接着停在了8号楼的楼下。到这儿一看呢，已经是里三层外三层，围了很多的人。而在中央呢，躺着一个男人，这个男人挡在血泊当中，旁边有一个40多岁的女人，是哭得呼天抢地，撕心裂肺的说，哥你醒醒啊，你不能就这么走了，这都怪那个坏女人。不，这都怪我，都是我造的孽呀。而在不远处，人们看到停了一辆白色的捷达车，在驾驶座上呢，有一个浑身颤抖的女人。这个女人很漂亮。
3: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男人倒在血泊中？这兄妹二人与车上年轻的女人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是女人故意将男人撞伤，还是一场交通事故呢？这件事还得从10年前说起。
4: 这位哭得呼天抢地的40多岁的女人名叫陈娟，在年轻的时候啊，她就在家里人的安排之下和同乡的何伟平结了婚，小两口的日子啊过得是有滋有味的。而这个陈娟呢，她有一个亲大哥叫做陈东，早就南下在广州打工，每次回来的时候啊，都跟妹妹和妹夫说，这广州大城市哪儿都好，说你们呀跟着我一块儿南下闯荡去吧。这个陈娟呢是一个很保守的人，她觉得大城市里面生活呀肯定非常艰难，可是她的丈夫何伟平呢，却在陈东的描述之下呀，对着广州大城市呢是动了心。于是呢，结婚之后没几年啊，他就决定呢带着妻子举家来到了广州打工。开始的时候呢，他就在陈东介绍的这个工厂里面给别人做服装的活儿，做着做着呢，他就觉得我们为什么不自己干呢？你看啊，这个服装的生意啊也没那么难做，我现在呢已经把进货的渠道啊给摸清楚了，而且呢也积累了一些良好的客户关系。就在呢大哥的支持之下呢，两个人就开了一个服装的小摊儿。经过5年的努力，他们愣是把这个小地摊儿啊做成了一家服装公司，这手底下也有了100来号的员工了。而就在这一年，他们也终于迎来了爱情的结晶，生下了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女儿。这个时候陈娟就提出来了，说你看这家里需要人照顾啊，外面的事儿就交给你吧。于是呢，陈娟就退居了家庭，做起了一个相夫教子的贤内助。就在2008年的这一天呢，这何伟平就提出来了，说啊，我们在广东省呢，这已经是遍地开花了，现在啊，我要从珠三角进军到长三角，我准备呢在上海开一家分公司。这样一来呢，两个人就过起了两地分居的生活。说实话呀，丈夫现在那么成功，在外地常年不着家，这陈娟心里呢还是有一点担心的。于是啊，她就跟哥哥说， 说你看看能不能啊，你做一下工作调动。你现在这个公司不是在上海也有这个办公室吗？你能不能跟你们领导说说呀，到上海去工作，这样啊，你也能够帮我看着伟斌。这陈东啊，凡是妹妹提出的要求，他总是啊有求必应的。于是说没问题，我跟老板说去。就在这年年底呢，陈东是成功的来到了上海工作。他打电话给妹妹说：“你放心吧，这边妹夫啊有我帮你看好，出不了什么事儿。”然而就在两个月之后，

0: 来到上海的医院里面一看，说大哥，你这人高马大的，有谁还敢对你动手啊？当时这陈东一叹气，说你说有谁，还不是你这个好丈夫呗。
1: 正是因为当年陈东的资助，才有了妹夫何伟平今天的发达。可是如今陈东怎会被何伟平打伤了呢？在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矛盾？
0: 于是陈东啊，就把自己这几个月以来的遭遇告诉了妹妹。陈东到了上海以后呢，因为工作原因，他认识了对方公司的一个女客户经理，叫做张雪。这个张雪啊，长得特别的漂亮，而且呢，人也特别的能干。尤其他在工作当中呢，是大方得体，给了这个陈东很多的支持。渐渐的呢，这陈东啊就觉得自己喜欢上张雪了，可是呢，他也不知道怎么跟张雪开口，就悄悄的跟张雪同事啊去打听，说张雪这么漂亮的姑娘是不是已经结婚了呀？这人家就告诉他了，说是张雪啊没结婚，听说呢是有一个特别要好的男朋友，但是那个人呢特别的低调，总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我们看啊你还是有机会的。这样一来呢，这个陈东就开始大胆地追求张雪了。可是每一次啊，这张雪都是躲躲闪闪的。有一次呢，这天晚上张雪主动呢要请陈东吃饭，陈东觉得特别的高兴。可是没想到张雪临到最后呢，给他泼了一头冷水，说是这样的，今天晚上啊我老公过生日，所以呢我要去给他过生日，他就在楼下等我，以后啊咱们俩啊还是少来往。这么说完以后呢，这陈东也就明白张雪的意思了啊，说那没事儿没事儿，等这个合同签好以后啊，我呢怎么给你呢？张雪就说，要不这样嘛，这段时间呢我要跟公司请假，你啊就寄到我们家吧。于是就写了一个地址给这陈东。陈东当天呢是特别的失落，但是人家张雪已经这么表态了，自己以后啊也就不能再有什么追求的举动了。直到是这份合同的手续办好以后呢，他呢还是按捺不住自己对于张雪的思念，就决定啊最后再去见张雪一面。所以呢他并没有叫快递公司，而是自己亲自的把这份合同送到了张雪的家里面。这天啊还真不巧，张雪不在家，这开门的呢是一个保姆。当这陈东把这个合同交给保姆以后呢，他就准备转身就走，可是就在他要走的那一刻呢，他的眼角啊就扫到了客厅沙发上面的一幅这个结婚照片。他当时这么一看啊，没把他吓一跳，这张照片的新娘是张雪，而紧紧的搂着张雪的并不是别人，竟然就是自己的妹夫何伟平。当时呢这个陈东啊就不走了，开始啊就跟这个保姆聊天起来了。哎，说你们家这男主人和女主人还真是哈、啊、郎才女貌，特别的相配啊。这保姆呢也就絮絮叨叨的跟这个陈东说了不少啊关于何伟平的事儿，说这男主人啊特别的爱这个女主人，这个张雪要什么何伟平都给他买。听到这儿啊，这个陈东呢是气儿不打一处来，说好啊何伟平，感情你骗我妹妹，说是到上海发展什么分公司，分明是在这儿啊找了这个婚外的情人，过起了这家外有家的小日子呀。再说了，这张雪一个业务员哪来的钱买这么大一个房子啊，那肯定都是何伟平给他掏的钱呐。可是你看这儿是高档公寓，最好的地段，这200平米的大房子，想起来在老家这个妹妹住的那个小房子，这可是天壤之别的待遇啊。于是呢他心里面特别的为妹妹叫不平，恨不得马上拿起电话就给那个陈娟打电话。可是他再一想，告诉陈娟了又有什么用呢？难道让陈娟到上海来找丈夫何伟平吵架吗？他想一想，不行，我呀先得帮我妹妹把这件事儿整个给调查清楚了。于是呢首先他就来到了律师事务所咨询。这律师啊就告诉陈东，说这个何伟平的行为呢，一方面是涉嫌到了转移隐匿夫妻共同财产，而另外一方面呢很可能是涉嫌到了重婚，要听听你妹妹本人的意见。但是当务之急啊，最重要的还是要做好证据搜集的工作。比如说这个何伟平是以夫妻共同财产给婚外的情人买房的这个证据，还有呢何伟平和张雪他们是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证据等等。有了证据，这官司啊才能够打赢。那么听了律师的建议以后呢，这个陈东啊就开始自己搜集证据了。他觉得

0: 屏的一张婚纱照可能还说明不了问题，于是呢是特意的买了一台摄像机，就埋伏在小区的门口，开始呢拍摄何伟平和张雪出双入对的这个景象。可是没想到这天呢，他拍着拍着竟然呢就被何伟平给逮着个正着。何伟平是压根儿都没有想到大舅哥呢竟然已经开始偷偷的跟踪自己，搜集自己重婚的证据，所以他是恼羞成怒，狠狠地给了陈东几拳，把他打得住进了医院。
1: 陈东的话犹如晴天霹雳，使得妹妹陈娟感到既震惊又气愤。陈东一边安慰着妹妹，一边劝妹妹赶快与这个负心的何伟平离婚，并且建议妹妹向公安机关告发何伟平重婚一事，使他们受到应有的惩罚。
0: 可是毕竟陈娟考虑到有这么多年的夫妻情谊，而且呢还有一个共同的女儿，她哪里下得了这样的狠心呢？她对哥哥说，你让我呀再跟她好好谈一次吧，我看看她还能不能回心转意。当何伟平看到陈娟摆在他面前的这些证据的时候啊，他也觉得无从抵赖，他只好是承认其实他和张雪呢早就好上了。那会儿呢他经常飞到上海去和张雪偷偷的幽会，后来张雪啊说自己怀孕了，非要让何伟平呢和妻子离婚和他结婚，这个何伟平啊也没有办法，于是只好想出了一个在上海开分公司这样的借口，来到上海呢和这个张雪共同的生活。事到如今啊，他觉得他和陈娟的感情啊也早已不存在了，于是就说了，要不咱俩就离婚吧，财产啊我愿意补偿你一些。这陈娟说了，我不跟你离婚，我告诉你，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就是你跟这张雪彻底的断绝关系，然后跟我回广州，我们好好过日子，这个家还是家，你还是女儿的父亲。另外一条路就是我要到法院去告你们两个人重婚，让你们两个人坐牢。听到妻子要让自己坐牢呀，这个时候的何伟平就害怕了，说行行行，要不这样，我呢马上和张雪断绝关系，其实我最爱的呀还是你和这个家，我愿意和你一块儿到广州去，我们重新开始。
1: 得到了何伟平的承诺，陈娟安心回到广州，等待着何伟平的归来。可是转眼两个月过去了，何伟平却始终没见踪影。面对丈夫的食言，陈娟又将何去何从呢？
0: 此时的陈娟实在是忍无可忍，只好是一纸诉状呢把丈夫告上了法庭。她这一次呢不是要求离婚，而是要求要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到了法庭上啊，这何伟平是特别的激动，说法官，这也太奇怪了，他又不是要和我离婚，既然不离婚我们就好好过日子，怎么可能来分割财产呢？这两口子的钱啊，如果要分的话，那也是左口袋放右口袋，这还有什么意义啊？如果说他不放心全部由我来管的话，他可以和我一块儿来管理这些财产呀。这个时候的陈娟就反驳说了，正常情况下当然是不能够在婚内来分割财产的，可是现在情况特殊啊，你背着我把200多万给那个女人买了房子，你这是转移财产的行为，你知道吗？如果我再不要求分割财产的话，你不知道会把我们的家败成什么样，没准呢你会把服装公司都全给了他也说不准呢。所以啊，我要求分，分完了以后，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我爱怎么用都行，你爱给哪个女人花也都行。那么法院到底会支持谁呢？说到这儿啊，就涉及到了我国婚姻法当中的一个问题，就是呢，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能否要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也就是婚内是不是可以分割财产。在现实的生活当中，这些夫妻共同财产啊，往往呢有一部分是掌握在一个人手里面的，而这个掌握夫妻共同财产实际控制权的人，他就有可能会隐匿、转移、损毁夫妻共同财产，这个时候呢就必然会损害另一方的合法的权益。所以去年新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四条就做出了一个婚内分产的例外的规定，也就是说当有一方转移损毁夫妻共同财产的时候呢，是可以要求在不离婚的情况之下单独的来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那么在本案当中，像何伟平

0: 这样，用200万的巨额夫妻共同财产去替情人买房子，就属于典型的转移损毁夫妻共同财产的情形，所以是符合司法解释所说的婚内分产的情形的。所以最后呢，在这个案件当中，法院是支持了陈娟的主张，认为呢，这个何伟平的行为的确是属于转移损毁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可以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由陈娟来主张分割夫妻共同财产。那么经过资产评估呢，两个人的夫妻共同财产是这家服装公司还有3套房产、2辆汽车，一共是价值3600万元的财产。鉴于呢，何伟平他有转让、隐匿、损毁夫妻共同财产的这样一种行为，所以对他予以少分，只给了1600万，而剩下的2000万的财产呢，都归这个陈娟所有。
1: 通过法院的判决，陈娟享有了服装公司60%的股份，成为公司的最大股东。眼看自己失去了对公司的控制权，何伟平不得不回心转意，回到妻子身边。然而没过多久，破镜重圆的家庭却再度出现了危机。
0: 在这场官司结束之后啊，这个何伟平呢是整个的变了一个人，在家里面呢对陈娟是言听计从，甚至提出来啊把归自己所有的1600万的财产呢也交给陈娟来打理，还说老婆以后啊我一定改邪归正，这个公司的名字呀、我也准备把你变更成法定代表人。这样一来呢，陈娟总觉得自己的这种维权抗争的行为啊是收到了一些成效，这个日子呢也就打算这么过下去。可没有想到，就在3个月之后的有一天，何伟平竟然突然的失踪了。他只是给陈娟发了一个短信说，我实在对不起你，我可以没有公司，但是我不能够没有张雪。收到短信的陈娟啊是气得浑身发抖，她说了一句，好，何伟平，你这真是自作孽不可活呀。于是呢，他就向法院提出了一个刑事自诉的案件，也就是呢，要求法院对何伟平还有张雪来追究重婚罪的刑事责任。然而到了开庭的这一天啊，在法庭上只有法官、书记员还有自诉人陈娟自己，而在被告席上是空空如也。这个何伟平没有来，张雪呢更是不知所踪。这时候法官呢就开始给两个人打电话，可是两个人啊都已经是停机了，没有办法，主审法官只好是宣布暂时休庭，并且要求陈娟呢要查找到两个被告人的住址之后再跟法院联系。这个时候的陈娟啊是一脸的茫然，心说要是这两个人始终都不到庭，那该怎么办呢？难道我们就不能够对他们进行审判了吗？我们说当然不是，这里就涉及到了一个在刑事自诉案件当中普遍会遇到的问题。我们说大家可能看电视看电影的时候都能够看到，在公诉的刑事案件当中呢，这个被告人他是由法警押上法庭的，可是在自诉的刑事案件当中却是应该由这个被告人自己走到法庭上面来的。但是即便是在自诉的案件当中，被告人也有可能会承担刑事责任，说白了也就是有可能会去坐牢。所以就出现了在自诉案件当中有很多的被告人啊，他不会主动到庭来接受法庭的审判。那么怎么办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第204条对此做出了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在自诉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人下落不明的应当终止审理，被告人归案后应当恢复审理，必要时应当对被告人依法采取强制措施。也就是说，在自诉案件当中啊，这个被告人不到庭的时候呢，我们不能够像民事案件那样做出缺席审判，而应该呢终止审理，等他归案之后再恢复审理。如果说这个被告人收到传票之后呢是故意的不到庭的话，这个时候法院就可以采取强制措施了，可以让法警呢把他拘押到法庭上面来。可是这法警啊也不能够满世界漫无目标的去找人，所以呢这个被告人的地址啊往往还得由刑事自诉人来进行提供。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本案当中，法官呢让陈娟再去查找两个人的地址再跟法院联系的原因。
1: 听了法官的解释，陈娟有些心灰意冷，但是哥哥陈东却怎

0: 么也咽不下这口气。这个何伟平不仅欺骗并背叛了自己的妹妹，同时还打伤了自己，夺走了自己心爱的女人。所以他劝说妹妹一定要将这对男女绳之以法。于是二人再次赶到上海查找何伟平与张雪的下落。
1: 他们首先啊是直奔何伟平和张雪住的那栋房子，但没想到人去楼空。到张雪的公司里面去打听呢，他也早就辞了职。两个人一琢磨呀，心说肯定他们已经回到了张雪在江苏的老家。两个人经过好一番周折呀，是总算找到了张雪的老家。可是家里人一开门啊，就说这张雪已经很久没有回来过了，你们啊不用到这儿来找她。这时候呢，这个陈东就觉得张雪的家人啊表情似乎有古怪，于是呢就把妹妹给拉走了。两个人商量着就在这栋楼的楼下呀是蹲点埋伏了下来。经过了两天两夜的蹲守啊，果然呢他们就看见这天的一大清早的，这个何伟平和张雪两个人呢就拖着行李箱出来了，而且他们很快就上了旁边一辆白色的轿车，就准备开车走人呢。就在这个情急之下，陈东和陈娟呢就扑上去拦在了车头上。这陈娟呢就把车门拉开，把这个何伟平啊给拉下了车，说好啊，这法院的传票都拆不散你们这对野鸳鸯啊，你们现在犯了重婚罪，想逃跑啊没门儿。而这个陈东呢更是拦在了车头上，说妹妹快抓住他们，这是两个罪犯，我们把他带回广东法院去。就在这个时候，这个张雪一看急了，心说你们兄妹俩挡在这儿，今天我们还真的是走不了了。尤其他看见陈东那么起劲儿啊，他更是气儿不打一处来，说陈东你算什么东西啊，你这真的是真心的帮你妹妹吗？你不就是因为追不到我才使出了这样下三滥的手段吗？想让我去坐牢没门儿，你赶紧闪开，你要是再不闪开我可就开过去了，你别怪我不客气。接着这张雪呀还真的是脚下把油门一踩，这车呀就蹭的一下冲了出去，紧接着就听见砰的一声巨响，陈东被撞出了几米之外，七窍流血倒在了血泊当中。而陈娟见此情景啊是赶紧扑上去撕心裂肺的大喊，说哥你快醒醒啊，你快醒醒。这就是我们在开头所说到的这一幕。救护车赶到现场，人们把受伤的陈东抬上了救护车，然而不幸的是就在送往医院的路上，陈东就已经停止了呼吸。这个案子最终法院是以重婚罪和故意杀人罪判处了张雪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而何伟平也被法院是拘传到庭受审，最终是以重婚罪获刑两年有期徒刑。而在经历了这一切的案件之后，陈娟总算是从噩梦当中醒来，带着孩子以及带着对大哥陈东深深的思念离开了这座城市。案件的结局让我们是感慨不已，俗话说冤冤相报何时了，在这一场爱情争夺战当中，谁都不是赢家，而最终是多败俱伤，悲情落幕。死者已逝，生者也为自己的罪恶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但愿他们能够在法律的制裁之中忏悔罪恶，洗刷仇恨。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寂寞。
1: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2: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3: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2: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韦东。近日，经国务院同意，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关于深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改革的意见》，意见提出了深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改革的总体要求，明确了三方面18项重点改革任务。意见要求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破除制约跨区域统筹布局、跨方式一体衔接、跨领域深度融合的制度性障碍，健全制度机制，加快建设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推进一体化融合、安全化提升、数字化升级、绿色

数字化转型，努力打造一流设施、一流技术、一流管理、一流服务，有效提升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运行效率、服务保障水平和治理效能，健全交通运输一体融合机制，重点是优化综合交通运输布局功能和系统集成，推动规划统筹、建设协调、服务衔接、运行管理协同和产业深度融合、区域互联互通，提升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运行效率。意见提出了强化综合交通运输规划统筹、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协调等六项重点改革任务，强化综合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制度保障，重点是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着力推进综合交通运输安全化提升、数字化升级、绿色化转型，提高普惠共享和国际合作水平，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服务保障水平。意见提出了增强运输服务网络韧性、健全交通运输安全生产体系等六项重点改革任务，推进综合交通运输高效治理，重点是强化政府、市场、社会协同高效治理和资金、数据、人才等要素高效配置，增强治理合力，提升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治理效能。意见提出了提升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效能、完善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制度规则等六项重点改革任务。

去年上半年，我国夏粮总产量首破3000亿斤，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坚实基础。依托发达完善的铁路物流网络，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紧控农事节奏，优化运力布局，畅通运输通道，细化服务举措，筑牢粮食安全运输防线。夏粮食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是稳住粮食基本盘的关键支撑，伴随丰产丰收，大量夏粮需从北方主产区跨区域调运至南方销区。铁路部门充分发挥运力大、运力稳、全天候、安全绿色等显著优势，对粮食运输实行运力倾斜优先保障，全力保障粮食物资高效流转、快速送达。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提前对接20多家粮食收购企业，做好接械组织、挖潜粮食卸车能力，全力保障东北粮食入鲁。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各货运站点紧盯粮食对位、装卸、排空等环节，高效保障夏粮流转。上半年，国家铁路粮食运量实现稳步增长，累计发送粮食5800万吨，同比增长9.2%。当前，全国夏粮大规模接收基本结束，夏粮收购由南向北有序推进，夏播管护工作同步铺开，为夯实秋粮丰收基础，铁路部门全力护航化肥等重点涉农物资运输。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组织营销人员深入属地化肥生产企业，细致摸排企业产能、库存及阶段性发运计划，量身定制物流方案，确保化肥等农资精准直达田间地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发送化肥2842万吨，同比增长8.6%。夏粮顺利归仓，新一季的丰收希望正在蓄积酝酿。下一步，国铁集团将依托与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常态化开行北粮南运、进口化肥等特色班列，全力保障涉农物资运输，降低全程物流成本，更好地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和乡村全面振兴战略实施。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7月23号，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铁路有限公司与中国铁路沈阳局铁路有限公司联合推出了关东情白山黑水享清凉旅游季次票。这是东北地区铁路首次以避暑纳凉为主题推出的15日有效期旅游季次票产品，为旅客提供更加自由、优惠、便捷的夏日出行新选择。此次推出的关东情白山黑水享清凉旅游季次票覆盖齐齐哈尔、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等东北主要城市及同城车站，串联起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的旅游资源，深度呈现白山黑水间的生态凉意和关东人文风情，助力旅客畅享快进慢游、串珠成链的夏日旅程。产品采用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组合销售模式，支持旅客在发到站间自由选择行程，每段行程单次单项指定级别。产品购买后需在30天内启用乘车，逾期未启用自动全额退款，使用期限自首次乘车之日起15天有效。本次产品落实客运票制产品优化升级要求，支持随行儿童旅客购买旅游季次票，儿童旅客需随成人一同出行，由成人购票时添加儿童信息，享受儿童票价优惠政策。乘车时可通过席位预约方式与同行成人一同预约席位，或由工作人员确认有成人陪同后人工检票进站，进一步满足家庭亲子夏日避暑出游需求。该旅游季次票产品致力于通过交通流量扩大消费流量，将地方自然生态和文化体验深度融入行程，让旅客的每一次路过都成为深度体验。铁路部门将持续与铁路票制产品创新赋能区域文旅产业发展，为东北夏季避暑经济注入新活力。

7月26号9时29分，在72室讷河市老来镇境内，列车平稳驶过新建的对面全站，标志着附加铁路改造工程全线首座新建车站正式开通。富裕至嫩江至加格达奇铁路改造工程是国家“十四五”重点铁路基建项目，按国铁一级电气化铁路标准实施全域改造。改造后，线路最高运行时速达到160公里，具备动车组开行条件。全线共设车站31座，包含新建车站3座，其中新建对面全站位于富嫩铁路线，是连接老来至伊拉哈的会让站。日均通行客货列车达30多对，不办理客运业务，具备列车会让代币功能，能有效提升列车通行效率。站房启用后，

0: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一声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2: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3: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2: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3: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4: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2: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5: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3: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2: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3: 他们在努力感知。
2: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3: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1: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3: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4: 这个校长啊，要来一个班级听课。事先任课的老师啊，就给同学们打招呼，希望大家积极举手发言。这时候，一个同学站起来对老师说：“
5: 要是我们回答不出来你提的问题，那多难堪呢。”“
6: 你说的是蛮有道理的。那我想一想，那么这样吧，那会回答的同学啊，举左手。”那不会回答的同学举右手吧。
7: 话说在一家公司里啊，这天一职员对他的好朋友说道：“
8: 因为我眼睛近视的厉害，所以我现在工作非常卖力。”
7: 朋友问道：“这是什么逻辑？你近视的厉害和你工作卖力不卖力有什么关系？”“
8: 你不知道，因为每次我们老板进办公室的时候我都看不清楚，所以我必须时时刻刻都卖力的工作。”

0: 皮特，皮特，你知道老鼠在这个世界上能活多少年吗？
1: 哎呦，这个问题太简单了，那就要看猫高不高兴了。
2: 说有一根火柴，他觉着头很刺痒，抓一抓之后就着火了。然后他就去医院，护士帮他包扎以后，他就变成棉花棒了。
0: 同学们，同学们，

0: 集中精神，现在请大家造句。这个句子里面啊，必须要有一个糖字。
1: 我在喝茶。
0: 你在喝茶？那糖在哪儿？
1: 在茶里。

0: 下面是一个心理诊所里医生和病人之间的对话。
1: 先生哈，我已经完全了解了您的病情。您的毛病就在于无论别人说什么做什么 你都一概否定，是不是？
2: 不是不是，绝对不是。
1: 你先别急，那好吧，那一定是我弄错了。你说是吗？
2: 不是不是，你没弄错，你没弄错。
1: 你看，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作为病人，你现在还在一直否定我所说的话，没错吧？
2: 不是不是，你这个大夫真可笑，你心里才有问题呢。
1: 你看，好吧，听你这么说，我也挺高兴的。你的意思是说，你的神志完全正常，你没有任何心理疾病，是不是？
2: 不是不是，你才神志完全正常呢，你才心里没问题呢，我心里有病，大夫。
1: 好，说得太好了，看来现在我们总算是有点进展了。

0: 学校的一位女班主任竭力地向孩子证明学习好功课是多么重要的事情。她说，牛顿坐在树下，眼睛盯着树上思考。这个时候呢，有一个苹果落在他的头上，于是他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孩子们，你们想想看，做一位伟大的科学家是多么好啊，多么神气啊！要想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好好学习。班上有一个调皮鬼对此很不满地说，
1: 老师，我觉得您说的是比较有道理，但是假如牛顿坐在学校里埋头读书，那他就什么也发现不了了。

0: 老师，老师，我常常梦见自己当上了教授，但是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的梦想实现呢？
1: 哦，很好办，少睡点觉。

0: 图。
1: 有个人说总找不着工作，有一天他上肯德基面试去了，经理问他你有啥特长啊，这哥们说哎呦经理真的你不说我都忘了，我会唱歌，哎呦我唱歌老皮好听了。然后他就清嗓唱了，更多选择更多欢笑就在麦当劳。
2: 话说有这么俩公司老板，他们开的都是小型公司。这小型公司啊，做起来其实挺困难的。有这么一天，他们俩人坐在一块儿交换意见，其中一个说道：
3: 从去年开始，我就实施了一项新措施，我规定我公司的每位员工上班3个月，至少要休假一个星期。
2: 另外一个老板听到这老板的话很好奇，这是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么干呢？
3: 为什么？因为我发现这是个最好的裁员方法，我可以随时了解公司里到底少了谁，还可以照常运转。

0: 老师给同学们上道德教育课时，发现这个学生小毛是趴在桌子上在打盹儿，他就叫道：“小毛同学，
1: 你到，
0: 什么叫做行为不礼貌啊？”
1: 行为不礼貌就是不打扰别人休息。
2: 话说这天下午，酒吧女招待玛莎慌慌张张地跑进了她工作的那家酒吧。一进门啊，她的同事就问她：“
3: 哦，玛莎，你为什么今天这么晚才来？”
2: 玛莎回答道：“
3: 今天中午我出门的时候，我在街上目睹了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而且到处都是血。哦，谢天谢地，我在学校里学过急救，所以当时很多训练课程都一下子涌进了我的脑海里。”
2: 听到他的话，同事继续问他：“
3: 哦，真的吗，玛莎？那你当时做了些什么？”
2: 玛莎回答道：“
3: 我当时立即就坐在了地上，然后把我的头靠在了我的两个膝盖上，我要防止自己因为过度惊吓而昏过去。”
4: 话说有大兵和小兵两个饱受老婆欺凌的男人搁一块喝酒，
5: 现在这老爷们儿，你这咋都这样？
4: 说喝酒过数巡了，小兵说了：“
6: 这家我说算，我是头发。”
4: 这时候啊，突然这个发现小兵媳妇就搁小兵旁边站着，完了瞪小兵眼说：“
6: 哎呀，你是头子，你是头子，我算什么呀？”
4: 完了，这个小兵连忙说：“哎呀，
6: 我是头子，你就是脖子，你往哪转，我就往哪转。”
4: 完了，过几天俩人又见面了。大兵说：“兄弟，你也不行啊，哪像我，我媳妇是招之即来呀。”突然余光就发现大兵媳妇冷冷的瞅着自个儿，急中生智。大兵说：“咦，来来之能战，战无不胜。”据说兄弟俩好久不能见面唠嗑了。现在的媳妇这哪是媳妇？
7: 有一天，一个小孩问他的父亲。

0: 你说，
1: 爸爸，爸爸，我想问你，爸爸是不是总比儿子知道的多呢？
2: 宝贝，那当然了。
1: 那谁发明了蒸汽机呢？
2: 瓦特啊。
1: 那为什么詹姆斯·瓦特的父亲没有发明蒸汽机呢？

0: 话说有这么一位金发女郎，这一天开车出去了，没走多远啊，这车就叫她给撞出一坑来。于是她赶紧开车去修理厂修车。这修理工是一特别幽默的人，知道这金发女郎找他修的就是车上刚撞出来的这坑，他就开玩笑的冲这金发女郎说道：“
1: 我说小姐，我想这费不了多大事儿，您只需要自己把车开回家，然后从排气管里往车里边吹点气儿，直到那个凹进去的地方鼓起来就行。”
0: 这个金发女郎啊，听了这位非常幽默的修理工的话呀、啊，她没有当玩笑，她信以为真了。于是她真把车开回了自己的家，如法炮制，对着排气管吹了大概15分钟左右的气儿，因为用力过猛，她已经开始有缺氧的症状了。就在这个时候，这金发女郎的一女伴啊，正好来到了他们家，蹲下来看了半天，非常好奇的就问这金发女郎：“
2: 嘿 ，Nancy， 你在对着排气管吹什么呢？”
3: 啊，你不知道，这是修理工告诉我的。他们说我可以向排气管里吹气儿，这样我车上的那个刚刚叫我撞出来的坑就会自己鼓起来。可是我已经吹了很长时间了，靠近那个坑还是没鼓起来。
0: 听了这金发女郎的话，那金发女郎的女伴非常不屑地对她说道：“
2: 南希，我说你真是个笨蛋，你要想把坑吹起来，就必须先得把车窗咬上去，明白吗？”

0: 这个爷爷退休之后又报上了这个老年大学，正在读一年级的孙子好奇地问：
1: 爷爷爷爷，你还读书啊？
2: 那当然了，这个说得好啊，这叫活到老学到老，我读书有什么不好吗？
1: 好是好，就是万一学校通知开家长会，你让我去找谁啊？
3: 有一天呢，学校里举办了一场演讲，小明呢抽到了一个题目是我的姐姐，而他的一段开场白立刻吸引了所有人的眼光。
2: 我的姐姐说起话来是惊天动地，看到吃的是欢天喜地，找起东西翻天覆地，失恋了就呼天抢地，向我借钱就求天拜地，现在她总算是出嫁了，真是谢天谢地。
4: 吃饭的时候啊，他去了餐厅，可是他手中拿着菜单，突然意识到自己把眼镜落在包厢里了。
5: 他耸了耸肩，不愿意回去，所以尽量辨认那些难以辨认的字母。
4: 然而他的努力是徒劳的，没办法，他就把菜单还给了身旁的侍者，说：
5: 麻烦您替我读一下这份菜单好不好呢？
6: 哦，先生，真抱歉呢，
5: 为什么呀？
6: 我也是文盲，
5: 你也是。

0: 大兵和媳妇儿开车又旅游去了，怎么又旅游去了？中途发现车里有只苍蝇，
1: 我这车咋总有苍蝇呢？
0: 和媳妇儿把车窗户打开，想把苍蝇赶出去，可是苍蝇就在车里边飞来飞去，飞来飞去，来来回回，来来回回，就是飞不往外飞。大兵忙开车呢，这看媳妇着急呀、啊，就说媳妇儿啊，你看看苍蝇是公还是母？你说我没事总问我媳妇儿这个问题。完了这个媳妇就不懂了，说问大兵说你知道公母有啥用啊？大兵说你真笨，要是公的你就叫只母的在窗户外边飞两圈，那公的看见母的然后就飞出去了吗？
2: 有一位认真负责的女老师，常付出全部的精力来关心自己的学生，教学也是十分的尽职尽责呀，所以她获得了同学们的一致的爱戴。有一天，这位女教师和一些学生搭公车回家时，在车上还不忘是关心学生们，不断的和学生们聊天。突然，老师发现下车的站马上就要到了，一时紧张，因为他身边有很多很多的同学嘛，他马上站起来对这位司机大叫一声：“
3: 哎，这下课！”
4: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姐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 ，Happy 无限，拜拜。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7月28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等六部门日前发布关于禁止涉军队退役报废装备销售活动的通告。商务部28日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对所谓产能过剩相关问题的政策立场。今年3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开展为期3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等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截至目前，共查办相关违法案件197件，责令476家主体整改。国家税务总局介绍，2025年度个税汇算中，超1亿纳税人享受退税1500多亿元，中低收入者受益面提升。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有报道称，美国计划投入数亿美元来对抗中国在美洲、非洲和亚洲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国家之间正常发展关系，开展正常合作，不应该针对第三方。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28日20时至29日20时，吉林、黑龙江、湖北、四川、云南、西藏、甘肃、新疆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吉林东北部、黑龙江南部、云南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针对台风红霞给广东造成的灾情，中国红十字总会启动4级应急响应，紧急向广东受灾地区调拨卫生包、救济赈济的家庭包等物资共2500件，支持当地救灾救助工作。今年上半年，全国各级民政部门累计处置非法社会组织702个，包括中国新时代文化战略研究院、中国文化教育研究中心等。

28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0亿元。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重庆市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段成刚受贿。

理案一审宣判，段成刚被判处无期徒刑。28日11时16分、11时34分、16时4分，青海省海南州兴海县发生5.7级、5.8级、5.0级地震。23日以来，截止到28日的21时，重庆彭水山体崩塌已累计新搜寻确认出30名遇难者，另有部分搜寻结果正在 DNA 检测中。

2026到2027学年上海户籍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赴外省市高校就读生源地助学贷款申请开启，9月5日15时之前可登录申请入口进行网上预申请。2026年第二期天津市居住证积分申报工作已开始，截止时间为10月31日17时，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可登录天津市居住证积分专栏进行申报。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在8一建军节来临之际，7月28日，市委书记、伊春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董文琴走访慰问驻伊部队官兵、老战士，代表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向广大官兵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对他们长期以来为伊春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在伊春军分区，董文琴与官兵亲切交流，了解部队建设和官兵生活情况。董文琴指出，长期以来，广大驻伊部队官兵视驻地为故乡，把群众当亲人，在支持地方生态建设、经济社会发展、乡村林场振兴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冲锋在森林防灭火、防汛救灾、墙边固防第一线，以实际行动践行了人民军队为人民的铮铮誓言，希望忠诚践行习近平强军思想，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更续优良传统，练就过硬本领，立足地方所需、群众所盼、部队所能，全力支持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董文琴专程看望曾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老战士张守平，看到老人精神矍铄，董文琴很高兴，关切地询问其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他表示，老战士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正是有了先辈们的流血和牺牲，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各地各相关部门要认真落实军人的抚恤、优待等政策，关心关爱老战士，照顾好他们的生活，让他们安享幸福晚年。董文琴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伊春素有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光荣传统，已连续8次荣膺全国双拥模范城。各级党委政府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强化服务强军兴军政治担当，全力保障部队练兵备战，用心用情解决官兵的后路、后院、后代问题，更好助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坚决守好祖国北大门，要广泛开展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双拥宣传教育活动，激励引导全市上下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和东北抗联精神，铭记历史，奋发有为，开创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局面，为强国复兴和龙江振兴做出更大贡献。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错可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生意，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2: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3: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2: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2: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3: 聆听我的声音，
2: 精彩你的生活。
3: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走过之后还有回忆，笑过之后还有感动，才是人生最好的旅行，最真实的快乐。
2: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大家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或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也可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或者相声、小品等文艺节目，为您的亲朋好友送去一份美好的祝福。您可以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390-3135、390-3136、390-3137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湖北交通广播主持人吕俊，广大驾驶人要做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亲朋好友之间要主动劝阻制止酒驾醉驾，不劝开车人喝酒，帮喝酒人叫代驾。
1: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佳佳。开车时接打电话、吃零食、与同车人员聊天等行为，会导致驾驶人注意力分散，无法及时应付突发情况，从而导致事故。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中广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共同提示，请广大驾驶人时刻保持注意力集中，杜绝分心驾驶。
2: 伟大的祖国，难忘的歌声，请听歌曲《绿色军衣》。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陈旭，以下和大家共同步入今天的开车听笑话。
1: 哎呀，哎呦，您说啊，帮我们单位那老牛买这两张卧铺票容易吗？这一宿对牌的那个风，那是一个劲儿的刮，鼻涕一个劲儿的流，旁边有一哥们儿还拿我开涮，说我这叫一夜风流。呵，哎呀，问题是排了半天买着也好啊，刚到我这儿没了，这也难不住咱们。我搭进去200块钱，我买了两张高价票，切，咱不能让人说咱无能，瞧见没有，下铺
2: 那小锅巴，
1: 这小，哎呦，老陈呐，我说有事儿您说话。
2: 星期天你也不休息啊？啊，你这是干什么去了？
1: 我练气功去了。我啊，
2: 哎，等一等，你会练气功
1: 啊？
2: 不得了啊！你在练什么功啊？
1: 我能练什么？我从风流功。
2: 风，
3: 这名字就很吸引人啊！
2: 有时间教教我好吧？
1: 哎，行啊，哎，有事您说话。
2: 哎呦，哎，小郭
1: 啊，
2: 我差点忘了，你答应过我的，我们家里那500斤大白菜的事。
1: 老陈，我这就给您扛上去。
2: 哇，已经有人扛上去了
1: 啊！
2: 你说你帮我找个民工，那个民工果然就来了，6层楼啊，不得了啊！
1: 那民工都是哥们儿，打个招呼就来，有事您说话。
2: 好，谢谢啊，那位，个小伙子不得了，
1: 谁给扛上去的呀？

0: 你看你，你每次跟我打招呼，你都用笤帚。你
1: 说，那上海人大白菜的事儿是你揽的吧？
0: 啊，他找你了。
1: 你不在家，他不找我找谁呀？
0: 嘿，我说呢，闹了半天是你帮我雇的民工。
1: 那雇人吧，又得花钱呐。
0: 那是谁呀？
1: 我让我爸爸化妆成民工给扛上去的。你说你成天家揽事儿搭钱，你到底图个什么呀？瞧你那手动没样。
0: 我图什么？我在单位的地位与日俱增。你就拿我们科长来说吧，啊，自从我给他买了三张卧铺票以后，这次出差回来怎么样？给我带东西了，而且带好几个。
2: 你又不是不知道。
1: 还好意思说。
0: 不是你干什么呀？这是
1: 他们科长出差攒了一堆宾馆爸的牙刷送给他了。我问你，这牙刷值几个钱？三张车票你搭了多少？
0: 搭了300呀。
1: 三百？
0: 但是账不能这么算。
1: 行了，打这个起发了工资一分钱都不许你留
0: 啊！
1: 我算看出来这个家呀，不搞一次工资改革是不行了。
0: 啊，不是，你多少给我留点。
1: 不行。
0: 你留点。
1: 不行。
0: 这家的谁说了算？
1: 我说了算，到你家。
0: 嗯，没事儿，我随便问问。八成老牛取票来了，嗯，啊，当着外人的面你给我留点面子。嗯，开门去。
1: 德行。
0: 弟妹。
1: 哟，老牛啊。
0: 哎。
1: 哎呦，我们郭子正打算给您送票去呢。
3: 哎，客气嘛。
0: 老牛，来来来，坐坐坐。
3: 哎呀。
4: 哎。
3: 啊，
4: 这儿弄那么一堆破牙刷干嘛？这不能用啊，毛太硬。
1: 谁用它呀？
0: 哎，有事您说话。
4: 哎，啊，你不是让我取票来了吗？
0: 瞧我这脑子。
4: 给。
3: 哎呀，
4: 呵，两大圈下铺
0: 啊，
4: 那真有本事。
1: 这有什么呀？
0: 小事一桩，不就两张卧铺票吗？我给我那哥们打了个电话，那哥们一大早送来五张。
4: 嘛玩意？
0: 不信你问他。
1: 啊，五张，哎，是五张。
0: 怎么样？我就说老牛啊，就要两张，那三张拿回去吧。
4: 哎呀，
1: 怎么了？
4: 我们又添了三个人去，正好要五张。
3: 他怎么的了？
1: 没事，他牙疼。
4: 你牙疼吃药啊，别拿手抽啊。
3: 嗯。
4: 哎，那三张票有问题吗？
0: 没问题。
4: 还真有本事。
0: 那三张也都要下铺吧？是吧？
4: 下铺。
0: 好。
4: 啊，太好了，下铺。弟妹。
1: 啊。
4: 他这牙疼，他真得给他吃药啊！老拿手抽，这哪行啊？这个，
1: 对，他是该吃药了。
4: 行，你给他吃药吧，我走了。
1: 啊，
0: 不是老牛，有事您说话。
4: 哦，
0: 哎，
1: 回见啊！
4: 啊，回见你了。
1: 回见。
0: 这老牛这人也挺有意思。
1: 呸！你说，你把那两张票给人家不就完了吗？你又催出一个五张来。
0: 行了，你知足吧，我差点说成十张。
1: 你，我看你那三张下铺，你怎么办？
0: 这么着，今天中午你给我做一大锅热汤面，多放点胡椒，我发发汗。吃完了，我扛着被子我就走，我就不相信今天晚上我排不来。
1: 哎，有人敲门。
0: 你紧张什么呀？
1: 哎呀，我都怕有人敲门了。要是再来托你买车票的，那可怎么办呢？
0: 我巴不得是来买票的呢。
1: 啊，
0: 今天晚上不就一块儿排了吗？开门去。
1: 开门去。
0: 哎呦，
1: 科长。
4: 啊，
0: 哎呦，科长，你怎么来了？
4: 你看你这话说的，你本事一大，我就不能来了。
1: 科长，你买车票吧。
4: 啊，你本事是大了，我还没想买票，这还求着我买。
0: 不买车票就好。来来来，科长您坐。
4: 来，你也坐，你也坐。哎呀，哎，这牙刷好用吗？
1: 好用，特别好用。科长，您刷牙。
4: 我刷牙。
1: 不是，喝茶。
4: 我说的呢，怎么一进门就刷牙？这是什么规矩？哎，郭子
0: 啊，
4: 咱们单位呀，想求你办点事。
0: 哎呦，您这是大科长，有事您说话。
4: 听说啊，你跟铁路上挺熟的哈。
0: 哎，
4: 站长熟吗？
0: 熟。
4: 调度员熟吗？
0: 熟。
4: 豆薯，
0: 豆薯，
4: 弄几件扯皮吧。
0: 我去，这怎么了？这是
1: 没事，你喝茶，你刷牙。
4: 我不喝了，不喝了。有困难吗？
0: 没问题。
4: 哦，那行，那明天礼拜一你就别上班了啊，跑步扯皮吧，就这么定了，我走了。
1: 哎呦，科长您别走，那个。
0: 你怎么了？
1: 科长，我跟您说实话吧，他可没那个本事。
4: 你没这个本事，他怎么能搞得到那么多卧铺票呢？
1: 那都是他夜里排队排来的。
4: 也没本事的人才去排队呢，小伙子用不着。
1: 哎呦，他不光排队，他还拿钱买高价票。
4: 你说什么？哦，他自己主动张罗着给人家买票。
1: 对，
4: 完了自己排队。
1: 啊，
4: 排队买不着，就自己大钱买高价。
1: 就是。
4: 就是什么呀？那他不成傻子了？
1: 你倒是说话呀！
0: 好，科长啊，这车皮的事儿
4: 啊，
0: 没问题。
4: 哎，还是小伙子实在。行了，我走了。
0: 不是，科长，有事您说话。
4: 好，别送了。哎呦，怎么了？
0: 不是，怎么了？有事儿您说话呀。
1: 你说，车皮这么大的事儿，你都敢答应，这日子没法过了。
0: 你回来！你以为我愿意这样啊？啊？你看看现在，人家男男女女大小有点本事，人家都在那忙活。人这个开公司，那个当经理，这个有文凭，那个有关系。我呢，我是要啥没啥呀。以前我们单位分东西，分带鱼，我是那最窄的。分苹果我是那最烂的，好不容易分本挂历，我缺俩月。我要再不上赶着给人买两张车票，人家谁瞧得起我呀？
1: 这就瞧得起你了。
0: 哎，我自从给人买两张车票，人现在对我怎么样？
1: 怎么样？
0: 人家已经开始给我送礼了，牙刷就是证明。
1: 你丢不丢人呐，郭子？你把买车票这股劲儿用在工作上，那该多好啊！咱认认真真干事，老老实实做人，人家谁也不会瞧不起咱们。
0: 我本来就说车皮的事儿不能答应，我干点正事去吧。我
1: 你上哪儿？
0: 火车站。
1: 干嘛？
0: 再怎么着。

0: 哎呦，也不知道老太太今天能不能来。如果真的把老太太请来了，我们的明星制作公司，
1: 老板，
0: 那
1: 老板，
0: 赵老师的事办得怎么样了？
1: 老太太录像的事成了。
0: 哎呦，我们的财运来了。哎，他什么时候到？
1: 一会儿就到。
0: 马上准备一下，快，要快要快，就等着老太太上来。
2: 屋里头有人吗？
0: 赵老师。
1: 这位是我们的经理兼艺术总监。
0: 哎呀，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啊。哎呀，这闺女长得真俊呢。
0: 啊，不，我是男性。
3: 我没看出来，我就看你小辫上。真对不起呀，闺女，男性。
0: 好好好，不要客气，赵老师，您请坐，您请坐啊啊。赵老师，我们这次请您来是要给您拍一部屏戏的 MTV。
3: MTV
0: 是啊，这个 MTV 是一种现代的电视艺术创作。
3: 我看见过，看见过。电视上演的有唱歌的 TV，
0: 对，
3: 也有跳舞的 TV， 还就是没有评剧 TV。
0: 因此，本公司为了弘扬民族艺术，就要给您拍这部屏戏的 MTV。
3: 那就太好了，我不为这个，我还不赖呢。
0: 好啊，
3: 我真激动啊！哎呀，高兴。
0: 好
3: 啊，那就 TV 吧。先提哪儿？
0: 不是先听的，不要着急，您请坐啊。在这个拍摄之前，我准备对您进行一次全新的包装。
3: 包装？
0: 是啊，这个包装是一种潮流，很复杂的。比方说您讲话的声音，这就需要包装。
3: 那咋包哎？
0: 您听听，您听听，那咋包哎？不行，您这个腔调一定要改一改。
3: 改不了了，都60多年了，就连说梦话也是这味儿。
0: 一定要改，本公司是要把您推向国际，培养成为世界级的大牌明星。因此您讲出话来可千万不能老是咋儿咋儿咋儿咋儿的。这样子，我挑几个时髦的语音给您点缀一下。比方说您见了人和他打招呼，您就可以这样。
3: 嗨嗨，
0: 嗯哼，
3: 嗨嗨，
0: 嗯哼，
3: 嗯哼。
0: 哎呀，您学的还真像。
3: 好好好，就这么说话呀？那我也会呀。
0: 哦，您会说
3: 啊？
0: 说一个我听听。
3: 嗨嗨，
0: 嗯哼，
3: 嗯哼，先生，
0: 哦，
3: 你的小辫子好好漂亮啊。哎
0: 呀，老人家，你讲的这是真的吗？
3: 嗯哼，
0: 说得好。
3: 嗯哼，
0: 这就是语言包装，
3: 这就是不让好好说话。那怎么，咱们 TV 吧。
0: 不要着急啊，光这个语言包装还不够，您的名字也需要包装。
3: 名字也包装？
0: 是啊，我们的录像带是要海外发行啊，因此您的名字叫出来一定要响亮。这样子，我给您选个艺名。
3: 啊，这个我知道，知道。我们过去那个老艺术家，你就拿小白玉霜说吧，他的艺名字叫小白玉霜。
0: 哦，
3: 他的真名字叫李斋文。你就拿我说吧，我的真名字叫赵丽蓉。我的艺名字还叫赵丽蓉。
0: 那可不行啊，你看那些国际的大牌明星，哎呦，他们的名字叫出来非常的漂亮，什么这个玛丽蒙泰斯、郭继小斯，都带个斯字儿。因此我决定称呼您为玛丽基斯。
3: 玛丽基斯
0: 怎么样？
3: 这一说

0: 我们都是四字辈的。
1: 啊，对，你们都是四字辈的。
0: 我叫啥字来着？
1: 马尔基斯。
0: 马尔基斯，
1: 好吗？
0: 马尔基斯，
1: 记住了，
0: 记住了，麻辣鸡丝。啊，妈，哎，你可真能逗啊！那你咋给我起个菜名啊？
1: 这个不是菜名，反正甭管怎么说，在本公司您就叫这个名字
0: TV 吧。
1: 不要着急，赵老师您请看，
0: 这是啥？哟呵，这咋这么多钱呢？
1: 这都是给您的。
0: 不，就不就是。
1: 不要激动。哎
0: 呀，你说你给我提位，你还给我钱，这不合适啊。再说这也太多呀，快拿回两摞去。给你一摞。哎呀，
1: 赵老师，这是您的劳务费。
0: 哎，要说这钱呢可真是好东西啊。嗯 嗯， 嗯，你就拿我们排戏说吧，正需要钱呢。
1: 好，
0: 我真得谢谢总啥来着？
2: 总监
0: 啊。总监呢？总监，
1: 不要客气，
0: 谢谢，
1: 不要客气。现在就请您在合同书上签个字。
0: 还签字儿？
2: 按手印也行。
1: 对，按手印，
0: 按手印方便。不行，我咋一那手印我就想起那杨白老来了呢？
1: 哎呀，两码事嘛。好，我看您还是签字吧。
0: 哎，中来
1: 啊。好
0: 咱 TV 吧。
1: 不，赵老师，现在我要跟您交代一下啊，既然在合同书上签了字，就要服从本公司的安排，不然的话我就要从您的劳务费里边扣除一部分。
0: 那都说这钱还指不定是谁的呢。
1: 那不是那个意思。现在请您试试服装。
0: 好。
1: 这个服装啊也是我们包装的一项重要内容，穿上之后一定要显得您您。哎，赵老师，这个不行。这个
0: 就别给扔了。我
1: 请看我为您设计的服装。
0: 还给我做新衣裳了。
1: 好好看一看。
0: 真是的，这是啥材料的呀？
1: 怎么样？
0: 不行不行，后几年还没封上呢。
1: 哎，我们追求的就是这种包装效果。
0: 那你没包上啊，都露着呢。
1: 再换一件。这件，
0: 嗨，这还没上袖呢。
1: 再换一件，总可以了吧？哎，
0: 这好歹是件衣裳，不是？
1: 你穿上看一看嘛。哎呦，多么新潮啊！感觉怎么样？
0: 感觉啊，感觉他咋就不像我们唱评戏的呢？
1: 赵老师，这怎么会不像唱评戏的呢？
0: 不是不是，大兄弟呀，
1: 什么？
0: 不是，总务，
1: 总务，
0: 总统，
1: 总
2: 总监，
0: 总监呢？你听我慢慢给你解释，你别
1: 不要说了。您现在是本公司的签约演员，就应该服从我的安排，不然的话，我就要。
0: 扣钱，那坐船着吧。
1: 好，现在请您把我们要录制的评剧报花名准备一下。
0: 那还要准备？啊，那不就伸手就来呀。啊，春季里开花，十四五六，六月六看谷香。春打六九头。
1: 停，真没想到您唱了这么几十年还是这个老腔老调。另外，您这个动作过于程式化，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新潮式的表演，动作做出来要有爆发力，不能是那个样子，应该是这样。六月六，六月六，六月六啊，六月六。你这样表演才能火嘛。
0: 火
1: 啊。对，
0: 你就像那一把火，
1: 是这个意思。
0: 亲亲，火焰燃烧了我。
1: 哎呀，就是这种感觉啊。准备一下。开始。
0: 六月六。
1: 错了。
0: 六月六。
1: 错了。
0: 哎呀，这我再找找，我再找找。这回行了。六，我又错了。给你们这。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看来对您要进行全方位立体式的包装。各部门注意，灯光音响配合好，戴耳麦。
0: 啥叫耳麦？

0: 耳麦戴上就知道了。演员到位，到位。真是的，
1: 哎，这听不着了。
0: 哎呀，不是让你听，让你说话用的。到位，准备，开始。
1: 哎呀，这是啥呀？
0: 跑什么嘛？上场。
1: 嗨，嗨，这都是唱评戏的。
0: 啊，这都是给您包装，为您伴舞的。
1: 这不搅和了？
0: 放心吧，音乐开始。

0: 我哥哥这跟不上啊，这
1: 乌鸦上吧，跟着走，对，上边，下边，左边，右边，转圈，转转，
0: 哎呀。我唱啊，
2: 我唱，我唱不出来，
1: 唱不出来就说，
2: 我说啥呀？
1: 抓谱，
2: 啥叫抓谱？
1: 这个节奏就是抓谱，
2: 改出板了，
1: 快走快板，哎，把那词儿都给我说出来。哎，春季里开花，
2: 春季里开花，嗯，
1: 春四五六，
2: 啊，六月六我看不见，我春打六九头，
1: 就这么说，
2: 哎，就这么说，哎，就这么说，春季里开花，春四五六，啊，六月六我看不见，我春打六九头，这么包装简直太难受，我张不开嘴，我跟不上六，啊，你说难受不难受？你说难受不难受？哎呦，
1: 哎呀，哎呀。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
2: 啊，这还好呢，
1: 哎，好极了，
2: 这叫平戏啊，
1: 这就是我们包装出来的平戏。
2: 你别糟改人了啊，我算琢磨透了，哎，就你们这种人把我们这好玩意儿都给糟蹋了。
1: 哎呀，老脑筋要改一改了，
2: 我不干了，
1: 给你赵老师，今天您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
2: 因为啥？我卖给你了，
1: 白纸黑字签着您的名，不然我可就要上法院。
2: 我说我不签，你别让我签，我签，
1: 告我去吧。哎，我提醒您，这可签着您的大名呢。
2: 我签的是啥？
1: 麻辣鸡丝。
2: 我不干了。
1: 你怎么能签这个名呢？
2: 你包装给我包的。
1: 哎，别别别，赵老师，你不能这样啊！赵妈，奶奶，别，姥姥，姥姥喂，您不能走啊！你一走，我们公司那就完了，
2: 完了
1: 啊！
2: 嗨。
3: 了解中国文化，感受文化中国，
4: 保护文化遗产，珍爱精神家园。
5: 有一种心境叫做情怀，不热烈但却隽永。
6: 当似水流年从手中划过，它们便重又成为恒久的记忆，让你回味在其中。
5: 一段音乐唤起的触动，陪你用心去倾听岁月回响曲。
7: 听众朋友，今天的岁月回响曲，请大家来收听一首来自童安格的老歌《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1: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 98.5，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2: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我曾看到你弹着，以下的时间和大家来共同听歌，您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 98.5

给晨曦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让我们在歌声的陪伴下一同度过一段开心快乐的幸福好时光。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听众朋友，本期由陈旭为您编辑主持的快乐旅途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以下的节目内容。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

0: 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 幸会
3: 幸会幸会，
2: 多多指教。
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2: 可不是吗？
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5: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4: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6: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4: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7: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8: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9: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8: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9: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

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农历的6月16。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9度，最低温度20度，并伴有西北风3至4级转微风。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小雨，最高气温28度，最低温度21度。我们来看今天的各项生活指数。首先来看穿衣指数，今天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穿着短袖、短的薄外套这样的夏季服装。最近的感冒指数是易发的，因为湿度较大而且风力较强，请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的运动指数，我们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低强度的运动，并适量的补水。今天的洗车指数是不适宜的，因为有降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你的爱车。今天的过敏指数是不易复发的，除了特殊的体质，无需担心过敏问题。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是适中的，我们在外出的时候涂擦 SPF8-12 的防晒护肤品。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景点的天气情况。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8度，最低温度19度。武营红松林海景区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

最高气温28度，最低温度19度。切利托龙山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30度，最低温度18度。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9度，最低温度19度。

山峦叠翠，景色宜人，漫步林区的山间小路，尽享林区风光。

听众朋友，近日中国气象局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中，正式发布由国家气候中心与中国天气联合制作的2026年全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综合多维度气候数据，结合各地气象与文旅部门的意见，全国共筛选出45个优质避暑区域，其中伊春市与大兴安岭地区双双上榜，以万顷林海为底色，绘就了龙江夏日最动人的清凉画卷。

万顷松涛里的20度的盛夏。红松故乡伊春的夏天，是被数百万公顷原始林海层层包裹的绿意盎然。踏入这片小兴安岭深处的秘境，亿万负氧离子浸润每一口呼吸，芬多精在林间悄然释放，盛夏的燥热瞬间被层层叠叠的绿隔绝在外。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汤旺河林海奇石，展现着树在石上长，石在林中藏的奇绝景观。嶙峋怪石与葱郁的林海相映成趣，亿万年的地质造化与千年林木在此相遇，构成了一幅刚柔并济的夏日画卷。穿行于石林与古树之间，凉风穿林而过，暑气消散无踪。作为亚洲面积最大、保存最为完好的红松原始林所在地，五营红松林海景区藏着小兴安岭最深处的浪漫。千年古树静静生长，八大核心景点串联起整片林海的诗意风光，清凉惬意，从脚尖漫上心头。这里是名副其实的森林里的家，每一步都踩在绿意里，每一口都呼吸着清爽。

宜春的山每一座都藏着不一样的夏日惊喜。大庆山森林公园集云海、日出、霞光、风车、石瀑于一体，登顶可见云浪在林间肆意翻卷，白色的风车在晨光中徐徐转动，山峰拂面，心旷神怡。

嘉荫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里，负氧离子浓度极高，漫步原生态的林间步道，听流水叮咚，鸟鸣婉转，峡谷深处的凉意顺着肌肤沁入心脾。这是一场沉浸式的身心疗愈，也是属于伊春夏天的清凉魅力。欢迎大家在这个夏天走进万顷松涛里的20度盛夏，来到我们的零度伊春。

高高的新安岭，一片大森林。如果说新伊春是小新安岭捧出的绿宝石，那么大新安岭就是北国边陲铺展的巨幅青绿画卷。这里有着童话般的林海秘境，山色斑斓中驯鹿颈间的铃声悠悠回荡，这里有着绚烂天际的浪漫极光，如永不消逝的彩霞铺展在星光璀璨的夜空之上。

无边林海莽苍苍，拔地松花万千张。落叶松，白桦林，种类丰富的植物组成了令人赞叹的大兴安岭。作为我国重点国有林区和天然林主要分布区之一，这里是寒温带明亮针叶林区，也是国内仅存的寒温带生物基因库。远离城市的喧嚣，穿越高高的大兴安岭，漫步林间，寂静山水，畅快深呼吸。

在这个夏季，欢迎大家走进大兴安岭，来到这片林中漫步的城市。远离城市的喧嚣，让我们走进北极村。这里是中国纬度最高、规模最大、设施最完善的北极旅游胜地，这里也是国内观测北极光的最佳地点之一。

这里是大自然最偏爱的角落，空气纯净冷冽，溪流清澈见底，打卡中国最北点，让连绵的森林和治愈的人间烟火成为绝美背景板。在悠扬的鹿铃声中，感受那份未被驯服的野性和亘古不变的宁静。夏日里平均不足20摄氏度的气温，让这里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天然空调房。

林溪森林风光养生谷坐落在中国最大的森林核心区，依托着国内首屈一指的自然生态环境，精心打造了一系列的休闲度假、舒展身心的服务设施。徜徉在中国生态环境最佳的氧吧中，连呼吸都变成了一种养生。

大兴安岭的清凉不止在远方，也在城市的日常里。鸡架山植物园是国家3A 级旅游景区，7万平方米的森林植被郁郁葱葱，集娱乐休闲科研于一体，天然景观与人工点缀交融，古朴与现代并存。传说中天成并济，步步皆景，养眼一新。

北山森林公园坐落于加克达奇市区内，是当地知名的市民公园。美丽的原始森林与成熟的休闲设施相得益彰，古色古香的亭台楼阁遍布林间，安宁惬意的氛围最适合散心漫步、亲子出游。松苑公园是全国唯一一座城内原始森林公园，园区当中树木高大，种类繁播，漫步其中，感受原始森林的独特魅力，呼吸着清新空气。朋友们，从零度伊春的红松林海到大兴安岭的北国秘境，这里没有难耐的酷暑，只有松涛阵阵、溪水潺潺和负氧离子充盈的凛冽空气。20度的夏天是万顷林海赠予的礼物，这个夏天就来黑龙江吧，一头扎进森林深处，把身心交给清凉，在绿意与清风中度过一个凉爽的夏天。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过去的3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3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3: 我可再来。
2: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6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3: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2: 这
3: 还要做生意，
2: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0: 伴一缕微风，把心情释放在兴安山水之间，
1: 掬一捧山泉，把快乐播撒在林都旅途之上，
2: 快乐出行。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快乐出行。开往20度的夏天，清凉龙江号。这个夏天一路向北，黑龙江用最澄澈的山水与龙江人豪爽的待客之道，许你一场自带空调的清凉之旅。近日清凉龙江，去玩一下。黑龙江文旅高铁冠名列车互动打卡活动在广东精彩呈现。通过这场活动，黑龙江文旅诚挚地邀请乘客夏日来到龙江，在幽深的林海之中褪去燥热，在原生态的湿地之中邂逅自然，在澄澈湖畔尽享悠闲的时光。列车飞驰，车窗外夏日炎炎，列车内欢声笑语。夏日龙江特色文旅推介、趣味问答、打卡拍照等互动轮番上演，让飞驰的高铁化身流动的文旅展厅，成为了一道展示龙江风光的移动风景线。夏日的黑龙江是一个被大自然偏爱的地方，这里平均20摄氏度的清凉的气候是逃离酷暑的绝佳去处。这里有着漫山遍野的林海湿地，是亲近自然的生态宝库。

在旅途中，主持人向乘客介绍了哈尔滨之夏音乐会、中央大街的欧式风格建筑、人们爱吃的马迭尔冰棍、哈尔滨极地公园的萌宠、伊春的森林洗肺之旅、扎龙自然保护区的丹顶鹤、在镜泊湖乘船游览并吃一顿地道的镜泊湖鱼宴、在抚远眺望中俄边境风光。在旅途中，乘客沉浸式地感受到黑龙江独有的夏日北国好风光，很多乘客表示今年夏天一定要去一趟黑龙江。

在这片黑土地上，既有黑土孕育的五常米香，也有着非遗与民族文化交织的风情，既有锅包肉与红肠裹满的烟火味儿，也有着原始森林与湿地界江的极致风光，更有着龙江人藏不住的热乎劲儿。这股豪爽与真诚的劲儿，一定会让你的清凉之旅变得格外热闹和温暖。朋友们，无论是景区内的一个微笑，街头的一次指路，还是餐馆里的一份美味，都能够让你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温情与美好。善意是这片黑土地不变的底色，热情

是龙江人刻在骨子里的本能。热情好客的黑龙江人已备好美酒佳肴，迎接着每一位朋友前来做客，吃鲜嫩的烤肉，喝冰爽的啤酒，聊天南海北的趣事。所以别等了，拽上你身边的朋友，在这个炎热的夏天，把旅途车厢里的向往变成在哈尔滨中央大街漫步，在伊春的林海呼吸着最纯净的空气，邂逅扎龙的丹顶鹤，去碰杯热情的龙江人。

0: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沙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

0: 高秋月白，
1: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0: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3: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4: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5: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4: 聆听我的声音，
5: 精彩你的生活。
4: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山峦叠翠，景色宜人，漫步林区的山间小路，尽享林区风光。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领趣风光。当全国多地开启蒸笼模式，有一座城市却用22度的夏天成为了游客心中的天然空调，它就是黑龙江伊春。截至7月26号，话题伊春避暑夯爆了的浏览量超过了6653.3万次，同时伊春登上抖音全国热点榜第二名。近期多家权威平台发布的暑期旅游报告和避暑榜单中，伊春的名字也是频频出现。朋友们，来伊春吧，不只是出发，也是一次重新充电。我们的伊春在今年夏天榜上有名。据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今年暑期小众避暑成为了新的趋势，伊春凭借着极高的森林覆盖率成为了避暑游的热门目的地。中国国家旅游杂志在避暑专题中将伊春比作一本被阳光照亮的童话书，重点推介了金山鹿苑、汤王河、林海奇石等景区。同程旅行发布的2026避暑游趋势报告中指出，以伊春五大连池为代表的森林矿泉康养避暑线路深受中老年游客的欢迎。在中国气象局发布的2026年全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中，伊春作为森林富养型优质避暑区域代表入选，夏季的平均气温仅有22摄氏度。伊春强势上榜，携程旅行2026端午宝藏森林康养热门目的地前10。

清凉的天气无可替代，夏季平均气温22度，森林的覆盖率高达83.8%。在这里，清凉不是奢侈品，而是日常。夏季的避暑旅游产品面向各个年龄段，家庭和亲子客群可以在金山鹿苑与小鹿亲密互动，在汤旺和林海奇石景区认识珍稀树木，偶遇花之树，还可以在永达木艺产业园和美江木艺产业园学习林区企业转型经验，感受工匠精神的产业价值。如果你是喜欢露营的年轻群体，可以在宜春体验到设施齐全的露营地、汽车营地等，比如说东升岛度假村露营地、南山房车之家露营地、乌翠区摩羯座星空露营地俱乐部、汤旺河汽车营地、五营汽车营地等。品牌影响力。

借势出圈。黑龙江省正全面开展夏季避暑旅游的百日行动，推出十大主题精品线路，并叠加景区门票减免、文旅消费券等惠民政策。避暑胜地清凉龙江的品牌效应为宜春带来了巨大的客源。宠客服务是融入细节的温柔，全民宠客宜春经验服务细节，以贴心接待尽显领读温情，设置游客驿站以细节助温情，用服务宠爱每趟旅途游客的口碑，这是最高级的认可。亲爱的朋友们，当夏季的清凉成为稀缺品，宜春用满城的绿意、用心的产品和真诚的服务交上了一份满分答卷。这个夏天，宜春22度的清凉等你来。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跟着鸿飞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跟着鸿飞去旅游。

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跟着鸿飞去旅行。湖州真的是一座被严重低估的宝藏城市。如果你想看江南最地道的古镇，来湖州就对了。江南古镇的灵动温婉真的很吸引人，湖州就被这些岁月镌刻的古镇藏着最江南的风情，可以满足大家对江南水乡的所有幻想。如果你工作累了，那就到这里小住几天，走进了惬意安静的古镇中。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

为大家来推荐湖州值得一去的六个宝藏古镇，一起来感受一下这里藏着江南最美的风景。

南浔古镇，江南六大古镇之一，也是超低调的存在。走进了这座江南最美古镇，邂逅流水人家，青砖黛瓦，碧水绿树，如诗如画的美景在眼前徐徐展开，不愧是江南水乡的白月光。到湖州游玩的必打卡之地，撑着摇橹船缓缓游玩，耳边是船桨划水的声音，处处都弥漫着江南水乡的独特韵味。不到南浔怎知江南。

新市古镇，这是一座比较低调的千年古镇，曾是京杭大运河的重要码头之一，素有着千年小上海、江南百老汇的美誉。古镇上保留着众多故居和史馆，其中钟兆林故居、运河书局，还有古朴沧桑的石桥，这都是必打卡的景点。走在安静又舒服的古镇里，整个人都轻松了。双林古镇是藏在湖州的江南水乡秘境，冷门又好玩，最主要的是游人不多。古镇环境清幽宁静，架在河上的三座石桥记录着古镇沧桑的历史，白墙黛瓦的民居倒映在水中，如诗如画的古镇风光真的很治愈。漫步其中，感受着原汁原味的江南古镇风情，烟火气息浓郁，每个角落都藏着意外的惊喜。

迪岗古镇，一座活着的千年古镇，古街、石桥、老屋，古镇里的一切都保留着原始的模样。这里没有商业化的喧嚣，安静祥和的氛围真的太适合放松身心了。沿着河边随处走走，你就会感受到这种江南水乡之魅力。听听船上的人唱歌，或者去老茶馆里听听故事，有机会到湖州游玩，一定不要错过这座超宝藏的江南水乡。

灵湖古镇是中国淡水渔都，也是历史文化名镇，游人超少。这座静谧古镇真的十分低调，处处都充满着江南水乡的韵味。走进了灵湖古镇，感受小镇里独有的宁静。

0: 太湖古镇，临水而建的一处人造古镇。虽然古镇是新建的，但古色古香的街道唯美梦幻，仿佛让人穿越回古代。而且古镇超适合野游，灯光璀璨的万佛塔是古镇的标志性建筑，古镇晚上还有打铁花、烟花等表演，真的很好看。
1: 重逢七十里花香，
0: 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向大家来介绍的是湖州最值得去的六大古镇，这里藏着江南最美的风情。朋友们，想要逃离都市，去除班味儿，到这里静谧古镇中小住几日吧，品人间烟火，赏江南风情，让你去了一次还想再去。

万绿丛中，山水石间，溪流叮咚，静谧幽深，令您流连忘返。请收听景区推介。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样的时间当中来到今天的景区推荐。炎炎夏日，宜春就像是一台天然的大空调，为游人们拂去燥热，青山绿水更是如夏日的绿豆冰沙一般。

清甜凉爽，沁人心脾。这个夏天来伊春吧，来伊春喝冰镇的橘子汽水。在这座被绿意包围的城市当中，还藏着一杯冰镇橘子汽水，它带着满满的元气活力，为大小朋友们增添夏日的乐趣。这就是金山鹿苑。金山鹿苑是黑龙江省著名的半牧式天然养鹿场。步入金山鹿苑，除了青山林海，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一条蜿蜒的溪流，这便是鹿鸣溪。小鹿们时而在鹿鸣溪边饮水，时而低头啃食青草。清澈的溪水一路延伸至山谷深处，溪边错落的石头，远处葱郁的林海，眼前的一切都仿若油画一般，色彩浓郁，动人心弦。小鹿似乎一直是活泼的代名词。如果是苍茫幽静的森林，这是夏日的一杯冰镇，那小鹿一定就是这冰饮里的七上八下的气泡。随着它们的活跃跳蹦，快乐与愉悦也是接踵而至。可爱的小鹿有一种神奇的魔力，矫健的身姿与灵动的大眼睛让人深感治愈。无论是远处远观望，还是靠近抚摸，你都能感受到旺盛的活力。夏季的小鹿森林承包了绝大部分的少女心，毕竟谁能拒绝和可爱小鹿一起拍照呢？森林、阳光、溪水、小鹿，这样的绝配组合真的值得你多拍几张留念。买包玉米片喂喂小鹿，和它们亲近一下，交个朋友，或是在草地上扎起帐篷，和小鹿来一场露营邂逅，儿时童话故事里的梦想在此刻轻松实现。小鹿们有的歇在树荫下，有的跑进林深处，它们自由自在地享受着天地自然，也邀请你来一同感受着夏季清爽。朋友们，这杯冰镇的橘子汽水要来伊春一起品尝吗？满满活力，畅爽清凉，行动就出发吧。我和小鹿都在伊春等你。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7月29日星期三，农历6月16日。

0: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低气温19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西北风3到4级转三级。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比较弱，吐槽 SPF5-12 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极易发，强降温，湿度较大，容易发生感冒，请大家注意防范。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进行室内休闲运动。过敏指数不易发，除了特殊体质，无需担心过敏问题。穿衣指数建议穿着短袖 T 恤、短薄外套等夏季服装。洗车指数不宜，有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您的爱车。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
2: 衣食住行游，圈

0: 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0: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一些 AI 教育产品良莠不齐，不少产品重盈利轻管控，偏离助学的初心，亟待规范整治。部分产品比如说隐私保护机制形同虚设，数据采集频繁是 AI 教育产品逐利的直接体现。各大厂商标榜的匿名脱敏隐私保护机制在落地中大打折扣，多款教育类 APP 的隐私政策当中均包含与关联公司或者同一账号体系下的关联产品共享用户个人信息的条款。学生的答题记录、学习轨迹、短错题短板、学习时长等核心的学情数据，甚至是个人微笑、皱眉的次数信息也被频繁的采集合规共享。部分企业甚至将未成年人敏感数据视作牟利的资源，暗藏数据泄露、违规共享甚至倒卖的风险，严重侵害未成年人的身心权益。重营销轻质量，重流量轻教研，也让 AI 教育产品投诉激增。当前呢 AI 教育的市场风口火热，不少资本扎堆入局，一些厂家呢将拓展市场规模和实现盈利放在首位，深耕教育教研打磨产品质量的投入不足，不少产品算法粗糙，内容陈旧，课程内容良莠不齐，却借助着宣传手段、概念炒作等抬高售价。 AI 教育产品的质量问题频发，不仅不能有效地助力学生的学习，反而呢可能会误导学生的认知，相关的消费纠纷与教育教学的投诉也持续的增多，扰乱了教育市场的正常秩序。更值得警惕的是，一些学生过度的依赖 AI 产品，遇到题就直接搜索答案，做作业呢靠 AI 代笔，作文靠 AI 生成，过度的依赖智能技术的拿来主义，看似让答题效率大幅提升，实则呢让学生陷入了思维惰性，逐渐的丧失了独立解题、自主辨思还有创新创造的能力。将 AI 引入教育，旨在实现人机协同下的育人，必须警惕商家利用 AI 违规逐利，侵犯学生和家长权益。2025年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了新国标，在今年5月1日正式实施。新国标对移动学习终端的功能设计、视听健康、硬件基础能力、用户个人信息保护等方面提出了明确规定。随着新国标的落地，各 AI 学习厂家应将自身产品和服务同新国标对标对表，确保自己产品合规，确保服务质量。监管部门呢，也应该加大常态化的监管力度，严厉打击各类违规的不法行径，通过典型案例警示商家莫踩红线。学校与家长也需要树立理性的 AI 教育认知，合理引导学生使用智能学习工具，理清技术辅助与自学的边界。技术向善方能赋能教育，以健全标准划定应用范围，以严格监管规范行业生态，才能构建安全健康良性的人机协同教育模式，让 AI 产品真正服务于青少年学习成长。
1: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2: 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
3: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4: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5: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6: 爷爷，您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7: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8: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

0: 孟子曰：“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妈妈，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都在山东吗？
1: 是啊，都在中国的山东。
0: 放假了，我要到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去看一看。
1: 好，爸爸妈妈陪你一起去山东。行走之间，阅读文化的内涵；品味之中，聆听历史的回响。
2: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党课开讲了。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注重传承、巩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特有优势，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基本原理。他要求全党必须坚定理想信念，补足精神之钙，确保党在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中始终站稳脚跟，必须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维护党中央权威，确保全党步调一致向前进，必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这些要求正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特有优势的有力传承和时代升华。习近平党建思想不仅着眼于传承，更注重敬建。他深刻总结了世界范围内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的经验与教训，特别是苏联、东欧国家共产党丧失政权的惨痛教训。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有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最后苏联共产党偌大一个党就作鸟兽散了，那么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裂离析了，这是前车之鉴。信念不牢也是地动山摇的，苏联解体、苏共垮台、东欧巨变，不就是这个逻辑吗？苏共拥有200,000党员时夺取了政权，拥有200,000党员时打败了希特勒，而拥有近2,000,000党员时却失去了政权。这些深刻的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思想混乱、放弃党的领导、丧失理想信念是导致马克思主义政党垮台的致命原因，对全党是极为重要的教育警戒，也是管党治党的长鸣警钟。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深刻汲取包括苏共垮台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发展过程中的反面教训，领导我们党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加强党的建设，采取了一系列具有开

创性意义的重要举措，例如针对一些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中存在的政治意识淡薄、纪律松弛等问题，党中央高度重视严肃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强调政治纪律是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纪律，确保全党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针对理想信念动摇、思想缺钙的危险，不断拧紧思想上的总开关，深入开展党内集中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针对腐败这一最大的威胁，以得罪千百人不负14亿的使命担当，开展了史无前例的反腐败斗争，成功走出一条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等等。这些举措从根本上扭转了管党治党宽松这样的状况，使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回望百余年征程，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历经磨难而生生不息，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关键在于始终高度重视自身建设，善于从历史经验中汲取智慧，从失败教训中警醒自我，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和借鉴国外执政党建设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提炼并形成了新时代共产党人的管党治党强党理论，为我们党在新时代新征程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面向未来，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轮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从头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立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这不光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生意。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2: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3: 天对地；
2: 雨对风，
3: 雨对风；
2: 大陆对长空，
3: 大陆对长空；
2: 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
4: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2: 对天中，
3: 对天中。
5: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6: 雨霁晚霞红，
3: 好听。
7: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8: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7月28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等六部门日前发布关于禁止涉军队退役报废装备销售活动的通告。商务部28日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对所谓产能过剩相关问题的政策立场。今年3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开展为期3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等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截至目前，共查办相关违法案件197件，责令476家主体整改。国家税务总局介绍，2025年度个税汇算中，超1亿纳税人享受退税1500多亿元，中低收入者受益面提升。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有报道称，美国计划投入数亿美元来对抗中国在美洲、非洲和亚洲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国家之间正常发展关系，开展正常合作，不应该针对第三方。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28日20时至29日20时，吉林、黑龙江、湖北、四川、云南、西藏、甘肃、新疆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吉林东北部、黑龙江南部、云南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针对台风红霞给广东造成的灾情，中国红十字总会启动4级应急响应，紧急向广东受灾地区调拨卫生包、救济赈济的家庭包等物资共2500件，支持当地救灾救助工作。今年上半年，全国各级民政部门累计处置非法社会组织702个，包括中国新时代文化战略研究院、中国文化教育研究中心等。

28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0亿元。截止2026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重庆市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

袭段成刚受贿案一审宣判，段成刚被判处无期徒刑。28日11时16分、11时34分、16时4分，青海省海南州兴海县发生5.7级、5.8级、5.0级地震。23日以来，截止到28日的21时，重庆彭水山体崩塌已累计新搜寻确认出30名遇难者，另有部分搜寻结果正在 DNA 检测中。

2026到2027学年上海户籍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赴外省市高校就读生源地助学贷款申请开启，9月5日15时之前可登录申请入口进行网上预申请。2026年第二期天津市居住证积分申报工作已开始，截止时间为10月31日17时，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可登录天津市居住证积分专栏进行申报。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在81建军节来临之际，7月28日，市委书记、伊春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董文琴走访慰问驻伊部队官兵、老战士，代表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向广大官兵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对他们长期以来为伊春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在伊春军分区，董文琴与官兵亲切交流，了解部队建设和官兵生活情况。董文琴指出，长期以来，广大驻伊部队官兵视驻地为故乡，把群众当亲人，在支持地方生态建设、经济社会发展、乡村林场振兴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冲锋在森林防灭火、防汛救灾、墙边固防第一线，以实际行动践行了人民军队为人民的铮铮誓言，希望忠诚践行习近平强军思想，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更续优良传统，练就过硬本领，立足地方所需、群众所盼、部队所能，全力支持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董文琴专程看望曾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老战士张守平，看到老人精神矍铄，董文琴很高兴，关切地询问其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他表示，老战士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正是有了先辈们的流血和牺牲，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各地各相关部门要认真落实军人的抚恤、优待等政策，关心关爱老战士，照顾好他们的生活，让他们安享幸福晚年。董文琴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伊春素有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光荣传统，已连续8次荣膺全国双拥模范城。各级党委政府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强化服务强军兴军政治担当，全力保障部队练兵备战，用心用情解决官兵的后路、后院、后代问题，更好助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坚决守好祖国北大门，要广泛开展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双拥宣传教育活动，激励引导全市上下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和东北抗联精神，铭记历史，奋发有为，开创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局面，为强国复兴和龙江振兴做出更大贡献。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7月28日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走

访慰问驻伊武警部队官兵和国防动员先进典型，代表市委市政府向他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和美好的祝福，对他们为伊春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市政府秘书长李长江参加走访慰问。在武警伊春支队，院方将与部队官兵亲切交流，详细了解部队建设、值班备勤、生活保障等情况。院方将指出，长期以来，广大驻伊武警官兵忠诚履职尽责，积极融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在维护社会稳定、应急抢险救灾、服务林区群众等方面主动担当作为，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伊春做出了重要贡献。希望广大驻伊武警官兵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以铁一般的信念、铁一般的信仰、铁一般的纪律、铁一般的担当，忠诚践行，对党忠诚，勇担职责使命，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做出新的贡献。在国防动员先进典型盛鸿飞的家中，院方将与他亲切交谈，详细了解他从高校博士到国动战士，从繁华都市到北疆边陲，在一次次逆向选择中淬炼成长的奋斗历程。院方将说，作为新时代国动人，扎根林区，投身国防动员事业，彰显了深厚的家国情怀，诠释了坚定的忠诚信仰。希望他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充分发挥专业优势，深耕国防教育，做好拥军事业，持续讲好北疆国防动员故事，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感召更多青年人扎根边疆，投身国防建设。相关部门要加大先进典型宣传力度，认真落实各项服务保障措施，积极搭建干事创业平台，让各类人才安心扎根林区，发挥更大作用。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3: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2: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3: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0: 界。
1: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李之仪的《卜算子·我住长江头》。
2: 宋代李之仪，《卜算子·我住长江头》。今天要为大家赏析的经典诗作是宋代李之仪的《卜算子·我住长江头》。那么说到这首词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它的创作背景。北宋崇宁二年，也就是1103年，仕途不顺的李之仪被贬到了太平州。祸不单行，先是女儿及儿子相继去世，接着与他相濡以沫40年的夫人胡淑修也撒手人寰，事业受到沉重打击，家人连遭不幸，李之仪跌落到了人生的谷底。这时候一位年轻美貌的奇女子出现了，就是当地绝色歌妓杨淑。杨淑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歌妓，早年黄庭坚被贬到当涂做太守，杨淑只有13岁，就为黄庭坚的遭遇抱不平。他弹了一曲古曲《吕双操》，《吕双操》的本意是伯奇被后母所缠而被逐，最后投河而死。杨淑与李之仪偶遇，又弹起了这首《吕双操》，正触动了李之仪心中的痛处。李之仪对杨淑一见倾心，把她当作了知音，接连写下了几首听她弹琴的诗词。这年秋天，李之仪携杨淑来到长江边，面对知冷知热的红颜知己，面对滚滚东逝奔流不息的江水，心中涌起了万般柔情，于是就写下了这首千古流传的爱情词作。接下来我们先来欣赏这首《卜算子》。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卜算子》是一个词牌名，北宋时盛行此曲，双调44个字，上下片各两仄韵，两节亦可酌增衬字，化5言句为6言句，于第三字斗。宋教坊复演为慢曲，乐章集入歇止调。这首词的第一句，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这里的思是想念、思念的意思。那么这一句的意思是说，我住在长江的源头，君住在长江之尾，天天想念你，却总是见不到你，却共同饮着长江之水。下一句，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

这里的休是停止的意思，已是完结停止的意思。这句的意思是水何时不再这般流动，这份离恨什么时候才能停息呢？最后，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这里的定是趁字，在词规定的字数外适当的增添一二不太关键的字词，以更好的表情达意，谓之趁字，亦称天生。这句的意思是，只是希望你的心如同我的心，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相思意。李之仪的这首《卜算子》深得民歌的神情风味，明白如画，复叠回环，同时又具有文人词构思新巧、深婉含蓄的特点，可以说是一种提高和进化了的通俗词。此词以长江起兴，开头两句我君对起，而一柱江头一柱江尾，见双方空间距离之悬隔，也暗喻相思之情的悠长。重叠复沓的句式加强了咏叹的情味，仿佛可以感触到主人公深情的思念与叹息，在阁中翘首思念的女子形象与此江山万里的幽广背景下凸显出来。三四两句从前两句直接引出，江头江尾的万里遥隔引出了日日思君不见君这一全词的主干，而同住长江之滨则引出了共饮长江水。如果各自孤立起来看，每一句都不见出色，但连起来吟味，便觉得笔墨之外别具一段深情妙理。这就是两句之间含而未宣，任人体味的那层转折。字面意思浅直，日日思君而不得见，却又共饮一江之水，深味之下似可知，尽管思而不见，毕竟还能共饮长江之水，这共饮又似乎多少能稍慰相思离隔之恨。词人只淡淡道出不见与共饮的事实，隐去他们之间的转折关系的内涵，任人揣度吟味，反使词情分外深婉含韵。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换头仍紧扣长江水，呈上思君不见，进一步书写别恨。长江之水悠悠东流，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休止，自己的相思离别之恨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停歇。用几时休何时已这样的口吻，一方面表明主观上期望恨之能已，另一方面又暗透客观上恨之无已。江水永无不流之日，自己的相思隔离之恨也永无消歇之时。这首词以期望恨之能，以反透恨之不能已，变民歌民间词之直率热烈为深挚婉曲，变重言错举为简约含蓄。写到这里，词人翻出一层新的韵意，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恨之无已，正缘爱之深挚，我心即使江水不竭，相思无已，自然也就希望君心似我心，我定不负我相思之意。江头江尾的阻隔纵然不能飞跃，而两相挚爱的心灵却相通，这样一来，单方面的相思便变成了双方的期许，无已的别恨便化为永恒的相爱与期待，这样阻隔的双方心灵上便得到了长久的滋润与慰藉。从此恨

0: 何时已，翻出定不负相思意。江头江尾的遥隔，这里反而成为感情升华的条件了。这首词的节拍写出了隔绝中的永恒之爱，给人以江水长流情长的感受。全词以长江水为贯穿始终的抒情线索，以日日思君不见君为主干，分住江头江尾是不见君的原因，此恨何时已是不见君的结果，君心似我心不负相思意是虽有恨而无恨的交织，有恨的原因是不见君，无恨的原因是不相负。悠悠长江水既是双方相隔千里的天然障碍，又是一脉相通遥寄情思的天然载体，既是悠悠相思无穷别恨的触发物与象征，又是双方永恒相爱与期待的见证。随着词情的发展，它的作用也不断变化，可谓妙用无穷。这样新巧的构思和深婉的情思，明净的语言，富沓的句法的结合，构成了这首词特有的灵秀隽永、玲珑晶莹的风神。以上为大家赏析的是《卜算子·我住长江头》，那么我们一起再来吟诵一遍。卜算子，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2: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3: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2: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4: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啊！
5: 加油，加油！
2: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6: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7: 家乡，我回来了。
2: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寓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3: 哥哥发现妹夫出轨，尾随偷拍，反被殴打。
4: 哥，你醒醒啊，你不能就这么走了，这都怪那个坏人。
3: 妹妹状告丈夫重婚，不料丈夫与情人双双失踪。
4: 你这真是自作孽不可活呀，想逃跑啊没门。
3: 为帮妹妹讨回公道，哥哥竟然惨遭杀害。妹妹最终又能否将出轨丈夫绳之以法，致命重婚？
4: 江苏省某市的一条主干道上面啊，是呼啸而过一辆120急救车。这辆急救车开进了附近的一个小区，叫做港湾小区，接着停在了8号楼的楼下。到这儿一看呢，已经是里三层外三层，围了很多的人。而在中央呢，躺着一个男人，这个男人挡在血泊当中，旁边有一个40多岁的女人，是哭得呼天抢地，撕心裂肺的说：“哥，你醒醒啊，你不能就这么走了，这都怪那个坏女人。不不不，这都怪我，都是我造的孽呀。”而在不远处，人们看到停了一辆白色的捷达车，在驾驶座上呢，有一个浑身颤抖的女人。这个女人很漂亮。
3: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男人倒在血泊中？这兄妹二人与车上年轻的女人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是女人故意将男人撞伤，还是一场交通事故呢？这件事还得从10年前说起。
4: 这位哭得呼天抢地的40多岁的女人名叫陈娟。在年轻的时候啊，她就在家里人的安排之下和同乡的何伟平结了婚，小两口的日子啊过得是有滋有味的。而这个陈娟呢，她有一个亲大哥叫做陈东，早就南下在广州打工，每次回来的时候啊，都跟妹妹和妹夫说，这广州大城市哪儿哪儿哪儿都好，说你们呀跟着我一块儿南下闯荡去吧。这个陈娟呢是一个很保守的人，她觉得大城市里面生活呀肯定非常艰难，可是她的丈夫何伟平呢，却在陈东的描述之下呀，对着广州大城市呢是动了心。于是呢，结婚之后没几年啊，他就决定呢带着妻子举家来到了广州打工。开始的时候呢，他就在陈东介绍的这个工厂里面给别人做服装的活儿，做着做着呢，他就觉得我们为什么不自己干呢？你看啊，这个服装的生意啊也没那么难做，我现在呢已经把进货的渠道啊给摸清楚了，而且呢也积累了一些良好的客户关系。就在呢大哥的支持之下呢，两个人就开了一个服装的小摊儿， 经过五年的努力，他们愣是把这个小地摊啊做成了一家服装公司，这手底下也有了百来号的员工了。而就在这一年，他们也终于迎来了爱情的结晶，生下了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女儿。这个时候陈娟就提出来了，说你看这家里需要人照顾啊，外面的事儿就交给你吧。于是呢，陈娟就退居了家庭，做起了一个相夫教子的贤内助。就在2008年的这一天呢，这何伟平就提出来了，说啊，我们在广东省呢，这已经是遍地开花了，现在啊，我要从珠三角进军到长三角，我准备呢在上海开一家分公司。这样一来呢，两个人就过起了两地分居的生活。说实话呀，丈夫现在那么成功，在外地常年不着家，这陈娟心里呢还是有一点担心的。于是啊，她就跟哥哥说，说你看看能不能啊，你做一下工作调动，你现在这个公司不是在上海也有这个办公室吗？你能不能跟你们领导说说呀，到上海去工作，这样啊你也能够帮我看着伟平。

0: 这陈东啊，凡是妹妹提出的要求，他总是啊有求必应的。于是说没问题，我跟老板说去。就在这年年底呢，陈东是成功的来到了上海工作。他打电话给妹妹说：“你放心吧，这边妹夫啊有我帮你看好，出不了什么事儿。”然而就在两个月之后，突然有一天，陈娟是接到了大哥陈东的电话。陈东说了：“你赶紧过来一趟吧。”当时陈娟说：“怎么了？难道我们家伟平出了什么事儿了？”陈东说了：“不是他出事儿了，是我出事儿了，我被人打伤住院了。”当时这陈娟一听就急了，赶紧来到上海的医院里面一看，说：“大哥，你这人高马大的，有谁还敢对你动手啊？”当时这陈东一叹气说：“你说有谁，还不是你这个好丈夫呗。”
1: 正是因为当年陈东的资助，才有了妹夫何伟平今天的发达。可是如今陈东怎会被何伟平打伤了呢？在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矛盾？
0: 于是陈东啊，就把自己这几个月以来的遭遇告诉了妹妹。陈东到了上海以后呢，因为工作原因，他认识了对方公司的一个女客户经理，叫做张雪。这个张雪啊，长得特别的漂亮，而且呢，人也特别的能干。尤其他在工作当中呢，是大方得体，给了这个陈东很多的支持。渐渐的呢，这陈东啊，就觉得自己喜欢上张雪了。可是呢，他也不知道怎么跟张雪开口，就悄悄的跟张雪同事啊去打听，说张雪这么漂亮的姑娘，是不是已经结婚了呀？这人家就告诉他了，说是张雪啊没结婚，听说呢是有一个特别要好的男朋友，但是那个人呢特别的低调，总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我们看啊，你还是有机会的。这样一来呢，这个陈东就开始大胆的追求张雪了。可是每一次啊，这张雪都是躲躲闪闪的。有一次呢，这天晚上张雪主动呢要请陈东吃饭，陈东觉得特别的高兴。可是没想到张雪临到最后呢，给他泼了一头冷水，说是这样的，今天晚上啊我老公过生日，所以呢我要去给他过生日，他就在楼下等我，以后啊咱们俩啊还是少来往。这么说完以后呢，这陈东也就明白张雪的意思了啊，说那没事儿没事儿，等这个合同签好以后啊，我呢怎么给你呢？张雪就说，要不这样嘛，这段时间呢我要跟公司请假，你啊就寄到我们家吧。于是就写了一个地址给这陈东。陈东当天呢是特别的失落，但是人家张雪已经这么表态了，自己以后啊也就不能再有什么追求的举动了。直到是这份合同的手续办好以后呢，他呢还是按捺不住自己对于张雪的思念，就决定啊最后再去见张雪一面。所以呢他并没有叫快递公司，而是自己亲自的把这份合同送到了张雪的家里面。这天啊还真不巧，张雪不在家，这开门的呢是一个保姆。当这陈东把这个合同交给保姆以后呢，他就准备转身就走。可是就在他要走的那一刻呢，他的眼角啊就扫到了客厅沙发上面的一幅这个结婚照片。他当时这么一看啊，没把他吓一跳，这张照片的新娘是张雪，而紧紧的搂着张雪的并不是别人，竟然就是自己的妹夫何伟平。当时呢这个陈东啊就不走了，开始啊就跟这个保姆聊天起来了。哎，说你们家这男主人和女主人还真是啊郎才女貌，特别的相配啊。这保姆呢也就絮絮叨叨的跟这个陈东说了不少啊关于何伟平的事儿，说这男主人啊特别的爱这个女主人，这个张雪要什么何伟平都给他买。听到这儿啊，这个陈东呢是气儿不打一处来，说好啊何伟平，感情你骗我妹妹，说是到上海发展什么分公司，分明是在这儿啊找了这个婚外的情人，过起了这家外有家的小日子呀。再说了，这张雪一个业务员哪来的钱买这么大一个房子啊，那肯定都是何伟平给他掏的钱呐。可是你看这儿是高档公寓，最好的地段，这200平米的大房子，想起来在老家这个妹妹住的那个小房子，这可是天壤之别的待遇啊。于是呢他心里面特别的为妹妹叫不平，恨不得马上拿起电话就给那个陈娟打电话。可是他再一想，告诉陈娟了又有什么用呢？难道让陈娟到上海来找丈夫何伟平吵架吗？他想一想，不行，我呀先得帮我妹妹把这件事儿整个给调查清楚了。于是呢首先他就来到了律师事务所咨询。这律

师啊就告诉陈东，说这个何伟平的行为呢，一方面是涉嫌到了转移隐匿夫妻共同财产，而另外一方面呢，很可能是涉嫌到了重婚，要听听你妹妹本人。

0: 证据，这官司啊才能够打赢。那么听了律师的建议以后呢，这个陈东啊就开始自己搜集证据了。他觉得光凭那一张婚纱照可能还说明不了问题，于是呢是特意的买了一台摄像机，就埋伏在小区的门口，开始呢拍摄何伟平和张雪出双入对的这个景象。可是没想到这天呢，他拍着拍着竟然呢就被何伟平给逮着个正着。何伟平是压根儿都没有想到大舅哥呢竟然已经开始偷偷的跟踪自己，搜集自己重婚的证据，所以他是恼羞成怒，狠狠地给了陈东几拳，把他打得住进了医院。
1: 陈东的话犹如晴天霹雳，使得妹妹陈娟感到既震惊又气愤。陈东一边安慰着妹妹，一边劝妹妹赶快与这个负心的何伟平离婚，并且建议妹妹向公安机关告发何伟平重婚一事，使他们受到应有的惩罚。
0: 可是毕竟陈娟考虑到有这么多年的夫妻情谊，而且呢还有一个共同的女儿，她哪里下得了这样的狠心呢？她对哥哥说，你让我呀再跟她好好谈一次吧，我看看她还能不能回心转意。当何伟平看到陈娟摆在他面前的这些证据的时候啊，他也觉得无从抵赖，他只好是承认其实他和张雪呢早就好上了。那会儿呢他经常飞到上海去和张雪偷偷的幽会，后来张雪啊说自己怀孕了，非要让何伟平呢和妻子离婚和他结婚，这个何伟平啊也没有办法，于是只好想出了一个在上海开分公司这样的借口，来到上海呢和这个张雪共同的生活。事到如今啊，他觉得他和陈娟的感情啊也早已不存在了，于是就说了，要不咱俩就离婚吧，财产啊我愿意补偿你一些。这陈娟说了，我不跟你离婚，我告诉你，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就是你跟这张雪彻底的断绝关系，然后跟我回广州，我们好好过日子，这个家还是家，你还是女儿的父亲。另外一条路就是我要到法院去告你们两个人重婚，让你们两个人坐牢。听到妻子要让自己坐牢呀，这个时候的何伟平就害怕了，说行行行，要不这样，我呢马上和张雪断绝关系，其实我最爱的呀还是你和这个家，我愿意和你一块儿到广州去，我们重新开始。
1: 得到了何伟平的承诺，陈娟安心回到广州等待着何伟平的归来。可是转眼两个月过去了，何伟平却始终没见踪影。面对丈夫的食言，陈娟又将何去何从呢？
0: 此时的陈娟实在是忍无可忍，只好是一组诉状呢把丈夫告上了法庭。她这一次呢不是要求离婚，而是要求要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到了法庭上啊，这何伟平是特别的激动，说法官，这也太奇怪了，他又不是要和我离婚，既然不离婚我们就好好过日子，怎么可能来分割财产呢？这两口子的钱啊，如果要分的话，那也是左口袋放右口袋，这还有什么意义啊？如果说他不放心全部由我来管的话，他可以和我一块儿来管理这些财产呀。这个时候的陈娟就反驳说了，正常情况下当然是不能够在婚内来分割财产的，可是现在情况特殊啊，你背着我把200多万给那个女人买了房子，你这是转移财产的行为，你知道吗？如果我再不要求分割财产的话，你不知道会把我们的家败成什么样，没准呢你会把服装公司都全给了他也说不准呢。所以啊，我要求分，分完了以后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我爱怎么用都行，你爱给哪一个女人花也都行。那么法院到底会支持谁呢？说到这儿啊，就涉及到了我国婚姻法当中的一个问题，就是呢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能否要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也就是婚内是不是可以分割财产。在现实的生活当中，这些夫妻共同财产啊，往往呢有一部分是掌握在一个人手里面的，而这个掌握夫妻共同财产实际控制权的人，他就有可能会隐匿、转移、损毁夫妻共同财产，这个时候呢就必然会损害另一方的合法的权益。所以去年新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四条就做出了一个婚内分产的例外的规定，也就是说当有一方 转移损毁夫妻共同财产的时候呢，是可以要。

0: 要求在不离婚的情况之下单独的来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那么在本案当中，像何伟平这样用200万的巨额夫妻共同财产去替情人买房子，就属于典型的转移损毁夫妻共同财产的情形，所以是符合司法解释所说的婚内分产的情形的。所以最后呢，在这个案件当中，法院是支持了陈娟的主张，认为呢，这个何伟平的行为的确是属于转移损毁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可以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由陈娟来主张分割夫妻共同财产。那么经过资产评估呢，两个人的夫妻共同财产是这家服装公司还有3套房产、2辆汽车，一共是价值3600万元的财产。鉴于呢，何伟平他有转让、隐匿、损毁夫妻共同财产的这样一种行为，所以对他予以少分，只给了1600万，而剩下的2000万的财产呢，都归这个陈娟所有。
1: 通过法院的判决，陈娟享有了服装公司60%的股份，成为公司的最大股东。眼看自己失去了对公司的控制权，何伟平不得不回心转意，回到妻子身边。然而没过多久，破镜重圆的家庭却再度出现了危机。
0: 在这场官司结束之后啊，这个何伟平呢是整个的变了一个人，在家里面呢对陈娟是言听计从，甚至提出来啊把归自己所有的1600万的财产呢也交给陈娟来打理，还说老婆以后啊我一定改邪归正，这个公司的名字呀、我也准备把你变更成法定代表人。这样一来呢，陈娟总觉得自己的这种维权抗争的行为啊是收到了一些成效，这个日子呢也就打算这么过下去。可没有想到，就在3个月之后的有一天，何伟平竟然突然的失踪了。他只是给陈娟发了一个短信说，我实在对不起你，我可以没有公司，但是我不能够没有张雪。收到短信的陈娟啊是气得浑身发抖，他说了一句，好，何伟平，你这真是自作孽不可活呀。于是呢，他就向法院提出了一个刑事自诉的案件，也就是呢，要求法院对何伟平还有张雪来追究重婚罪的刑事责任。然而到了开庭的这一天啊，在法庭上只有法官、书记员还有自诉人陈娟自己，而在被告席上是空空如也。这个何伟平没有来，张雪呢更是不知所踪。这时候法官呢就开始给两个人打电话，可是两个人啊都已经是停机了，没有办法，主审法官只好是宣布暂时休庭，并且要求陈娟呢要查找到两个被告人的住址之后再跟法院联系。这个时候的陈娟啊是一脸的茫然，心说要是这两个人始终都不到庭，那该怎么办呢？难道我们就不能够对他们进行审判了吗？我们说当然不是，这里就涉及到了一个在刑事自诉案件当中普遍会遇到的问题。我们说大家可能看电视看电影的时候都能够看到，在公诉的刑事案件当中呢，这个被告人他是由法警押上法庭的，可是在自诉的刑事案件当中却是应该由这个被告人自己走到法庭上面来的。但是即便是在自诉的案件当中，被告人也有可能会承担刑事责任，说白了也就是有可能会去坐牢，所以就出现了在自诉案件当中有很多的被告人啊，他不会主动到庭来接受法庭的审判。那么怎么办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第204条对此做出了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在自诉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人下落不明的应当终止审理，被告人归案后应当恢复审理，必要时应当对被告人依法采取强制措施。也就是说，在自诉案件当中啊，这个被告人不到庭的时候呢，我们不能够像民事案件那样做出缺席审判，而应该呢终止审理，等他归案之后再恢复审理。如果说这个被告人收到传票之后是故意的不到庭的话，这个时候法院就可以采取强制措施了，可以让法警呢把他拘押到法庭上面来。可是这法警啊也不能够满世界漫无目标的去找人，所以呢这个被告人的地址啊往往还得由刑事自诉人来进行提供，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本案当中，法官呢让陈娟再去查找两个人。

0: 的地址，再跟法院联系的原因。
1: 听了法官的解释，陈娟有些心灰意冷，但是哥哥陈东却怎么也咽不下这口气。这个何伟平不仅欺骗并背叛了自己的妹妹，同时还打伤了自己，夺走了自己心爱的女人，所以他劝说妹妹一定要将这对男女绳之以法。于是二人再次赶到上海查找何伟平与张雪的下落。
0: 他们首先啊是直奔何伟平和张雪住的那栋房子，但没想到人去楼空。到张雪的公司里面去打听呢，他也早就辞了职。两个人一琢磨呀，心说肯定他们已经回到了张雪在江苏的老家。两个人经过好一番周折呀，是总算找到了张雪的老家。可是家里人一开门啊，就说这张雪已经很久没有回来过了，你们啊不用到这儿来找她。这时候呢，这个陈东就觉得张雪的家人啊表情似乎有古怪，于是呢就把妹妹给拉走了。两个人商量着就在这栋楼的楼下呀是蹲点埋伏了下来。经过了两天两夜的蹲守啊，果然呢他们就看见这天的一大清早的，这个何伟平和张雪两个人呢就拖着行李箱出来了，而且他们很快就上了旁边一辆白色的轿车，就准备开车走人呢。就在这个情急之下，陈东和陈娟呢就扑上去拦在了车头上。这陈娟呢就把车门拉开，把这个何伟平啊给拉下了车，说好啊，这法院的传票都拆不散你们这对野鸳鸯啊，你们现在犯了重婚罪，想逃跑啊没门儿。而这个陈东呢更是拦在了车头上，说妹妹快抓住他们，这是两个罪犯，我们把他带回广东法院去。就在这个时候，这个张雪一看急了，心说你们兄妹俩挡在这儿，今天我们还真的是走不了了。尤其他看见陈东那么起劲儿啊，他更是气儿不打一处来，说陈东你算什么东西啊，你这真的是真心的帮你妹妹吗？你不就是因为追不到我才使出了这样下三滥的手段吗？想让我去坐牢没门儿，你赶紧闪开，你要是再不闪开我可就开过去了，你别怪我不客气。接着这张雪呀、啊、还真的是脚下把油门一踩，这车呀就蹭的一下冲了出去，紧接着就听见砰的一声巨响，陈东被撞出了几米之外，七窍流血倒在了血泊当中。而陈娟见此情景啊是赶紧扑上去撕心裂肺的大喊，说哥你快醒醒啊，你快醒醒。这就是我们在开头所说到的这一幕。救护车赶到现场，人们把受伤的陈东抬上了救护车，然而不幸的是就在送往医院的路上，陈东就已经停止了呼吸。这个案子最终法院是以重婚罪和故意杀人罪判处了张雪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而何伟平也被法院是拘传到庭受审，最终是以重婚罪获刑两年有期徒刑。而在经历了这一切的案件之后，陈娟总算是从噩梦当中醒来，带着孩子以及带着对大哥陈东深深的思念离开了这座城市。案件的结局让我们是感慨不已，俗话说冤冤相报何时了，在这一场爱情争夺战当中谁都不是赢家，而最终是多败俱伤，悲情落幕。死者已逝，生者也为自己的罪恶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但愿他们能够在法律的制裁之中忏悔罪恶，洗刷仇恨。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多寂寞。
1: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2: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3: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2: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韦东。近日，经国务院同意，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关于深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改革的意见》，意见提出了深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改革的总体要求，明确了三方面18项重点改革任务。意见要求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破除制约跨区域统筹布局、跨方式一体衔接、跨领域深度融合的制度性障碍，健全制度机制，加快建设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推进一体化融合、安全化提升、数字化升级、绿色化转型，努力打造一流设施、一流技术、一流管理、一流服务，有效提升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运行效率、服务保障水平和治理效能，健全交通运输一体融合机制，重点是优化综合交通运输布局功能和系统集成，推动规划统筹、建设协调、服务衔接、运行管理协同和产业深度融合、区域互联互通，提升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运行效率。意见提出了强化综合交通运输规划统筹、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协调等6项重点改革任务，强化综合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制度保障，重点是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着力推进综合交通运输安全化提升、数字化升级、绿色化转型，提高普惠共享和国际合作水平，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服务保障水平。意见提出了增强运输服务网络韧性、健全交通运输安全生产体系等6项重点改革任务，推进综合交通运输高效治理，重点是强化政府、市场、社会协同高效治理和资金、数据、人才等要素高效配置，增强治理合力，提升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治理效能。意见提出了提升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效能、完善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制度规则等6项重点改革任务。

去年上半年，我国夏粮总产量首破3000亿斤，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坚实基础。依托发达完善的铁路物流网络，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紧控农事节奏，优化运力布局，畅通运输通道，细化服务举措，筑牢粮食安全运输防线。夏粮食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是稳住粮食基本盘的关键支撑，伴随丰产丰收，大量夏粮需从北方主产区跨区域调运至南方销区。铁路部门充分发挥运力大、运力稳、全天候、安全绿色等显著优势，对粮食运输实行运力倾斜优先保障，全力保障粮食物资高效流转、快速送达。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提前对接20多家粮食收购企业，做好接械组织、挖潜粮食卸车能力，全力保障东北粮食入鲁。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各货运站点紧盯粮食对位、装卸、排空等环节，高效保障夏粮流转。上半年，国家铁路粮食运量实现稳步增长，累计发送粮食5800万吨，同比增长9.2%。当前，全国夏粮大规模接收基本结束，夏粮收购由南向北有序推进，夏播管控工作同步铺开，为夯实秋粮丰收基础，铁路部门全力护航化肥等重点涉农物资运输。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组织营销人员深入属地化肥生产企业，细致摸排企业产能、库存及阶段性发运计划，量身定制物流方案，确保化肥等农资精准直达田间地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发送化肥2840万吨，同比增长8.6%。夏粮顺利归仓，新一季的丰收希望正在蓄积酝酿。下一步，国铁集团将依托与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常态化开行北粮南运、进口化肥等特色班列，全力保障涉农物资运输，降低全程物流成本，更好地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和乡村全面振兴战略实施。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7月23号，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联合推出了关东晴、白山黑水享清凉旅游季次票。这是东北地区铁路首次以避暑纳凉为主题推出的15日有效期旅游季次票产品，为旅客提供更加自由、优惠、便捷的夏日出行新选择。此次推出的关东晴、白山黑水享清凉旅游季次票覆盖齐齐哈尔、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等东北主要城市及同城车站，串联起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的旅游资源，深度呈现白山黑水间的生态凉意和关东人文风情，助力旅客畅享快进慢游、串珠成链的夏日旅程。产品采用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组合销售模式，支持旅客在发到站间自由选择行程，每段行程单次单项指定级别。产品购买后需在30天内启用乘车，逾期未启用自动全额退款，使用期限自首次乘车之日起15天有效。本次产品落实客运票制产品优化升级要求，支持随行儿童旅客购买旅游季次票。儿童旅客需随成人一同出行，由成人购票时添加儿童信息，享受儿童票价优惠政策。乘车时可通过席位预约方式与同行成人一同预约席位，或由工作人员确认有成人陪同后人工检票进站，进一步满足家庭亲子夏日避暑出游需求。该旅游季次票产品致力于通过交通流量扩大消费流量，将地方自然生态和文化体验深度融入行程，让旅客的每一次路过都成为深度体验。铁路部门将持续与铁路票制产品创新赋能区域文旅产业发展，为东北夏季避暑经济注入新活力。

7月26号9时29分，在72市讷河市老来镇境内，列车平稳驶过新建的对面全站，标志着附加铁路改造工程全线首座新建车站正式开通。富裕至嫩江至加格达奇铁路改造工程是国家14重点铁路基建项目，按国铁一级电气化铁路标准实施全域改造，改造后线路最高运行时速达到160公里，具备动车组开行条件，全线共设车站31座，包含新建车站3座，其中新建对面全站位于富嫩铁路线，是连接老来至伊拉哈的会让站，日均通行客货列车达30多对，不办理客运业务，具备列车会让代币功能，能有效提升列车。

通行效率。站房启用后，将进入全县限号综合房屋牵引变电所配合所加速施工建设阶段，为开通运营提供坚实保障。

0: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一声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2: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3: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4: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5: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6: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7: 幸会
8: 幸会
7: 幸
8: 会，
7: 多多指教。
6: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7: 可不是吗？
9: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0: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9: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1: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9: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3: 瀑布会流完吗？瀑布的水源源不断，时刻不停地往下跌落，好像永远也没有尽头。有人不禁想问，瀑布会不会流完？瀑布有没有消失的一天？想知道瀑布是否会流完，要从两方面考虑。第一，瀑布的水是从哪里来的？只要瀑布上游的河流有水，水流到这里就会因为落差而形成瀑布。除非河流断流，不然瀑布的水不会枯竭。第二，瀑布的落差是否会消失？即使河流依然有水，但是如果地势变得平坦了，瀑布也就消失，无所谓的是否流完了。实际上，地球上所有的瀑布都会有消失的一天。因为形成瀑布的关键在于落差，而有瀑布的地方，河流总是会向上游方向侵蚀，力图把高处削平，让河道趋于平缓。滴水也能穿石，水的侵蚀力非常强，可以瓦解看似坚硬无比的岩层。地势的高差让河水流速加快，而河水流速越快，对河道、河岸的侵蚀力也就越强。河流不断瓦解瀑布的上部，让岩层破碎、跌落，于是瀑布的位置就逐渐向上游方向推移，瀑布的落差也随之减小了。很多大瀑布都有明显的后退趋势，比如尼亚加拉大瀑布，如今的落差约为50米。根据岩层推断，以前的位置在下游处，落差可能有100米。现在，该瀑布每年向上游退后1米多，落差在减小。按这个速度，再过50000年，尼亚加拉大瀑布将会彻底消失。一定有人会为瀑布消失的命运感到惋惜，其实没有必要。虽然所有瀑布都会消亡，但在漫长的岁月中，也会有新的瀑布诞生。地球的地质运动让高山、台地隆起，地层断裂和错位，这些都为诞生新瀑布创造了条件。瀑布，这种美丽壮观的景色，并不会在人类面前消失。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提起蜜蜂呢，大家可能首先想到的是它那嗡嗡嗡有点烦人的蜂鸣，其次可能是蜇人会很疼。除了这些不太讨人喜欢的地方之外，蜜蜂其实是维护生态环境平衡的重要成员。它作为自然界成功率最高的授粉小能手，在花与花之间采蜜时，会将花粉从花朵的雄蕊转移到雌蕊，从而让植物可以顺利的授粉繁殖。然而，受到杀虫剂、除草剂等农药的影响，蜜蜂的数量正在急剧下降，很多野生的蜜蜂都面临即将灭绝的困境。这不仅给养殖蜜蜂的农民朋友造成了经济损失，甚至已经影响到了整个生态环境的平衡。那我们该如何保护蜜蜂免受农药伤害呢？针对这个问题，科学家们找到了两个保护蜜蜂的新方法。第一种方法是用特定酶来帮助蜜蜂分解有害毒物。在实验中，他们先将蜜蜂暴露于有机磷剂农药中，并将蜜蜂分两组，随后分别投喂含有特殊酶的花粉和不含特殊酶的花粉。结果发现，喂食含特殊酶花粉的蜜蜂都成功存活，而喂食不含特殊酶花粉的蜜蜂都陆续死亡了。经分析发现，特殊酶可以在蜜蜂的消化系统内进行解毒，使蜜蜂免于农药毒害。这种方法在使用的过程中会比较麻烦，因为这需要我们在农作物花朵上事先喷洒含有特殊酶的药物。可是我们不能够限制蜜蜂的活动区域，如果养蜂人在喷洒特殊酶的区域放蜂，但蜜蜂自己跑到没有喷洒特殊酶的区域来采蜜，那它同样无法避免农药中毒。第一种方法是从问题的源头入手，而第二种方法则是从问题的终端切入。具体来说呢，就是在蜜蜂居住的蜂箱里安装由昆虫蛋白和吸附性油脂制成的微型海绵。这种海绵呢，不仅能够吸附蜂箱中的农药，它被蜜蜂食用后还可以吸附蜜蜂消化道中的毒物，并将其排出蜜蜂体外。与第一种方法相比，第二种方法能够更有效地保护到人工养殖蜜蜂，但其缺点也很明显。一是对野生蜂的保护力稍差，二是需要蜜蜂大量地摄取微型海绵，如果蜜蜂只吃一点微型海绵，它的吸附力就大打折扣。我们可以看出，上述两种方法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蜜蜂免受农药伤害，但都有明显的短板。要想彻底防止蜜蜂被农药伤害，还得对有关农药进行限制。值得肯定的是，我国已经加强了农药限用措施。据农业农村部介绍，我国对46种高毒高风险农药采取了禁用管理措施，对22种高毒高风险农药采取了限用管理措施。截至2020年年底，已登记农药产品中，微毒、低毒产品占比 84.8%， 高毒、剧毒产品占比不足 1%。 除此之外，农业农村部还表示，接下来我国还将稳步推进高毒高风险农药的淘汰工作，要在2024年年底前分期分批的再淘汰10种高毒的农药。相信在国家强有力的农药管控措施下，再配合科学研究的两种方法，我们就再也不用担心蜜蜂被农药伤害了。

或者经过无公害产品认证。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选择贴有绿色食品标志和经过无公害产品认证的商品。那么，农民朋友在生产蔬菜或者其他农产品的时候，怎样才能贴上绿色食品标志呢？又该怎样办理无公害农产品认证呢？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样的农产品才能贴上绿色食品标志。我们通常所说的绿色食品是指产自优良生态环境，按照绿色食品标准生产，实行全程质量控制并获得绿色食品标志使用权的安全、优质、食用农产品及相关产品。绿色食品标志依法注册为证明商标，受法律保护。绿色食品标志管理办法第九条规定，申请使用绿色食品标志的产品应当符合食品安全法和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等法律法规规定，在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核定的范围内，并具备下列条件：一、产品或产品原料产地环境符合绿色食品产地环境质量标准；二、农药、肥料、饲料、兽药等投入品使用符合绿色食品投入品使用准则；三、产品质量符合绿色食品产品质量标准；四、包装注运符合绿色食品包装注运标准。申请使用绿色食品标志的生产单位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二、具有绿色食品生产的环境条件和生产技术；三、具有完善的质量管理和质量保障体系；四、具有与生产规模相适应的生产技术人员和质量控制人员；五、具有稳定的生产基地；六、申请前三年内无质量安全事故和不良诚信记录。同时，根据绿色食品标志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申请人应当向省级工作机构提出申请，并提交下列材料：一、标志使用申请书；二、资质证明材料；三、产品生产技术规程和质量控制规范；四、预包装产品包装标签或其设计样章；五、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规定提交的其他证明材料。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如果想申请无公害农产品认证应该怎么办理。根据无公害农产品管理办法第22条规定，申请无公害产品认证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认证机构提交书面申请。书面申请应当包括以下内容：一、申请人的姓名、地址、电话号码；二、产品品种、产地的区域范围和生产规模；三、无公害农产品生产计划；四、产地环境说明；五、无公害农产品质量控制措施；六、有关专业技术和管理人员的资质证明材料；七、保证执行无公害农产品标准和规范的声明；八、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定证书；九、生产过程记录档案；十、认证机构要求提交的其他材料。需要注意的是，无公害农产品认证证书具有一定的有效期，证书有效期为三年，期满需要继续使用的，应当在有效期满90日前，按照本办法规定的无公害农产品认证程序重新办理。在有效期内生产无公害农产品认证证书以外的产品品种时，应当向原无公害农产品认证机构办理认证证书的变更手续。随着人们的生活方式越来越健康化，绿色食品和无公害农产品一定会越来越受欢迎，市场需求量也一直在上涨。广大农民朋友可以考虑生产符合国家标准和要求的绿色食品和无公害农产品，满足市场需求，以增加更多的经济收益。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现在大家都提倡绿色健康的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在超市购买产品时，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很多蔬菜上都贴有绿色食品标志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两弹一星，探月工程，杂交水稻，青藏铁路，自豪的中国人与祖国一起追逐繁荣富强的梦想。
2: 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孔子学院，诺贝尔奖，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分享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
3: 我想当宇航员，
4: 我想去环游世界，
5: 我想事业蒸蒸日上，
6: 我想儿女多福，身体健康。
7: 有梦想才有希望，有信心就有力量。
8: 中国人，中国梦。
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0: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新生，从农村踏入大学校门，这是改变我一生命运的重大转折。
1: 1988年，我成为一名老师，帮助家乡的孩子实现他们和我当初一样的梦想，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
11: 1998年，我开上了人生中的第一辆汽车，这是过去做梦都不敢想的。我开始对生活有了更多美好的期待。
8: 2008年，我和在现场观看了北京奥运会。爸爸说，举办奥运会是我们中国人共同的梦想。
2: 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个梦想，13国人的梦想凝聚成一个中国梦，凝聚共识，激发合力，共创美好明天。
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登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2: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3: 来来来，胳膊准备啊！
4: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她们很酷的。
5: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4: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5: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6: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4: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7: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5: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4: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5: 他们在努力感知。
4: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5: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8: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5: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9: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0: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9: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11: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12: 加油！加油！
9: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13: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4: 家乡，我回来了。
9: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

0: 阔的时代达建。
1: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2: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4: 厨师闲谈录，和一位豫菜名厨闲谈，聊得洋洋洒洒，一起来甚是有趣，简直是天然文章。学徒，我当小学徒的时候上课，那真叫上课，苦上课。我们不指定跟哪个师傅，大饭店里的小学徒不是单个拜师学徒，徒弟是大家的徒弟，师傅是大家的师傅，这样不容易拉帮结派，也能多学多教。我们一帮小伙计先学宰杀，学物料分档啊，也就是分档取料，比如牛羊猪肉鸡，但都是肉，可一物是一物，物性各不同，他们每个部位的样。我们最开始啊，学着给鸡分档，鸡有12个分档，脊肉不老不嫩，切丁合适，腿肉肉厚，切丁切块都合适。比起来，里脊肉自然最嫩，切片切丝都是好的，斩绒也好。学会分档后，一只鸡我很快就分得利利落落。后来学着给猪分档，学会后一条猪后腿我一袋烟的功夫就能搞定，哎呦，感觉老美。一袋烟多长时候？算起来也就是4-5分钟。那时辰我就知道，做菜的享受可不是油锅里那几下，能把一个猪后腿利利落落的分好，那也是享受。蔬菜一样也得分档，比如白菜，过去冬天没菜，白菜

算起来也就是四五分钟。那时辰我就知道，做菜的享受可不是油锅里那几下，能把一个猪后腿利利落落的分好，那也是享受。蔬菜一样也得分档，比如白菜，过去冬天没菜，白菜

可不是油锅里那几下，能把一个猪后腿利利落落的分好，那也是享受。蔬菜一样也得分档，比如白菜，过去冬天没菜，白菜八百的拜师傅了，这是个大事儿，特别大。这个行当认一次师徒不容易，怎么说呢，哎，简直就是一辈子的事儿。

不仅是手艺好，品行也让人敬重，就退休这一件事儿就能看得出来。虽说那时候他的味觉和嗅觉退化了，可是凭他的资历，想要在这位置上多待几年，谁也不能说个不字。他不，坚决要退下来。他说该让年轻人上，说要留余地给后人。他说只要他站着那个位置，一来是徒弟们老想着只靠他，总有个惰性；二来是徒弟们也受拘束，想要做个什么创新都得看他的脸色。他皱皱眉，他们就得反复掂量。还有一点，有什么好事儿，徒弟们也得礼让他。高层领导要接见啦，当烹饪大赛的评委啦，形形色色的荣誉表彰啦，都不好越过他去。电视台来采访，需要表演性的做菜，唱主角的肯定是他。采买原料和案头准备就都是弟子们，到时候镜头对着的是他，观众都以为全是他在做。殊不知他把菜放进锅里之前，别人已经给他做了95%。他说他已经沾了不少光，不能再沾光了。弟子们仁义，他也不能亏心，该退就得退，不然自己老脸无光，也招人怨恨。我跟了师傅12年，他才让我正式拜师。我师傅在的时候，我一直不敢收徒，虽然也有人称我为老师，也跟着我学，可一直不敢正式给人家举行仪式。师傅还在，我要是收徒就觉得自己轻浮啊。你就把师傅的本事都学到家了，你就那么行了？不敢这么想啊。师傅去世之后，我非常痛苦。他在的时候可以跟他聊，他走了才发现自己想问的问题那么多，可又得自己去想，去思考，去面对。你不再是个孩子了，这种状况最痛苦。食材，食材长成不容易，都是天地精华、雨露滋润的东西，得爱惜。分档就是教我们对食材要用尽，要用透，用尽用透了，这就是爱惜。个头过大，过于稀罕，或者看起来奇形怪状的，却不宜吃。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咱还做茄子腿，哎，就是包茄子底座那一块茄子地啊，再带上那个饼。过去啊，这一块也是舍不得扔的，要切碎炒菜吃。它还是一味中药，治背疮病毒。咋用啊？我看村里的郎中做过，就是把它晒干，在锅里焙得焦黄，冷下来再研成细末。人一生疮啊，就把它搅成稀糊，涂在疮上，7天就好了。不过制成药就不叫茄子腿了，郎中叫它天丹散。现在要找到好食材可是不容易啊，人多，想要高产量就要想办法，就有了大棚、化肥、拔苗助长，让它长大。

0: 现在的人也古怪，就爱吃奇巧新鲜。冬天的菜非要夏天吃，夏天的菜非要冬天吃，哪还分个春夏秋冬呢？还觉得这可好。说到底，吃菜还是要吃时令菜，时令菜就得在田里野长。比如白菜、萝卜，它就是冬天长的，味道正，有营养，也价廉物美，叫人人吃得起，人人活得起。这是上天公平的地方，仁厚的地方，这就是自然法则。人得守这规矩，不能违反，你要是违反就得受罚，就有报应。所以人定胜天，这咋可能呢？不对，有些事儿上人可以和自然斗一斗，很多科学发明都是斗争的结果，但是大的方面是不能和自然斗的，要守它，不然失败的肯定是人。就说吃吧，你要是乱吃乱喝，就是会得怪病。比如猪肉，哎，猪肉就是要吃肥的，肥猪肥猪嘛，肥肉才好。哎，你硬要吃瘦肉，哎，瘦肉精来了。牛羊肉呢，就该吃瘦的，哎，你非得吃啥小肥牛、小肥羊，复合肉来了。再好的面擀的面条，它的筋道也有个度，你硬要它筋道的扯拉不断，横灰来，你硬熬啊，就是会有报应，让你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自讨报应。食材长得好，自然是得力于水土，水咸土干生万物，也是得力于丰厚好。说起来都知道有24节气，有多少人不知道还有72丰厚嘞。庄稼不能光靠太阳雨露，还得有风，有风的营养。别看风空来空去，它可是有大营养的，尤其是瓜果，如果种瓜果不透风，那肯定完蛋。所以种葡萄、西红柿、黄瓜都要搭架子让风刮过去。哎，风跟风还不一样，院墙里的风、村子里的风、城市里的风、平原上的风、山沟里的风，结出的瓜果肯定两样。海边的风、河边的风、湖边的风也都有各自的脾气，他们养出的东西啊，也都带着他们的脾气，这就叫丰厚。成天人说啥饮食科学啊、饮食文化呀、要我说，这就是科学，大科学，这也是文化，大文化。悟性，我跟你说啊，咱们行内的人只去专门的面店买面，专门的青菜店买青菜，专门的鱼店买鱼，不约而同的那些老板啊，就会把最好的东西留给咱。为啥？因为咱懂悟性。一个厨师不懂悟性，枉为厨师。悟性是啥呀？就是说啊，这个地方的气候温度就适宜长这些东西，那这个地方的人呢，必须要吃这些东西，才能够抵御自然给予的那些不好的东西。有好的东西，自然也有不好的东西。人们在这里生活久了呀，就学会了用好的东西来抵抗那些不好的东西，这就是平衡。哎，比如橘子皮儿去火，橘子肉上火，哎，这二者就平衡了。十年陈皮贵似金嘛，西瓜肉上火，哎，西瓜皮儿去火，这二者也平衡了。瓜皮脆衣苦下饱嘛，一个水果本身就能平衡，一个地方的物产怎么会不平衡呢？我们常说的水土啊，就是这个道理。你们怀庆府四大淮药很有名吧，可是一离了你们这块地方啊，也就不行了。淮山药、铁棍山药，一过了黄河就失了药性，都是这个道理。四大淮药为什么好啊？焦作是个小盆地，背靠太行山，前面是黄河，风水好， 而且没被黄河淹过，旱涝保收，土质水质都好，它就适合长这些药材。还有你们那五制油茶，那油茶只有五制本地味道好，换个地方就是不行。武汉的热干面到了咱们这里也是不行，都是一样的道理。所有的食材都有悟性，懂得悟性才能把食材做好，因为悟性啊是食材的生命。所以老祖宗留下一种说法，就是以物寻性，以性寻法，以法寻烹。那些老板们都知道咱是最懂悟性的人，把这些好东西给咱，就是给了对的人，这也才不会糟蹋好东西。因为这些好东西在咱手里会做到最好，只要咱承认了他们的东西是好东西，哎，他们就会觉得有面子，他们就会对别人说，哎，谁谁谁都会在这里拿货呀。咱在他们手里拿货，他们会觉得这证明自己也是行家。其实他们给咱的价钱一点都不高，他们说和钱没关系，他们不会赚咱的钱。在这种情分上，你就会觉得要那么多钱有啥用啊，没用。鲤鱼，外人听着咱们说厨行也是科学文化，或许多少会觉得悬，对内行人来说可一点也不觉得。鱼翅、鲍鱼这一类的干海货，我一摸一捏就知道这货是秋天收的还是冬天收的，啊，是好还是赖，发了以后能出多少菜，这是基本功，没有这点基本功还当厨师。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1: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0: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1: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天爷呀！赵家被屠岸姑慢慢抄斩，程英我也已经绝后，已经绝后。可我得保住赵家这唯一的血脉，保住这唯一的血脉。

0: 中国经典历史题材广播连续剧《赵氏孤儿》，请听第五集。
1: 只有和你赵家有牵连的，一个也别想活。万古，你就是个恶魔。不过，公主是王上的妹妹，这事儿不容易吧？
2: 不容易也要办。您的孙子留下来就是一个祸胎，
1: 王上未必赞成你的想法。
2: 我还正在想办法，我要彻底来个斩草除根呢、啊。
1: 哈哈哈哈，你一生就是个操劳的命啊。啊前世不忘后世之师，这点操劳算不了什么。
2: 赵丞相，我走了。
1: 我出殡的日子
2: 记得让人告诉我一声啊。

0: 公主，公主，
1: 程英，你可来了。
0: 哎，对不起，公主，我来晚了。
1: 汉爵派兵围住了宫院，我和孩儿的处境非常危险，你快想想办法救救他吧。
0: 是是，这我知道。灵哲公公为了救孩子，已被王上赐死。图安谷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他想把赵家所有的人都赶尽杀绝。今晚我是从侧门溜进来的，就是要想办法把孩子带入宫的。
1: 王上怎么就放任图案谷为非作歹而不闻不问呢？
0: 公主，难道你不知道吗？王上早被奸佞蒙蔽了双眼。
1: 我不信王上会看着图案谷这么明目张胆地迫害赵家。
0: 哎呀，公主，你还不明白吗？王上这是在依靠图案谷打压咱赵家的。
1: 我哥哥好昏庸啊。
0: 是啊是啊，公主，当下形势紧迫，危机四伏，小公子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的。

0: 环境如此险恶，你果真要救我孩儿出宫吗？
1: 是啊是啊，公主，程婴不过是个草字一人，但身受赵家救命垂青，今日小公子危在旦夕，我岂能袖手旁观见死不救？
0: 程婴，赵家仅此一脉，你若能救孩儿出宫，驸马在九泉之下定会感激你的大恩大德，我给你跪下了。
1: 快快请息，快快请息，公主，程婴就是活上性命也要将赵家的孤血救出宫去，只要我性命在，一定保护小公子平安周全。公主，快快把孩子给我，
0: 让我来看看孩子吧。
1: 好了好了，公主，时间紧迫，快快把小公子放到药箱里。
0: 儿啊，母亲对不住你，我这么做也是万不得已啊。
1: 好，行了行了，我放。哎，小公子，我只求你一件事，你仔细听着，出宫之时千万千万不要啼哭，一定听话。
2: 公主，公主！
0: 哎呀，不好了，程婴，韩爵来了，你快走。
1: 好，
0: 小公子就拜托你了。
1: 好，公主，你保重。
0: 哎，
3: 哎，程管家
1: 啊，
3: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1: 韩将军，我是赵家的管家，又是郎中。公主近日精神紧张，思虑过度，寸脉强紧，关脉色缓，得了中虚心痛之病。
0: 啊，
1: 我是来给公主号脉开药剂的。
0: 对。
3: 哦，是吗？
1: 哎，是的，是的。
3: 那你是怎么进来的？本将怎么没有看到呀？
1: 哦，嘿嘿，我是从偏门进来的，将军军务繁忙，你怎么能注意到我这个小人物呢？
3: 哎，是吧，陈管家说笑话了，你可不是小人物啊。
1: 哪里哪里，韩将军，我还有事儿，我去给公主抓药。
0: 啊，程婴，你快去吧。
1: 好，
0: 快去抓药。
1: 哎，
0: 顺便告诉赵丞相，不必为我操心。
1: 好的，我知道了，公主，我走了。
0: 哎。
3: 嗯，慢着
1: 啊，
3: 程管家，把药箱打开。
1: 这药箱里除了药品，别无他物。
3: 把药箱打开。
1: 这，药箱里确实是药品，别无他物。
3: 你听见没有？我让你把药箱打开。
1: 这，事已至此，妈，我程婴就实话实说了。韩将军，忠良被害，如今赵家只剩这一棵根苗，图安姑还不放过，一定要斩草除根，所以我定要冒死相救。既然此事被将军识破，还望韩将军念你和死去驸马发小的份上，给赵家留下这根血脉，给赵家留下这根血脉吧，将军。
4: 好，那本将军就告诉你，本将军是奉王上之命前来保护公主和小公子的。
1: 那好那好，
3: 你把这孩子带走，我拿什么交差？
1: 可图安谷虎狼心肠，王上已经被图安谷蛊惑，韩将军你还看不透吗？
0: 韩将军，你与驸马情同手足，赵丞相一向待你韩将军不薄。
1: 是啊，
0: 我恳求将军高抬贵手，放这孩子一条生路吧。
3: 公主，您过虑了，这图案谷不敢对公主和孩子不公的。
0: 韩将军，你还没有看清楚图案谷的毒蛇心肠吗？一旦时机成熟，图案谷一定会对小公子下毒手的。
1: 是啊是啊，韩将军，赵家危难，韩将军，韩将军呀，你可千万不能助纣为虐呀。
3: 嗯，哼，我韩爵一生功名磊落。
1: 那好那好， 韩将军，那你就应该放我带着小公子离开险境。
3: 可是我要是放了这孩子出宫，王胜和涂太尉追问起来，我该如何交代呀？
1: 韩将军，你口口声声要向王上和涂岸贾交代，可将军想过没有，你如何向赵丞相和死去的赵公子交代？
3: 这
0: 韩将军若执意要扣留公子，小公子就在这儿，放与不放你看着办吧。
3: 我公主，你这是在给我韩爵出难题呀。
0: 孩子是死是活全凭韩将军处置。
1: 韩将军，宫廷内斗，孩子无辜，如果韩将军肯放过孩子出去，所有罪责在下一人承担。
3: 程英，你不要逼我。
1: 我韩将军，你愿意恩将仇报，助纣为虐吗？那你就先杀了我吧。
3: 这王上命我监护寝宫，我如果放了孩子那是不忠，可要是不放这孩子
1: 怎么样？
3: 那又是不义，我该如何是好呀？
1: 好，那韩将军就动手做个了断，要么放我和孩子走，要么把我和孩子都杀了。
5: 罢了，程英，
1: 哎，
5: 你想为赵氏存下这孩子？
1: 对，
5: 我也有保护这公子的心意。这样吧，你就当我什么也没看见，带着孩子从后门逃走。
1: 好，可这
5: 还想还啰嗦什么
1: 啊？
5: 我让你走你就快走，别等着我反悔。
1: 好，韩将军放我和公子出宫，突安谷面前，可你想好了要如何交代？
5: 哼，大丈夫敢做敢当，宁可沾着死也不跪着生。我韩爵保护公子之心那是天地可见，我已经做好了决定，只有用我的死来换取赵家血脉的延续。
0: 韩将军，我替驸马谢谢你的大恩大德。
5: 公主，折煞韩爵了，快快起来。程英，
1: 在，
5: 快带着孩子从后门走，快走啊。
1: 好，韩将军，
0: 韩将军，
1: 韩将军，韩将军，一路走好。公主，公主，你千万保重。

0: 吴太尉，我问你，韩厥自杀，这是怎么回事啊？
1: 臣办事不力，罪该万死。
0: 哼，反了，简直是目无。

0: 吴太尉，我问你，韩厥自杀，这是怎么回事啊？
1: 臣办事不力，罪该万死。
0: 哼，反了，简直是目无。

0: 久啊？
1: 皇上，留下赵家这根独苗，迟早会给王上带来无穷后患呀。
0: 嗯，也只有这样了。孤王，我知道了。
1: 这件事关系重大，公主那儿，臣怕不好交代。
0: 丞相赵盾父子居功自傲，欺君罔上，犯上谋逆，罪在不赦。孤王，我受你尚方宝剑，着令马门抄斩，诛灭九族。
1: 是，王上。
2: 王上有旨，把住宫门，严密盘查出入人等，有盗出孤儿者，全家斩首，九族不留。胡安大人有令，三日之内献出孤儿有赏，如若不献，禁国半岁以下婴儿全部处死。胡安大人有令，三日之内献出孤儿有赏，如若不献，禁国半岁以下婴儿全部处死。
3: 退朝。
4: 哎呀，
5: 是真是你们真的这
6: 么看不能信你
7: 们了。这可是
8: 吴太尉，吴太尉，慢几步走。
9: 那与赵大人之间，
10: 哦，公孙大人有事儿吗？
0: 涂太尉，你为何如此狠毒啊？非要把赵丞相一家斩草除根而后快呢？
10: 公孙大人，这是赵盾在自寻绝路，与我何干啊？
0: 涂大人，你替王上做得真好啊！杀了赵朔，气死老太君，逼死韩爵，杀死赵家满门300口人丁啊！你还给王上建议全城搜捕赵家小公子，如此恶毒，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10: 我没想干什么。
0: 哼，
10: 赵盾犯上谋逆，赵公子当了马前卒，韩爵呢，他是自寻死路，这王上都是知道的。
0: 涂太尉，你可真是忠心为国呀。王上该怎么赏你呢？
10: 讲不讲是王上的事，就不劳公孙大人费心了。
0: 涂大人，你记住一句话，人在做，天在看。老夫提醒涂大人留点阴德，做事儿别太过分了。
10: 是吗？谢公孙大人教诲，不过本太尉还是提醒提醒您老多多保重，好自为之，别自寻麻烦。走了。
0: 得势便猖狂的中山狼啊。
11: 谁呀？公孙大人，公孙大人，快开门，我程英，程英。
0: 哦，程英啊，哎，这雨大天黑，你怎么来了？来，快进来，快进来。
11: 公孙大人，是公主和孩子的事儿。
0: 公主的孩子不知被谁人救走，图安谷老贼。

0: 叔张铁告知。
1: 是啊，
0: 要求三日之内献出孤儿。如不献，晋国上下不满半岁的婴儿，定要斩尽杀绝。
1: 是的，晋国知道，图安国这招太过阴险，明日就是最后期限了。我已经走投无路，只好雨夜前来求您公孙大人。
0: 都什么时候了，还这般客套？你要是还认我，就快快的讲来。
1: 好，公孙大人，救孤之人就是我。
0: 啊，是你？
1: 是我，我要舍子救公。
0: 舍子救孤？你为何要冒死救孤呢？
1: 大人，赵家有恩于我，大丈夫行走一世，不能欠人的债。
0: 那你有何打算？
1: 大人，这样，我祈求大人前去图案谷处告发我，就说我曾经隐藏孤儿不幸，
0: 这
1: 那时候图案谷必将我父子斩首，这样一来就保住了忠良之后，也能免去满城无数未满半岁的婴儿之灾。这赵氏孤儿承蒙祈求大人将其抚养成人，赵家300多口婴灵九泉之下，也换不了你的大恩大德。
0: 成英啊，你自己舍命也就罢了，难道你舍得失去你40多岁才有的陈家三传的亲生儿子吗？
1: 是吗？公孙大人，不瞒您说，此事我已经煎熬了好几天了，可时至今日，我不舍得又有什么办法？别人的孩子是孩子，可我成英的孩子也是孩子。
0: 是，
1: 再说我媳妇儿难产而死，我这中年得子孩子是我全部的希望。可我不这样做，不但救不了赵氏孤儿，到头来孩子还是保不住。我和孩子能死到一起，也算是一种解脱。
0: 可是你凭什么要让你的儿子替你还债呢呀？
1: 大人，我也不知道孩子该不该替父母还债，可是我欠的是命，我这样一个无用之人想用自己的命去偿债，可我的命不值一文。我知道这孩子他可以承担冤屈，可见他的感情，他配得上忠义，如果这样，就让他去偿债吧。
0: 你的意思是让你和儿子舍命，让我来抚养赵氏孤儿？
1: 是的，
0: 成英啊，你想过没有，把孤儿抚养成人，少说也得10几年了。而如今我风烛残年，时日不多呀。如果哪一天突然闭了眼，留下孤儿，可叫他如何是好啊？
1: 那原来我们行走在世的人是不知如何行善。

0: 今这容易的事儿都交给了老夫做，可是你准备好承担日后的屈辱了吗？
1: 我欠了我儿子的债，那就应该最卑贱的活着。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赵氏孤儿》第五集，感谢您的收听。
3: 哦，刷会手机。
4: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
5: 主人，主人，请断电。
3: 啊，知道知道。
5: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3: 嗯，好了，拔了。
5: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容消耗的，浪费能源。
3: 这能浪费多少？
5: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6: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4: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3: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纯美，小笼包的鲜香。
3: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6: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2: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6: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即将播出的是《古今传奇》，敬请您关注收听。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古今传奇》节目，传奇故事，我们一起来听。
9: 多少年来，人们一直认为金星上没有任何生物存在，但是一艘前苏联无人太空船却在那里拍下了一组惊人的照片。照片显示出有大约20000个城市曾建立在那个星球上，这些城市散布在金星表面，但是城市都是倒塌的状态。根据科学家分析，这是一些城市遗迹，由一个绝迹已久的金星民族留下来的。城市以马车轮的形状建成，中间的轮轴就是大都会的所在。这里还可能有一个庞大的公路网，它把所有城市都连接在一起，直通向它的中央。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神奇的大自然供给人类空气、阳光和水，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许多不可思议的谜。在中国辽宁省旅顺西北25海里处的渤海湾海面上，有一个面积约1平方千米的岛屿。岛上地势陡峻，多洞穴和灌木。就在这样一个由石英岩和石英砂岩组成的小岛上，盘踞着成千上万条蝮蛇，因而人们称它为蛇岛。蛇岛以蝮蛇的数目众多而闻名中外。的确，当你踏上蛇岛，你就会发现，无论在树干上或草丛里，还是在岩洞里或石隙内，处处有蛇。它们潜伏着，爬行着，有的张口吐舌，露出一副凶相。这些蛇会利用各种保护色进行伪装。它们倒挂在树干上，就像枯枝；趴在岩石上，恰似岩石的裂纹；潜伏在草丛间，又活像一堆牛粪。这种蝮蛇别称草上飞、土工蛇，是爬行纲蝮蛇科的一种毒蛇，长60到70厘米，大的可达94厘米。蝮蛇头呈三角形，颈细，背灰褐色，两侧各有一行黑褐色圆斑，腹灰褐色，有黑白斑点，多生活于平原及较低的山区，以鼠、鸟、蛙、蜥蜴等动物为食。中国除西藏、云南、广东、广西尚未发现外，其他各地都有分布。据统计，目前蛇岛上的蝮蛇有2万多条，并且每年繁殖1000条左右，这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人们不仅要问，在这弹丸之地的孤岛上，为什么

什么栖息着这么多的蝮蛇呢？为什么它们的种类那样的清一色呢？中国科学工作者经过考察研究后认为，蛇岛特殊的地理位置为蝮蛇的生存和繁衍创造了良好的环境。首先，蛇岛面积虽小，但和台湾岛、海南岛等岛屿的形成基本一样，都是第四纪时从大陆分离出去的大陆岛。岛上的石英岩、石英砂和沙砾岩中有许多大大小小的裂缝，这些裂缝既能蓄留雨水，又能为蝮蛇的穴居提供良好的场所。其次，蛇岛位于温带海洋中，气候温和湿润，每年无霜期有180多天，是东北最暖和的地方，对植物生长和昆虫鸟类繁殖极为有利。特别是这个岛处于候鸟南北迁徙的路线上，同中国山东荣城、江苏盐城、上海崇明岛等岛栖息地连成一线，每当春秋两季，过往的候鸟有几百万只，树木茂密的蛇岛便是它们歇脚的好地方。蝮蛇有一套上树守株逮鸟的本领，它的鼻孔两侧的颊窝是灵敏度极高的热测位器，能测出摄氏0.001度的温差，因而只要鸟停栖枝头，凡是距离1米左右，蝮蛇都能准确无误地把它逮住，获得一顿美餐。蝮蛇、鸟雀、昆虫、植物构成了蛇岛的生物链。再次，岛上土壤相当深厚，土质结构疏松，水分丰富，易于植物生长和蝮蛇打洞穴居。蝮蛇生性畏寒，洞穴为它们提供了越冬的条件。最后，岛上人迹罕至，也没有刺猬等蛇类的天敌，对蝮蛇的繁衍非常有利。蝮蛇是一种卵胎生的爬行动物，繁殖力较强，母蛇每次可产10多条小蛇，在生得多死得少的情况下，蝮蛇日益繁盛。

0: 如果上述的分析基本令人信服的话，那么为什么这些蛇竟是清一色的腹蛇？有人认为蛇岛的面积很小，可供蛇类吞食的东西有限，捕食鸟类也并不容易，往往还会遭到老鹰的袭击。对于那些食性狭窄、自卫能力弱的一般蛇类来说，难以在岛上生存。而腹蛇的食性相当广，猎食和自卫能力都很强。在长期的自然演化中，蛇岛逐渐成为腹蛇的天下了。但也有人不以为然，他们认为蛇岛周围海域共有五个小岛，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差不多。为什么其他四个岛上没有腹蛇，唯独这个岛上有这么多的腹蛇呢？看来还有待于科学工作者进一步努力，才能探明其中的奥秘。
1: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对牛弹琴。战国时期，有个音乐家叫龚明仪，这个人能作曲。

0: 也能演奏，七弦琴弹得非常好，弹的曲子优美动听，很多人都喜欢听他弹琴，人们也很敬重他。龚明仪不但在室内弹琴，遇上好天气，还喜欢带琴到郊外弹奏。这不，就有一天，他在窗下弹琴，悦耳的琴声引来了许多的鸟儿和蜜蜂。这时，他透过窗户，远远地望见有一头黄牛，正在草地上低头吃草。龚明仪一时来了兴致，便抱着琴去郊外。春风徐徐地吹着，垂柳轻轻地动着，龚明仪兴致更足，一走到老黄牛的跟前，便迅速摆上琴，拨动琴弦，给牛弹起了最高雅的乐曲《清脚之操》。然而，这只吃草的老黄牛却无动于衷，仍然一个劲儿地低头吃着草。龚明仪心想，老黄牛没什么反应，可能跟着曲子比较高雅有关。我换个曲调，弹弹小曲儿，再试试看。一曲终结，只见老黄牛仍然毫无反应，继续悠闲地吃草。龚明仪拿出自己的全部本领后，老黄牛也只是偶尔甩甩尾巴，赶着牛忙，低头闷不吱声地吃草。最后，老黄牛居然还慢悠悠地离开了。龚明仪见老黄牛始终无动于衷，很是失望。人们对他说，
1: 不是你弹的曲子不好听，是你弹的曲子不对牛的耳朵呀。
0: 最后，龚明仪无奈地抱琴回家了，叹息道，
1: 哎，对牛弹琴一窍不通。
0: 这则寓言说明，牛听不懂高雅的音乐，告诫人们，教育要看对象，要因材施教，不分对象乱教一气，只能是事倍功半，甚至白费唇舌，毫无收效。不过呢，现代科学发现，对奶牛弹琴，想以美妙的音乐，有助于提高奶牛的自然免疫力，增加牛奶的产量。这个成语常用来比喻对蠢人谈论高深的道理，白费口舌，有时也比喻说话时不看对象，对不懂道理的人讲道理，对外行人说内行话，常含有徒劳无功或讽刺对方愚蠢之意。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古今传奇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身之本始终在四功五法。导演在排演这出戏时始终坚守这一原则。
1: 我们所有的三打白骨精的创作，从编剧到导演，我们都想聚焦在物具演员以及这个戏的当中的核心人物，他的那种演，他的

0: 求，以戏代工，
1: 嗯，
0: 以工促戏，为什么？把师傅的传统的传家宝的戏，你毫无保留的传下来，传下来以后来不断的突破，不断的创新，
1: 戏曲。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每一天，每一年，都只是历史中的一个个切面。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每一段历史，都会在时间的长河里慢慢累积和沉淀。一个文化自信的中国，从几千年的历史风雨中走来，一个伟大而智慧的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光明和未来。请听广播专题节目《在历史中读懂中国》。
1: 300年的历史印记，一个血与火交融的时代。我们试图拨开历史的云雾，为繁荣富裕、铁骨铮铮的宋帝国树碑，为待时而动、迎难而上的英雄们立传。大宋300年之建国大业。上回我们说到，高平之战，北汉军大败，刘崇乔装改扮，骑着辽主赠送的黄牛宝马仓皇逃跑。刘崇也是快60岁的人了，哪儿经得住这样折腾啊，经常累得趴在马鞍子上气喘吁吁，动弹不得。多亏这黄牛很争气，饿着肚子跑了这么多天都不减速，一直保持着日行1000、夜走800的速度，刘崇才得以逃回到晋阳。后来刘崇为了报答救命之恩，特地封黄牛为自在将军，还给他修了一个漂亮的马厩，堆金砌银，相当的豪华。吃的伙食更不用说了，据说相当于北汉一个3品官的标准。话说柴荣带兵到了城下，命令大军架起云梯，四面攻城。不过北汉守军抵抗的相当顽强，大块的石头、铁弹狠命的往下砸，还有弓箭手蹲在一边放冷箭。周军城墙都没爬上去，损伤倒是不少。高平城的四面城墙都是用大石头城砖砌成的，又高又坚固，周军一时啊还真没办法取得突破。但看起来固若金汤的高平城也有一个不容易被人察觉的小破绽，整个城墙只有中间的城门是用木头做的，看起来只能从这儿突破了。赵匡胤一马当先冲在了阵前，让士兵用抹了油的棉布包上箭簇，点火以后把箭射向城门。城门中了带火的箭，很快就被点着了。城上守军本来看见周军攻城乏术，心理上还是比较放松的，但一看到城门着火了，顿时惊慌失措，赶紧组织士兵救火。另外调来弓箭手对着城下的周军一阵猛射，但见箭如雨下，周军根本没有办法靠近。嗖一声冷箭正中赵匡胤的左臂，他一咬牙硬是拔出了箭簇，当时是血流如注。他又从战袍上扯下了一块棉布包扎在伤口之上，继续指挥手下对着城门放箭，一点都没有后退的意思。柴荣正在后面不远的地方观战，看到赵匡胤受了伤，心里也很爱惜，赶紧派人去把赵匡胤给换了下来。后来柴荣得知刘崇已经逃走了，不在高平城也就算了，大军在高平休息整顿，打扫战场。战果辉煌，除了缴获了一大批的武器辎重，还抓了不少的俘虏。对于北汉的降兵，柴荣只收编了一小部分身强力壮能打仗的， 其他的大部分都遣返回去，而且给每人发了一笔路费。柴荣看着他们消失在山的那一边，脸上洋溢着笑容，可以想见他们回去以后会给北汉的百姓带去什么样的信息。大军回到潞州，樊爱能、何辉两个人也找了过来，要求见世宗。打了胜仗的柴荣心情还是很不错的，他笑着说：你们俩还有脸回来见我？这两个人脸皮确实够厚，不过他们能逃哪儿啊？在战场上逃跑的将军估计到哪儿也不会受欢迎。柴荣懒得理他们，太影响心情了，就把他们俩看押了起来，听候发落。不过这事儿啊，一直在脑海里挥之不去。到了晚上，柴荣还在想，樊爱能、何辉两个人也算是先朝遗老了。樊爱能是父王的老部下，南征北战多年，没功劳也有苦劳，而何辉上次在晋州保卫战中确实也是立了功，你说就斩了他们吧，还真有点于心不忍，有心不杀他们吧，又显得赏罚不明，起不到惩前毖后的作用。年轻的世宗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处理问题的经验明显不足。正在琢磨的时候，殿前司都指挥使张永德走了进来，最近是他值夜班，晚上他就睡在世宗的隔壁。张永德是禁军殿前司的最高统帅，赵匡胤、马仁宇和马全义都是他的手下。禁军又称为中央军，由皇帝直接控制，士兵通常是从各地精挑细选来的精壮勇士，战斗力比地方部队要强多了。后周时期的禁军又分两路，分别是侍卫司和殿前司，构成了保卫皇宫的两道防线。侍卫司主要承担外围的警戒任务，殿前司呢则是皇帝的贴身保镖，包括晚上可以在皇帝身边值夜班。殿前司由殿前司都指挥使来领导，旗下依次设有副都指挥使、都虞侯、指挥使、

0: 副指挥使、都头、内殿职等职位。张永德26岁，并州阳曲人，出身官宦世家。父亲张颖在后晋时期曾当过安州防御使，那也是一方大员，家里特别有钱。值得一提的是啊，父亲有一个十分要好的朋友，就是郭威。所以呢，成年之后，张永德幸运地娶到了郭家小姐，做了后周的驸马。结婚之后，张永德夫妇就住在潞州。郭威的青少年时代就是在这儿度过的。潞州还有他的一个兄弟叫常玉，也是将门之后，人称陆帅。郭家和常家是世交，当年晋州刺史郭简死了以后，3岁的郭威就跟着妈妈一路寻访而来，后来就在潞州长大成人，所以两个人虽然不同姓，但以兄弟相称。陆帅的才干不咋地，但他跟后汉隐帝刘承佑的关系非常不错。常玉50大寿的时候，汉隐帝还派人送了厚礼，甚至后来下令族灭郭威全家的时候，汉隐帝就把密诏下到他的手里。难道他不清楚郭常两家关系？这也许是天意，而且事情做得并不漂亮，这还让张永德给知道了。他立刻去找常玉，就说：“常伯伯，圣上是不是让你杀我？其实我死了倒也没什么，只是担心会连累你们家呀。”常玉一听吃了一惊，探过身子悄声问：“贤侄，这话怎么说呀？”张永德等的就是这句话，他附在常玉的耳边继续说：“您没听说吗？我岳父大人已经起兵，发誓要打回大梁，清除圣上身边的奸臣，很快就会给我们平反。你杀了我，到时候追究起来你怎么交代呀？我觉得您最好先把我关起来，静观时局变化。如果到时候岳父没成功，你再杀我也不迟啊。”常老伯觉得张永德说的有道理，就派兵软禁了他们全家。不过陆帅心里毕竟没底，一见面就问张永德：“你说你老丈人能成功吗？”看着忐忑不安的常老伯，张永德拍拍胸脯，一脸轻松：“没问题，一定能成功。”没过多久，果然传来好消息，常玉心里的石头才算落了地，不禁抚须长吁了一口气：“哎呀，多亏小张提醒啊，老夫险些坏了大事。”
1: 300年的历史印记，一个血与火交融的时代，我们试图拨开历史的云雾，为繁荣富裕铁骨铮铮的宋帝国树碑，为待时而动迎难而上的英雄们立传。读史有学问，大宋300年之建国大业。
0: 太祖称帝以后，张永德的仕途就开始拨云见日。第一个官职是驸马都尉，禁军军官内殿职。24岁那年，张永德连升3级，破格提拔为殿前都虞侯。没过2个月，又升2级，做了殿前司都指挥使。哎呦，简直像坐电梯一样。上面有人提拔，就是跟别人不一样。来的正好，柴荣在床上翻了个身，扭头征求妹夫张永德的意见。小张想了想说：“陛下，樊爱能他们俩本来没什么大功劳，只不过因为运气好做了带兵的将领，这回临阵脱逃让我军遭受挫折，处斩已经算便宜他们了。 如果陛下您有意削平四海，拯救天下百姓，那就应该将他们绳之以法，否则就算您将来拥有百万雄兵，恐怕也没什么用。话音未落，柴荣腾的一声坐了起来，把枕头都扔在地上了。当下让人把樊爱能、何辉两个人押进来。两个人知道大事不好，一个劲儿的磕头求饶。柴荣厉声骂道：“你们两个是累朝老将，参加的战争也不少了，怎么会临阵逃跑呢？我看你们俩并不是打不过人家，而是想把我卖了，现在还有脸求饶。”两个人辩解不清，磕头如捣蒜，请求赦免妻儿老小。柴荣看见两个人头破血流，眉头微微皱了一下，一咬牙狠心地说：“朕也不想杀了你们，可是你们犯了军纪，罪责难逃。你们家属是无辜的，朕自当赦免。”虽说是斩首示众，但柴荣已经是格外开恩了。两个人的头颅只挂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一早就敛葬了。同时斩首的还有他们手下的数十名部将。第二天论功行赏，立功人员都受到了嘉奖。马全义升为散员指挥使，马仁宇升为弓箭控鹤直指挥使，张永德又特别推荐了赵匡胤，说他智勇双全，才堪大用，所以破格提拔为殿前都虞侯。这一下比马全义、马仁宇的官阶要高出好几个级别，从此成为后周禁军的一名高级军官。接着周军在潞州城里摆下了庆功酒，欢庆胜利。几杯酒下肚，世宗禁不住雄心勃发，动了北伐的念头，想要趁热打铁，打到刘崇家门口去。于是兵分两路，第一路由河东节度使王彦超统领，先从西面的阴地关进兵；第二路由岳父符彦卿统领，带领两万骑兵随后接应。一路军统帅王彦超是河北大名人，40岁，虽然年纪不大，但很早就参加工作了，军龄不短。难得的是啊，王将军虽然是武将出身，但性格温和，为人谦虚，见了谁都是笑呵呵的一团和气，好像啊就没见他发过脾气，很有儒将的风度。柴荣很欣赏这一点。且不说史彦超那些个猛将脾气粗鲁暴躁，就是柴荣本身也是一个急性子，脾气火爆，一口气上来就控制不住了，冲着手下大吼大嚷，暴跳如雷。不过冷静下来之后吧，又会后悔，常常觉得过意不去。痛苦的是，虽然明明知道自己有这么一个臭毛病，就总是改不过来。柴荣不知道的是，王将军的好脾气得益于他有一段不寻常的经历。王彦超刚刚参加工作那会儿，因为身体条件不错，长得人高马大，膀大腰圆，人又机灵，所以被分到了后唐庄宗的小儿子李继吉手下当差。在当时那可是一个美差，多少人挤破脑袋想到李公子手下干活，因为他是后唐的太子，是皇朝的接班人，前途不可限量。其实小兄弟李继吉能做到太子，完全是因为他有一个好妈妈。他妈妈姓刘，是庄宗最喜欢的女人。说起来啊，刘妃也是一个苦命人，出身贫寒。父亲刘老汉是个乡村的赤脚医生。6岁那年，刘姑娘被乱兵抓到宫里，做了一名小宫女。不过她又是幸运的，10年之后

0: 非常痛苦。为了不让人对他的卑微身世说三道四，他狠心地把前来相认的刘老汉拒之门外，还让人痛打了亲爹的屁股一顿。不管怎么说，他为儿子赢得皇位的继承权。李继吉虽然不是庄宗的长子，却顺顺当当地做了太子。如果不出意外的话，那就是下一任皇帝。刘妈妈当然很欣慰了。不过人算不如天算，意外还是出现了。做了皇后以后，刘妃很快又喜欢上了两样东西，一是钱，二是权。在他的眼里，后堂江山就是他们家的小金库，朝廷上下都是他们家雇的长工短工，他想怎么玩就怎么玩，想怎么闹就怎么闹，谁也管不着。于是一边疯狂敛财，一边在幕后操纵政权，胡作非为。结果没几年，后堂上下呀就被搞得乌烟瘴气，民不聊生，以至于后来李嗣源被逼造反，攻陷京师，庄宗、刘妃和李继吉相继自杀身亡，树倒猢狲散，一切都烟消云散了。身为前朝太子亲信的王彦超转眼成了朝廷要犯，抓他的榜文贴的到处都是。走投无路的小王逃到凤翔的重云山，皈依佛门做了和尚，每天砍柴烧水，念经打坐，生活的平淡安然。王彦超很满意，起码不用再担惊受怕了，准备在这儿好好的混，将来呢也许还能熬个方丈啊、住持什么的干干。不过方丈辉道人却不这么看，别看小王年纪小，又遭到意外打击，但这小子印堂发亮，一脸的福相。几年以后，风头渐渐过去了，辉道人对王彦超说：小王啊，我看你是个贵人，将来一定能飞黄腾达，现在外面的形势已经好转了，你还是去奔你的前程吧。王彦超接过方丈给的盘缠，背起行囊下了山。但在重云山，他确实学到很多的东西，有了很多的人生感悟。多年以后，他曾这样劝诫自己的儿子们：我带兵打仗几十年，杀了不少人，如果不遭报应，能够善终，我就心满意足了，只是没有攒下什么功德留给后人，你们以后要多做善事，好自为之。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物流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
1: 美国称将打击伊朗以回应驻中东美军遭袭，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2: 美联储年内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内部分歧明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燕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新征程上我们将坚定信心，挫力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3: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5: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18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6: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7: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3: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8: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履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3: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9: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意、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军持续走深走实。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坚持与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一体推进学察改，引导官兵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检视查摆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纠治以往为飞行小失论等片面认知，训练重心向实案任务、典型空情等实战实用科目倾斜，鼓励飞行员放手练硬功。空军航空兵某旅唐玉龙：
11: 在这种高强度实战化训练中，许多人的技战术都得到了明显的突破，大家脑子里更多的琢磨如何在战场上取胜。
10: 学习教育中，旅党委围绕秉公心与谋私利、争一流与过得去、 实干与躺平等内容开展反思辨析，深刻检视干事创业的初衷、标准和状态，在叩问反思中不断明职责、强担当，梳理以往工作中涉及面子工程、短期效应的倾向性问题15条，教育引导官兵持续加强党性修养、端正价值追求。空军航空兵某旅蒋小柏，
12: 坚持以党性为根本尺子，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确保政绩航向永不偏离，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由我的境界担当，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为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贡献力量。
1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猎鹰突击队党委班子成员下沉班台座谈调研，着力纠治军事训练重流程轻实战、重成绩轻能力等问题，坚决纠正存在的吃苦时长等同于练兵时效等错误认知，叫停部队重复叠加、低效加码的粗放训练，在保留极限环境、保持训练标准的同时，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增设重难点科目。武警猎鹰突击队于传之，
13: 平时训练再热闹，场面再好看，若经不起实战检验，就是最大政绩观的偏差。训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思想作风的淬炼。我们坚决纠治重形式轻实效错误认知，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把练兵场当成战场，摔打锤炼，保持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这才是对战斗力真正负责的态度。
10: 学习教育中，部队党委紧紧扭住打仗这个根本职能，对照真实反恐处突任务补齐训练短板弱项，将114个问题纳入清单，扎实推进整改整治，以累计解决各类难点问题103个，切实推动战斗力标准贯彻到练兵备战全过程。武警猎鹰突击队陈小莲，
14: 作为国家级反恐拳头部队，我们最大的政绩不是光鲜的训练成绩，而是关键时刻能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实际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迈上新台阶。
0: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高端制造、高技术产业、民生消费等领域物流需求增速较快，高端化、国际化、绿色化转型特征日益凸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5: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6: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15: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增速与1到5月份基本持平，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个和6.9个百分点。
16: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15: 上半年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保持韧性增长，同比增长3.8%。
16: 从结构来看，呈现线上业态支撑、消费升级引领、下沉市场扩容的积极特征。线上消费是核心增长动力，上半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8%，增速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3.7个百分点。电商快递业务同步扩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物流注入增长动能。
15: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同时，社会物流运行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物流效能稳步提升。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纵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7: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
18: 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17: 芮文彪介绍，15、17将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特色优势产业培育等国家15-5规划纲要部署的重点任务，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提供新动能，塑造新优势。
18: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更大力度地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运用，深度参与相关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更早地抢占发展的先机，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1: 广西南宁横州市被誉为中国茉莉之乡，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7月6号，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横州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大片的茉莉花田被淹。当地有关部门第一时间精准开展灾后重建，协助花农企业复工复产，当地各相关产业经营正在平稳恢复中。总台记者邓君阳、邢雅文报道。
19: 那片当时的花被泡了多长时间？
20: 12天左右。这片
21: 7月底，记者再次走进横州市的茉莉花种植基地时，洪水已经退去。横州镇蒙村村民蒙秀芬正弯腰忙着修剪受损的花枝。今年横州市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此次洪灾中约13万亩受到影响。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马进森告诉记者，灾情发生后，市里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人员进村入户，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22: 组织机械力量对全市各乡镇进行培训，这个花大概到8月底就可以有花出来了，所以9月份我们这边茉莉花基本的恢复正常生产。
21: 在花农们忙碌的同时，一些受影响的茉莉花茶加工厂也开始复工。车间里，工人们正仔细清洗消毒生产区域，机器重新转动起来。横州某茉莉花茶工厂办公室主任黄秋梅，
19: 可能一天也就有些时候多的话就几千斤，就是小批量的做茶生产线，现在逐步的去恢复这样一个生产。
21: 走进横州的茉莉花交易市场，熟悉的吆喝声和议价声又响了起来。每天下午4点，花农们提着新鲜的茉莉花陆续赶来，称重、报价、成交，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收购商林淑贤：
19: 现在我们茉莉鲜花的价格呢，高的时候呢有51块一斤。我希望我们广西横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让我们的花农们开开心心的卖花，让我们的茶商们开开心心的做茶。
21: 横州市花茶协会党总支书记陈道平也表示，茉莉花市场正在一点点恢复中。
23: 每家每户都能摘一点茉莉花出来卖，虽然量不大，一天会比一天多。
21: 根据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初步统计，预计到今年9月初，10万亩左右的受灾茉莉花能够恢复。

0: 复产出。预计到明年六月，衡州全市的茉莉花就能全面恢复常态化种植和生产。衡州市教乙镇六凤村委菱角村村民谢少奎：
1: 我们这边人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看茉莉花也是，它根在，是吧？根还在，我还能长。现在它长了，真的长给我们了。
2: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戟时代楷模称号。王戟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
3: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等目标。
2: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20亿元，暑期档总票房突破62亿元，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各大商圈推出配套餐饮演出夜游项目，电影家活力涌动，不断释放行业动能。
3: C919 高原型首架机昨天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
2: 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昨天成功将天链3号01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建成后圆满完成的第50次发射任务，表明我国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的高稳定高密度发射实现常态化。
3: 中俄海军海上联合巡航昨天结束，编队于7月13号自山东青岛起航，航经宫古海峡、泽卓海峡、宗谷海峡，在西太平洋及鄂霍次克海、日本海等海域开展联合巡航。巡航期间，中俄双方共同开展了联合反恐、人道主义救援、临检拿捕等科目演练。中方舰艇还结合当面海空情态势、临机设置情节，开展多项实战化科目演练。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特朗普表示将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另据海事安保公司29号消息，一座美国拥有并运营的液化天然气服饰储存设施在埃及停泊期间遭到至少一架无人机袭击。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地时间29号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中重点讨论了3种方案，一是继续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二是维持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加强经济压力，三是恢复并扩大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9号了解到，伊朗中央省副省长表示，美国和沙特当天凌晨对伊拉克迪亚拉省发动联合空袭，造成4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受美国和伊朗最新动向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5.2美元，收于每桶84.46美元，涨幅为6.5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65美元，收于每桶90.74美元，涨幅为7.91%。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

0: 宣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到 3.75% 之间不变。这一决定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在本次利率决议中，三位地区联储主席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三张立场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
1: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当天改进战术态势，在顿涅茨克地区的9座城镇附近击败乌军。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乌军摧毁顿涅茨克俄军无人机发射阵地、军用物资仓库，破坏当地后勤运输公路桥等。
0: 据日本媒体29号晚报道，熊本县与城市当天下午新接到两名男子在地震中丧生的报告，此次熊本县地震已经导致14人遇难，数十人受伤。另有媒体报道说，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万人避难。同时，由于该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多家工厂震后宣布停产，市场高度担忧地震可能带来产业冲击。
1: 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多地近日频发野火。29号中午，希腊南部克里特岛雷西姆诺地区野火在强风助推下迅速蔓延，两名消防员被大火围困，最终殉职。当地6个村庄实施预防性疏散，同时克里特岛伊拉克利翁地区等多地当天也相继爆发野火。
0: 一架直升机29号在阿根廷西部圣胡安省坠毁，机上7人全部遇难。阿根廷联邦紧急事务局通报称，该直升机当时正在执行培训任务，计划飞往拉里奥哈省支援森林灭火工作。
1: 巴基斯坦警方29号晚称，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亨古地区一处检查站当天遭遇恐怖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22人受伤。警方打死8名袭击者，清剿行动仍在该地区进行，还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这次袭击。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上午将发布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生产经营季度报告。从今天起到8月2号，2026中国航空科普大会将在天津举办，第10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总决赛同期举行，赛事设置飞行操控、编程挑战等10个赛项，引导更多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深化对航空科技的认识。经连日清淤除患、全面排险及安全评估，九寨沟景区自今天起全域恢复开放。26号，九寨沟景区局部突遭短时强降雨引发泥石流灾害，导致部分道路中断，游客通行受阻。当天约2300名滞留游客有序安全撤离，无人员伤亡。广东深圳今天将开展2026年专项普通小汽车增量指标摇号，一次性投放1.5万个燃油车增量指标，通过阶梯摇号的方式面向个人进行配置。本次指标为新增专项额度，不占用年度常规摇号指标。国际方面，英国央行将于7月30号公布利率决议，市场将重点关注英国央行行长贝利对后续降息节奏的表态，以及中东局势推升能源价格对英国通胀前景的影响。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陶波、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

0: 城星河。
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的。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3: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2: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3: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2: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3: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4: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丽申。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台北。台北是一个物质繁荣又不愿精神放浪的地方，台北的车水马龙、高楼大厦常常让人忽略了它的许多的细节之美。是的，它是奢靡的，入夜后人潮涌动，灯火阑珊，但它更是市井的、亲切的。摩天大厦旁是老旧的平房民居，入夜后最热闹的地方更属士林小吃街。繁荣光鲜的背后，流露出深深根植在台北的人情味儿与生活之感。台北最美的季节是每年3到5月和10到11月，最美看点有台北故宫博物院、阳明山、101大楼、吉米地下铁、中山北路和西门町。台北及其周边几乎是每一个来台湾旅游的人的第一站，集中了台湾众多的自然和历史人文景观，其中台北故宫博物院仿北京故宫样式设计，阳明山不仅是一座著名的火山遗址公园，还拥有丰富的动植物资源。每年春天，漫山的樱花将阳明山装点得明媚动人，成为台北的一大赏花盛事。台北101楼是台北时尚之地，北投温泉是跟阳明山温泉、关子岭温泉、四重溪温泉并列的台湾四大名泉，开启了台湾的温泉文化，是台北著名的温泉乡。基隆炮台则见证了台湾百年的风雨历程，淡水的湖光山色为其赢得了东方威尼斯的称号。除此之外，台北也是时尚的、活力四射的，玻璃幕墙高耸的摩天大楼、繁华前卫的西门町、曼妙的时尚女郎、热闹美味的夜市。物质之外，台北还有宁静的咖啡馆、书香飘动的特色书店，在繁花似锦中透着一股人文气息，内敛清灵。台北故宫博物院于1965年孙中山诞辰纪念日落成，整座建筑仿北京故宫样式设计，但远远望去又有些南京紫金山的气势，是两者的完美结合。故宫博物院典藏品数量近70万件，其中以陶瓷、书画、青铜器最为完整。阳明山公园是大型自然公园之一，这里气候温和，无严寒酷暑，一年四季景色各异。尤其是春季，漫山遍野的杜鹃花与樱花齐放，

团团似锦，还有梅花、茶花、桃花、李花、杏花等争芳斗艳。到阳明山公园赏花的最好季节，一般是从2月21日至4月5日，历时一个半月。台北101位于台北市信义区，总高度达508米，又名台北国际金融大楼，因层高101，故称101大楼。其鹤立于台北建筑群之上的造型，犹如破竹节节升高，有着极强的视觉效果。这里不仅是台北的金融中心，也是台北的时尚情报站，因为汇合了时尚服饰区、名牌精品区、化妆品专柜、书店以及各大餐厅、美食街不同风味的美食，而成为一个具有复合功能的综合性大楼。中山纪念馆是为了纪念孙中山百年诞辰而兴建的，主体建筑于1972年建成，是一座有着中国宫殿式外形的雄伟建筑。纪念馆与馆外的中山碑林和中山公园形成一体，是台北闹市当中一个洋溢着书香的庄重肃穆所在地。士林夜市呢，是台北地区最具规模的夜市之一。每当华灯亮起，士林夜市即步入了繁华。士林锅、葱油饼、士林十全排骨、家传三代的吉利红烧慢羹，以及呛辣有劲儿的忠诚号生炒三鲜、豪大的鸡排、铁板烧等，都是士林夜市出名的美味。台北的捷运相当有名，而捷运南港站非去不可，这是台湾设置捷运公共艺术以来首次将本土创作者的经典作品融入车站设计，是台北最值得参观的捷运站。南港捷运站整体风格很明亮，站内充满吉米的大型的壁画，南港站二号出口的阶梯将历年作品当中的代表性人物融合成一幅仅南港站独有的壁画。中山路呢，原本是台北城中极富文化底蕴的一条，其中中山北路一段更是台北历史最悠久、渗透着异国风情的林荫大道。尤其是中山北路1至2段，近年许多创意工业进驻，有各种颇具特色而且气氛悠闲的小店。西门町位于台北市万华区东北方，是台北西区最重要的消费商圈。曾有人说过，不到台北市不知道台湾的繁华，不到西门町不知道台北的热闹。无论节假日还是夜幕低垂，不管刮风下雨还是艳阳高照，台北地铁西门町站总是人潮汹涌。

0: 你听，山间的风在说什么？蜿蜒的小溪在唱什么？
1: 走遍绿水青山，把藏在绿水青山里的故事说给你听。
2: 雕版印刷技艺，印刷史上的活化石。四大发明中的印刷术，我们最先想到的是北宋毕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但你知道比活字印刷更早的印刷术是什么？它又是在何时诞生的呢？
3: 在扬州有一项技艺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它就是雕版印刷技艺。扬州是中国雕版印刷技艺的发源地，也是国内唯一保存全套古老雕版印刷技艺的城市。在雕版印刷出现之前，我国古代书籍的复印完全靠手抄，但是手抄费时费事，又容易抄错抄漏，非常不靠谱。直至隋唐，机智的古人从刻印章中得到启发，于是刻版出现，雕版印刷术自此发明。
2: 雕版印刷技艺古称版刻、子形、雕印等，是指将文字图像反向雕刻在木板上，然后在印板上刷墨、铺纸、石压，使印板上的图文转而印在纸张上的技艺。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最早的雕版印刷实物是唐代的雕版印刷《金刚经》，目前藏于英国大英博物馆。而活字印刷则是毕升在总结了历代雕版印刷的丰富实践经验之后发明出的印刷术，其方法是先制成单字的洋文反文字模，再按照稿件把单字挑选出来排列在字盘内，涂墨印刷，印完后再将字模拆出，留待下次排印时再次使用。中国古代印刷术大体可分为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两大类。雕版印刷刻版费时费工费料，有错别字不易更改，但整版易于保存和长期印刷使用。活字印刷的大量单字制作出来以后，每次无需太多雕刻任务，只需重新排版，但泥活字、木活字由于材质问题不易保存，字体也随当下流行风格重新雕刻制作。从实用性来说，二者各有千秋。传统雕版印刷流程极为复杂，大致可分为备料、雕版、刷印与套色装帧四个环节，每个环节又包含若干道工序，每道工序又因其印刷种类的要求不同而有所变化。雕版印刷技艺在书写和

0: 计上有较高的美学要求。雕版的关键在于控制刀速和走刀的方向，特别讲究粘、编、折等操作技巧，整个流程散发着古朴典雅的文化气息。雕版印刷第四代传人陈美琪讲述了核心环节之一雕版的过程。上样，
1: 首先我们先上样，上样先选好板材，选适合大小的，上浆糊，然后把浆糊磨匀，把我们的需要上的样子反过来贴到板子上去，用刷子刷直。现在呢，我们就要把样子上的纸移去掉，要露出下面的字的痕迹。
0: 引线
1: 去掉以后就可以引线了。引线的时候就是把每个这字的位置都固定好。
0: 上油，
1: 然后我们引好线之后，就要给它上油，这个油会顺着刚才引线的那个痕迹渗透进去。
0: 扯线。
1: 扯线是雕版中最费力气的一个地方，每根线都要重复扯好几遍，用一遍的力气扯不下去那么深。
0: 打痕，
1: 现在这个工序是打痕，是把所有字的痕都过一遍，它正好也是顺着木头的思路走的。
0: 伐刀，
1: 伐刀是雕版中的关键。它需要把每个字的每个笔画的左边和下边左上边的轮廓全部打出来。
0: 挑刀，
1: 现在这个是挑刀，挑刀就是把伐刀伐好的那个其余多余的部分全都刻掉，然后字的整个轮廓就出来了。右手刻的时候是很用力的，然后左手呢就控制住它的方向，则能让它随时停下来。
0: 铲控，
1: 这个是铲控，就是把所有多余空白的地方都用勺子铲掉。铲控一般都要比那个字要稍微深一点，这样的话印刷的时候它才不容易落脏。我们板子刻好之后就要把这个周边外面的多余的木头全都锯掉，是整板就出现了。
0: 雕版印刷技艺是一种具有突出价值、民族特征鲜明、传统技艺高度集中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凝聚着中国造纸术、制墨术、雕刻术、模踏术等几种优秀的传统工艺，最终形成了这种独特文化工艺。它为后来的活字印刷术开拓了技术上的先河，是世界现代印刷术最古老的技术源头，对人类文明发展有着突出的贡献。它的实施给文化传播和文明交流提供了最便捷的条件。换句话说，在中国的四大发明中，有包括造纸术和印刷术在内的两项技艺和它直接相关，这在中国其他传统工艺中也是罕见的。作为一种民族遗产，雕版印刷技艺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扬州作为雕版印刷术的发源地，虽经历千年，如今依旧保存着传统的纯手工的雕版印刷技艺，拥有陈义石、陆文斌等一批国家级、市级雕版印刷技艺非遗传人。这批传人运用传统工具手工操作，整理雕刻出版了一大批珍贵古籍。陈义石，江苏省扬州市人，1947年出生于雕版世家，13岁起随父学艺，是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在谈到雕版印刷技艺传承时，陈义石说：“
2: 我父亲，04岁的时候。”坐在床边给我交代一句话，他对我们雕版印刷已经几代了，你一定把这个雕版印刷把它传承下去。
0: 2005年7月12日，在陈义石等人的呼吁下，扬州雕版印刷技艺传习所正式挂牌成立。传习所将已经退休回家的老艺人重新召集起来，采用口传心授定

听众朋友，走遍历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声动连城，情牵你我。 FM 98.5一空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人在旅途，不在于起点到终点的距离，而在于车窗之外那不断为我们打开的心灵之窗。来吧，让我们驾驶爱车，感受都市繁华，体验山川俊秀，体验不一样的车旅生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车旅生活。车百会研究院与汽车市场形势分析与消费机遇前瞻高端研讨会日前在北京举行，会由车百会研究院副理事长、车百智库研究院长石建华、清华大学质量与运载学院教授、碳中和研究院零碳交通研究中心主任王鹤斌共同主持。研讨会深入探讨了当前产业链各环节面临的挑战，整车企业普遍承受着较大的经营压力，行业利润率有所下滑，以价换量的边际效果递减，叠加研发投入高企，上游原材料成本波动，企业经营面临量力平衡的考验，终端价格倒挂，库存压力较大等困难，其稳定健康发展对保障消费者权益和售后服务至关重要。从产品端看，市场车型供给充裕，但畅销产品占比不高，车型迭代加快，行业需在研发投入与市场消化能力之间寻找平衡，零部件级创新投入回收周期拉长，新能源售后体系也需进一步完善，行业正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竞争，高质量发展共识正在形成。短期来看，多数专家认为市场有望边际改善，随着传统消费旺季到来和去年同期基数效应，四季度可能有所回暖，全年走势预期前低后高。乐观情景下，全年新车全口径销量预计在2300万至3300万辆区间，新能源渗透率有望年内接近七成。中长期来看，2027年行业预计进入稳态存量周期，增长驱动将转向置换更新与海外出口双轮驱动。2029年后，随着市场调整到位，行业有望恢复 2% 左右的常态化增长，竞争重心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决定未来车市走势的关键变量包括居民消费信心、关键原材料成本走势、促消费政策力度以及行业调整出清进度。从更长周期看，中国千人汽车保有量仍有较大增长空间。研讨会认为，消费层面的结构性机遇值得关注。从消费行为上，中年用户多为换购需求，推动了车市均价持续上移，年轻消费者更看重产品体验和智能化功能，消费决策更具理性，汽车消费正从首购驱动转向置换驱动，消费者更看重产品的技术价值而非单纯的品牌符号，下沉市场展现出稳定需求，新能源相关消费增长明显。后市场方面，汽车改装市场潜力可观，当前渗透率仅为 5%， 与国际成熟市场差距显著，发展空间广阔。房车旅行、汽车租赁等场景化消费正在兴起，二手车流通与增换购需求也是重要的增量来源。与会嘉宾还围绕高质量的发展提出了系统性建议，在企业层面应走差异化发展道路，找准自身生态位，合理把控研发投入节奏，推动商业模式从单一整车销售向全生命周期服务延伸。 在经营中优先保障现金流和产品质量。在消费促进方面，进一步优化汽车消费环境，完善汽车金融支持体系，便利二手车交易流通。在供给端，加强产品质量监管，引导企业以销定产，推动行业良性竞争。在国际化方面，加快从整车贸易出口向海外本地化布局转型，以协同化方式参与全球竞争，同步推进合规能力和服务体系建设，持续推进中外技术合作，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立良性竞争的引导机制，完善全链条制度体系，促进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0: 在预算30万元左右挑选一台家用 SUV 时，安全性高往往是家庭用户的核心诉求，尤其是在电车选择日益丰富的今天，安全感被赋予了更多维度。除了主被动安全配置，像电池安全、耐久品质以及智能驾驶辅助所带来的人机共驾信心，都成为衡量一款家用 SUV 是否真正安全的新标准。而续航能力则直接关系到全家出行的安心半径。今天分享的这款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正是在这两个维度上给出了颇具诚意的答卷。面对市场上琳琅满目的选择，评判一款30万元左右家用 SUV 安全性是否过硬，仅聚焦三个层面。首先是被动安全的底线思维，看车身刚性、气囊配置，特别是对后排加长的保护以及严苛的碰撞测试标准。其次是人机共驾的主动安全理念，优秀的智驾系统应以驾驶者为主导，在减轻疲劳的同时不剥夺人的掌控权，遇到突发状况能果断介入。最后是看不见的耐久性，尤其是纯电车型的电池包安全、底盘在复杂路况下的稳定性。而续航方面，不应只看 CLTC 数字，更要关注三电系统的效率与充电速度，真实的长续航和高效补能才能告别里程焦虑。基于上述标准，全新奔驰纯电 GLC 展现出了许多超越同级的硬实力。它的安全感首先源于奔驰品牌百年来对安全标准的执着，在被动安全上，它配备了同级领先的11个安全气囊，为全家提供周全防护。更令人信服的是其测试的严苛程度，在上市前，每辆奔驰新车都要经历15000次仿真碰撞加150次实车碰撞，覆盖40多种全球认证工况，还会在中国额外进行30多次实车碰撞测试，累计进行180次实车碰撞。而全新奔驰纯电 GLC 在上市前更经历了总计超过230次的实车碰撞测试，仅在中国至少使用65辆实车进行测试，本土碰撞测试次数近80次，整体碰撞车数量和碰撞次数领先行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它传承了奔驰首创的七轮保车理念，碰撞时让车轮按指定路线分离，最大程度保护乘员舱安全。全新奔驰纯电 GLC 不仅针对国家及行业官方要求的场景进行碰撞测试，更针对日常出行中高频发生的碰撞事故以及防伤害更为严苛的二次碰撞进行复杂场景的组合碰撞测试，例如侧面碰撞加侧柱碰的连环碰撞。车辆左侧首先进行碰撞速度为60公里每小时的侧面碰撞，随后右侧与大树或电线杆发生第二次速度为每小时32公里、碰撞角度为75度的碰撞，碰撞后自动紧急呼叫正常播出，毫秒级电池包高压切断响应，车门均解锁且副驾侧门可轻松打开。第一次碰撞中安全气囊正常展开，二次碰撞中预留气囊按需展开，假人未受到严重伤害，车身结构完好，电池包主体无形变，由此有效保护乘客安全。在智能辅助驾驶方面，奔驰选择了安全为先的驾驶员主导路线。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搭载了基于 MBOS 架构，联合莫曼塔开发的领航辅助驾驶系统，利用80亿公里实车数据与强化学习大模型训练，实现了全国都能开的城区和高速领航能力。不同于一些激进的辅助驾驶，它的逻辑是人机共驾， 系统辅助但不抢夺控制权，在变道过弯时更符合奔驰的驾控黄金标准。同时新增的 AES 自动紧急避让功能能在30至80公里时速下，当驾驶员转向不足时辅助丝滑避让障碍物。这种把安全决策权与机器辅助结合的理念，正是家庭用户最需要的安全感。座舱内由中国团队主导，融合豆包大萌型的虚拟助手小奔，让交互更拟人，动动嘴就能调整空调座椅，减少驾驶分心。这种智能化的安全细节润物无声。真正的好底盘本身就是一种主动安全配置。全新纯电 GLC 首次采用原子 S 级的空气悬架和后轮主动转向系统，双向各自 4.5 度。这套组合拳让一台中大型 SUV 的转弯直径缩短至 11.3 米，在城市街巷掉头泊车时表现灵活，极大降低了剐蹭和操控失误的风险。高速行驶时，后轮与前轮同向转向变道更稳健。针对中国路况，它还首次配备了专属液压衬套，能高效过滤细碎震动，用工程师的话就是大坡不晃，烂路不颠，让驾驶者在复杂路面下也能保持对车辆的绝对掌控。这种由底盘素质带来的安全感是30万元左右安全性高的重要加分项。奔驰的设计美学从不与安全妥协，它的发光盾形格栅含942颗可独立控制的 LED， 不仅营造仪式感，更提升了日间行车的辨识度。车内的悬浮式壁超联屏采用奔驰专利的分区调光技术，当驾驶者分神观看副驾内容时，屏幕会及时熄灭以防止干扰。更惊艳的是多区域智控星辉全景式天幕，它不仅能用154颗星辉营造浪漫氛围，更通过多重锁止设计和高达250公里的防飞测试，达到了17级台风的抗压标准，把视觉享受与顶级安全融为一体。这种将安全标准融入每一处细节的设计哲学，是品牌价值的真正体现。当我们在讨论30万元级家用 SUV 哪款安全性更高时，全新奔驰纯电 GLC 给出了一种由内而外的解答。它将安全定义为从研发生产到真实道路测试的全链路苛求，无论是源自 S 级同源底盘所带来的操控自信，还是 MBOS 架构下懂得进退的智能控驾，乃至每一处细节对集团工况的冗余考量，都贯穿始终。与此同时，超700公里 CLTC 工况的扎实续航，配合800伏电机架构与同级唯一的电动两档变速箱，以及22分钟即可将电量从 10% 充至 80% 的快充能力，也充分化解了家庭长途出行的不能焦虑。
1: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2: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当下我国城市 NOA 自动辅助导航产业正迈入技术成熟与市场扩容的双向加速阶段，随着消费者对智能出行需求的持续提升，叠加本土企业在核心技术领域的不断突破，城市 NOA 自动辅助导航已从汽车高端配置逐步走向主流市场，成为我国汽车产业智能化转型的重要缩影。近日， 左思沁研发布了2025城市 NOA 产研报告，报告中的数据显示，2025年1至10月国内乘用车城市 NOA 硬件预埋与标配总搭载量达 239.2 万辆，同比增长 62.8%，这标志着我国城市 NOA 市场逐渐完成从量产蓄力到规模爆发的关键跨越，成为全球智能驾驶产业创新发展的核心引擎之一，彰显中国在汽车智能化领域的技术突破与产业优势。报告显示，我国城市 NOA 第三方支架供应商市场集中度持续提升，呈现出以少数供应商为主的高集中度竞争格局，本土企业凭借技术积累与产业协同优势占据主导地位。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1至10月在城市 NOA 第三方支架市场中，莫曼塔的市场份额约为 60.2%， 连续三年领跑行业，华为亥模式的市场份额约为 20.6%， 两者合计占据八成市场份额，双雄格局牢固，形成算法数据闭环、规模化量产的闭环优势。随着技术成熟度提升与成本下探，城市 NOA 已进入规模化普及新阶段，这背后的驱动因素既包括自主品牌渗透持续提升，也包含合资品牌的厚积薄发。报告称，自主品牌是推动城市 NOA 加速渗透的核心力量。2025年1至10月，自主品牌城市 NOA 搭载量与渗透率均保持高速增长，其中搭载量为 187.7 万辆，渗透率为 15.4%， 比整体渗透率高出 2.6 个百分点。比亚迪、奇瑞、吉利等头部车企通过主力车型标配策略，将高级智能辅助驾驶功能从30万元以上市场快速下沉至20万元乃至15万元级车型。与此同时，合资品牌在2025年后期勃发，其智能化转型成效开始集中体现在销量表现上，包括梅赛德斯奔驰、宝马、奥迪等在内的全球顶级汽车品牌纷纷选择与中国智驾供应商合作，这一趋势充分证明中国智能辅助驾驶解决方案的成熟度与可靠性获得全球市场认可。2025年是城市 NOA 从可用向好用跃迁的关键节点，头部企业的竞争核心已聚焦于打造更安全、更安心的高级智能辅助驾驶体验，致力于将技术进步转化为民生福祉。随着技术成熟与成本的优势，城市 NOA 已成为消费者购车的核心决策要素，让普通民众享受汽车智能化发展的成果。报告认为，随着市场进入以体验为王、加车型拓展、体系化能力为核心的新阶段，第三方城市 NOA 方案的竞争重点正从功能是否上车转向体验为王。拥有规模化量产的成功经验与完整闭环能力的供应商将更具竞争力。作为行业领军企业，莫曼塔的全球合作伙伴及客户数量稳居行业首位，覆盖国内全部主机厂及全球十大主机厂中的八家，累计合作车型超160款，让中国智驾技术服务全球用户。在技术路径上，莫曼塔通过强化学习加端到端架构，结合量产数据闭环，攻克传统智驾技术痛点，成功提供安全安心的高级智驾体验。搭载莫曼塔强化学习大模型的车型已于2025年的第三季度正式量产上车，使其成为国内首个强化学习大模型实现量产上车的智驾供应商。从产业价值来看，城市 NOA 的规模化应用不仅推动汽车产业将智能化网联化渗透转型， 更带动芯片、传感器、人工智能算法等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展，形成万亿级产业集群，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能。同时，相关技术的快

快速迭代和规模化应用，也为全球智能驾驶产业提供了中国方案。吸引奔驰、宝马、奥迪等国际品牌与中国企业深度合作，推动中国智能驾驶技术走向世界，提升我国在全球汽车产业价值链中的话语权。好了，各位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感谢收听《车旅生活》，欢迎收听宜春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其他节目。